0: 和你关你事哦。
1: 御酒屋。
2: 夜里啥生了菜藤你光屋的御酒屋外阿生子给你准备快大过来关你。
0: 西国给是俺你这家。这个是俺你行动到你屋子再也要忙家的。
2: 俺你家。
0: 家啥给家
2: 啊家是剪啊不是。砍
0: 啄
2: 啊啄，
0: 跟人家普通都啄，舌头给舌，舌一个一将，脸将给将，
2: 哦，
0: 十字旁一个金啊，
2: 个意思是还该么？
0: 又是砍
2: 啊砍柴么？
0: 啊是砍柴用的，给这些跟人家们又是斧头给当斧头的刃，
2: 哦，
0: 当我那个平时过呢，夹的啊夹啥的，又是夹，另外给们又是用刀斧等等去砍，夹啥？夹柴，啊夹日嘛，啊是不？啊平时过呢啥家伙都替我弄。
2: 沙
0: 架我都替我弄，有时候给沙
2: 哦，这个山被剪的跟头剃了一样啊！
0: 对，是给给，我给你们得帮加啥工
2: 啊？磨刀不误砍柴工呢？
0: 啊，是给给讲，讲没给一遍，我你张江人把渣子啊，把架子啊，张给我透露。你让他的三五多钟讲一声苦在挖窑当忙，那你三五多钟啊，比那都是忙哦。一个干嘛嘞？我举你个家夫妻把架子给放手叫我讲。
2: 是连个
0: 是
2: 啊，连个是啊，对是，对对对对。
0: 你盖个不做冷层，我就懂得吧啊。
2: 哎，
0: 那是把榨子或者把架子啊。
2: 嗯。
0: 另外个面是
2: 边，
0: 那个边石的边。砭石有人我你那个杭州那湖南屋里我要配置的砭石给叫人当过古树白你们是要给汤过你给要日本药给叫舌头给脏。给叫人舌头叫砭石嘛。
2: 我忘了几个哎。
0: 那你孤陋寡闻呐！要那个给砭石背过黑，给就你个砭石，你通过要给叫囊里，要给叫那石头给叫在里哟，还给绑上
2: 是
0: 要叫。
2: 哎，是不是一粒粒在吸在鹅卵石一样的那个石吧？那样的个石。
0: 那你吃鱼是没
2: 是
0: 肥石？但是我那你古树板那有头的吧？
2: 哦。
0: 那你那个还有个叫砭石给古树板，你再买回来，我你古树板非要熬骨的。
2: 带给。
0: 那你买要石头的，石头的觉得就砭石。
2: 哦。
0: 但是俺都比啊，我你下掉可以吧？啊。要不就你过年我你讲一声。打过呢，我普通的打鼻过耶。
2: 嗯
0: 啊，晓得给鼻有可以吧？
2: 鼻，
0: 哎，另外个字俺们是口，砍柴的砍。
2: 砍。
0: 这意思啊，这个是和家常文戏。
2: 意思一模。
0: 哎，是
2: 口拉开模。
0: 但是个概念我你本地你过啊，我一般过是给皮带的过，别个忘啊。不是那把我，我你你们是我家的啊，家上是吧？我你个口上你行些过。
2: 啊，那闹的。
0: 三五多钟你行闹过啊？
2: 对。
0: 但是我你平时过有的呢，湖南个乱口。我你也要过的，不砍，不要乱砍伐。
2: 哦，不要乱砍伐。
0: 啊，魁梧啊，人该也要过的。
2: 那
0: 么该没陪着过呢？砍价。
2: 哦，还该过谷地吗？
0: 哎，该我家行些过
2: 魁梧。我你过谷地。
0: 我你过是对谷地。
2: 啊，对谷地，对
0: 是。对吧？我你过对谷地，所以过个该是过你，该是俺西单的过，我该让鸟给，我是别个忘过的。
2: 该我过俺可能的朋友开玩笑过，因为那等你个口开个那个，那个口你个那个口子难过，就是普通也普通难过了嘞。
0: 啊，就是你来蹭你怕过。哦，搿另外搿每当搿是俺的，我你行些药匠啊，是有服过嘛？因为搿是虎爷们搿个女手，虎爷个女手跟熊姑娘，我你三五多钟个只拿来过刀，你看到
2: 没？过也是刀，
0: 嗯，是。我们搿是俺的是面，
2: 面
0: 吃面条的面，
2: 米嘛，
0: 米搿是俺呀，嘎嘎过刀吧？米搿是俺的是当药，给你当个药是搿一样都是搿是俺。是王八一豆
2: 啊，王八一豆啊。
0: 还是讲我你西过个王豆西，王豆就是米嘛，一个面是豆个个脸部嘛，我你塞米油个米糊
2: 啊，脸盆
0: 啊，跟那吃啊那米油洗，
2: 面扇
0: 哎是啊，塞米坨洗面汤，
2: 洗面汤
0: 就是洗脸汤
2: 啊，
0: 洗脸水呢。
2: 那个
0: 塞米坨哎，
2: 那个
0: 要我啊塞米坨得是吧？你叫米姐不？啊，我这个我天，你个水蜜桃都对我们，那个水蜜桃，这是被过老给叫过户吧？老给
2: 叫过户啊！
0: 那个可能杭州人一般过生活你烦。
2: 要老给么子？你水陪着我水蜜，要这你俺妈要叫你叫米姐不？啊，老过啊，老过给买十几层。
0: 老给是那个，你是真的是弄到米啊嘞？
2: 对，
0: 多年愁你家米
2: 我
0: 买给几次，
2: 知道
0: 吧？老给老给当多年愁哇塞，那个是阿爸妈要过的，就你过年，你个水蜜桃叫人吃也来这。来个米消息，就如果你孝顺一点，你知道这是米糊，你要练死你是要带死的，
2: 带死啊！
0: 往汤托，知道吧？这个要练到四去托打托你，
2: 打托你，
0: 你
2: 给人家 呢？
0: 哎，你家这样也难，米托交白，你这个米少喂，真的，你哪家富，你就给他，
2: 知道吧？懂吧？
0: 如果你这米少，给是那个，真的是，
2: 真的是跌了，那是谁了？又是吧？哦，对呀，
0: 啊，那啊，我米糊蹦吃，我你给讲一声，
2: 因为就太热了，就脸红了，
0: 哎，是啊。我听个迷茫三次啊，鱼骨冷冻，
2: 就脸圆骨冷冻的。
0: 哎，是是是是啊！我这边个米个米被搞吃，我打那个巴掌呢。
2: 面皮厚的跟什么一样？
0: 华大力的砧板就菜板。
2: 华大力的牛。
0: 我打的是我那个叉藤，多年抽生是过去的部分
2: 哎。那个。
0: 过去的部分是西多西多要猛吃一个叉藤，个叉藤个酒顶尖，我打的，我打的个巴掌人搞西搞个西搞个，哎，我打的个巴掌呢。那个是那个要
2: 那
0: 个
2: 给他吧。
0: 吃的要炒吧，没给给酒底可能是闹吧。
2: 有
0: 时候给那个三十年过去了，我们趁一件得意，趁一件忙的我烤的。
2: 哦，
0: 大嘞啊，行业猛死的，然后最近过年那个都不过一趴的一个厂子，多年从行业要猛死的一个厂子。
2: 懂吧，懂吧。
0: 我们是日分忙的嘛，哦，还大过去了要猛吃，要
2: 猛吃。
0: 干得意趁一件忙的给他的日方之间，我大嘞差同阿姐叫洗澡找我们
2: 给他，
0: 晓得吧？
2: 嗯。
0: 哦，另外跟你日哥哥不忙，陪着我多面手。
2: 多面手，阿牛歪。
0: 哎，你吃个。忘的呀，非那片面
2: 啊，不要那么片面，
0: 不要这么片面，是吧？那面呢？还有呢，我呢是八豆，
2: 八豆，
0: 八豆呢应该是平时过南都，你都买
2: 买
0: 啊，正买八买。
2: 哦，正面背面，
0: 对吧？我你服过正米发米，那服那个，我有个正买发买。
2: 你非过那抗等，
0: 一买二买，你有个米呀？
2: 我故意要。
0: 你过一买二买，你咋过？
2: 啊，那一买二买，啊有过的。不能光跟个正米背面要腾过那个锅。
0: 正米背米是吧？
2: 故意要腾过那个锅。
0: 那你过一，你非过一米。
2: 啊，那是那是。
0: 还没是吧？但是跟人阿爸都都买。
2: 啊买
0: 啊，一买五买。
2: 对对对对对。
0: 啊，六买八买。
2: 对对对
0: 都买。
2: 对对对对。
0: 我跟你们阿人都把人家都哎呀都摸哎呀都给
2: 摸
0: 奥摸
2: 哦后面
0: 对吧奥摸呢、
2: 啊、
0: 我家飞腾过奥买呢飞腾
2: 啊
0: 摸哎呀过
2: 啊
0: 连摸
2: 啊两面
0: 啊个狼踏上连摸我踏鸡嘞
2: 啊
0: 踏鸡嘞我连摸
2: 对对
0: 他是个摸哎呀过
2: 哎呀过
0: 但是俺这个把豆给我买一块摸我要
2: 哦
0: 反正本期你平时跟我你过去那面子见了
2: 面子倒住了
0: 哎是什么米狗
2: 米狗又是啥鸟？
0: 米狗，
2: 米狗啥鸟？
0: 啊，
2: 米狗啥鸟？
0: 米狗你晓得啊？
2: 米狗又是脸部
0: 脸颊，
2: 脸颊哦，脸颊哦。
0: 啊是，赶紧我给你们打过那意思，米狗啥意思？
2: 米狗？
0: 哎，给那个可能很多人国家小吧，我给你们打过那次。
2: 慢慢打过那次。
0: 嗯，
2: 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0: 宇宙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0: 美雷宇宙是宇宙家俱部宇宙的生养。
2: 既是宇宙红腾猛乳，与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雷女鱼藤鱼思绪，
3: 让谁撒大锁
2: 母鸡藤剑，买你一些雷女美藤店，
3: 买你一雷女鱼藤鱼思绪。
4: 大姑娘和我是阿鹏，给你的买你一雷女呢，过个日才给东把伢列在秀富士阿富士去问了这古代人家呢，大姑娘妈妈是约给你，我是东把该才给东把呢，是一个大手也得给放笨重呢，是不可能的。后面是一只秀多三个东把，另外一只秀多四个东把，或者呢是重要的一点。所以说你才给东把也是得放笨重呢，该是一个不可能的事。该列在秀呢，总是一只秀三个东把，一只秀四个东把。第一句雷女呢，杨勇要连囊呢，过去五周日过呢，副正将又过给你是副三副四个囊。呀，杨勇一个囊周日过副娘长，副正将呢，你又回国，还个东把伢列在秀副三副四。
3: 书记，你让女朋友要你一脚啊？
5: 我让女朋友啊，我让女朋友你一顿阿西吃吃给给马哥给少爷当家，给插头给在里压喝，我要去插个你子，不晓是干的连么子？
3: 哎。喊你个女朋友是魔类嘛个？该等哪个在过黑个穷吃的那些急躁？哎哎，喊你个那个叔在南府正讲着，才给东半夜列着修复三复四哎你。
1: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6: 那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啥公寓，小啥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没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7: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7: 宇宙人。
8: 哇哦，不错呀，
7: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9: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宇宙日该喝得火，
9: 用古腰该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9: 牧称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竖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热猛奔躲，
9: 错女。

0: 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石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此得蒙羞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就是蒙子果，
0: 蒙一女子非用果，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果。
2: 江乐斯果图
3: 大哥，那哈今天啊我们要改一些古代的一些知识啊，哎，我们大哥能做个改也啊，就蒙有红人地乐的类似的意思啊，类似的意思一个是过古代我们讲一个的沙蟹露不醉，我们能够带解让你自己等个中改我们古代的课室啊，的库局课室要让你最多第三个本日记我你过给过给那个是李中杀女，给李中杀女是鸟杀给女，给意思给些意思呀，其他国人就没这个概念。今天大国人也像是个当美呢，也就是吹一句啊，四个是俺的乳女啊，四个是俺的乳女，美女指哪个？四母带子夫妻将。四只案子你吃五次你吃来了我扶将来然后去将四母带子扶去将给继续我这美女催你四个人啊给啊我一句欲酒为乳女啊四个人啊欲酒为乳女哎我现在的概念我你古代一些文物的类似知识休息过古代我你讲一国家沙蛇露布跟那个中医自家的女人杀个蛇，露个布个嘴，第一个字嘴让你字嘴，可你哪个要你携带？譬如说，过去长江国家叫中丝布，啊，多种的种丝乎的丝，在这里称中丝蛇，杀个蛇，过去杀个蛇，中丝蛇、蟒乌蛇、伊丝蛇，我句话要露个布，中丝蛇，啊，你让你到呢，我就哪个的。鱼给让他一些蒙古蛇蒙古买的蛇蒙古蛇人家也是我们人家时代的当时的中医把共吞那个肚子一丝蛇无一个意似乎是个一丝蛇人家呢还比我们人家的给喂鱼那个布子那带样呢一个雷布啊那个雷雷布也是我们人家人家呢走这一步啊人在子女可认为不及步就给五步五口的五五步也是我你能够带样样给世界上门正脚谁正脚把这农业农村步还是力能多次啊我中医国呢是门正步谁正步啊农业农村步雷步雷摸个雷雷步呢也是能够让你接受国有步王户可旅游步虚句部跟过去我叫做雷部奔部呢大家晓得个奔也是能干过的给我部样部比如样的样古代的样部也是能干我的公寓部或者司户部公部公主的公公部呢也是能干我的司类部或者自我和人系及社部给就个老部啥事也是能带样中国古代我们课室的库局啊，课室要最多的啊，一节一节课的，一桌要四个当节。第一个当节叫做东学室，五栋的栋，五学的学，东学课室叫东学室。东学室呢是包括语类的课室、法类的课室，我家的呢称作学语啊，当我是修人。给那个呢，哎，娃的王家个上次的课时的自家给一家家照顾起，给个当家家照顾起。等当家呢，叫西施，我呢西湖的西。西施呢是卖纱呢，是卖个蛇的蛇人卷，就是要绣人做穿过课时的啊，通过啊，给那一桌的啊课时几股啊，成可乐的呢，称作是巨人。居然给对爱们的叫家女 第三个是呢，当今呢叫外事，外拉隆克斯。外事呢是买沙尼，啊，学白江，学江人，聚而一次。另外呢是要聚上走的吹鼓的，通过摇，给能够被称作共识，共识的共，叫共识。第四节课是呢，最高的叫第四，外地的地，个地又是我的中医吧。是要我对昌字做来制止，啊，或者呢，我对是枪等的关羽做来对垒，是我中对美决，给你共识呢，我做来最佳吹鼓课时，该课时决定最终的门次，哎，第四个第一门就是弱女，第五门博牙，第三门是退户。我呢中该科举课时，最多是让人家开始呢。要教人你啊，也是过子杀人也你开始成绩能够是几把马子能力许不废止我我你把自己过跟能力中杀女子观念的啊，也是指苦的啊，苦去克死苦的克去多中是西式外式第四杀个当街克死给物质的也门啊，也是过立中家女、外女、弱女，给三个女，我是给的一门课了的。该叫做是立中杀女，是我的科举科试当中最高的荣誉。该就是啊，我的古代的啊一首《杀三六五》和科试这段啊，要难的一句语吧。好，今日的课程内容啊，记录给我给你，大家呢详细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妹妹有节奏，师母带子夫曲江，催我你四个人啊的一句欲求我为勇女，没得家娘借拉阿西一次，哎，你个能够给他一次呢？你能够富贵儿子给拉阿西一次，俺子你吃我吃你，拉得俺子可拉吃，借拉阿西一次，拉又是夫曲江，哎，夫曲江又是拉。四母母人家母又是昂子阿母阿母西次无西次又是带子无西次你次五次你是带子四者昂子无西带子解阿这里西次夫曲江又是拉所以四母带子夫曲江解拉阿西次

0: 撒层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木层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胡同。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蒙当。
4: 王虎娃用红人蒙玉。
6: 一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玉酒内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季可把生写物。
2: 一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玉酒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玉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玉可称何说个故事？
4: 这都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在过不地的每类玉酒积木。
8: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让。每类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9: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丝绣和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国，沙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玉托，冻豆的骨我有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傲玉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得人。
12: 玉酒，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枝，格物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无息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玉酒是玉色的局部玉酒的盛阳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有人我呢，
10: 鱼就能；
1: 盖有人我呢，
10: 鱼就能。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鱼就能。多
14: 和鱼酒囊给雷是鱼酒给雷要最愚蠢的鱼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鱼酒圣阳给雷是鱼酒积木美类鱼酒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玉酒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玉酒
12: 最具有的玉酒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阳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玉酒
8: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国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3: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5: 宇宙男宇宙错上错上
20: 四月第五，
21: 宇宙男有五五七月第五，
15: 宇宙男歌舞红起一夜第五，
21: 奥宇之子国宇宙男自己故事。
22: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要他，都湖空上都能发西方。
23: 用日呢是我们宇宙的日子，四句啊，又不是挨路的，是我们宇宙的高度完美，西村。

0: 不得已，总能够吃呀，要一颗一颗果蝇子啊，是打你个子的。该来是人事的五虎人，是我你洗澡的人贼者。王家你在上时代，人物外是孟子立即蒙上的愚人的一个鸟蛋。月二黑上街外起无必须的七年用日月的老人白女人无日日记的暖上的笔记，这一年找到我称江乐村四代小五的八年用中买一口的用日白鸟你无作家宇宙带日益的江湖带人格的长日，还要带美和社会的一个自教。给那个节目我你做着腾腾用日的故事，在我你宇宙二黑区雇用穷侠共于多种一颗啊，紫瓦一模的七年古用子呢，个是的。给你是要拜送你个宇宙的灯火喜宴做吃的。本身家非以做苦的姑父，张将你挖本最过些最美故事，姑父最多个成案。王家呢，把这最过热大日月给个窝里多种。人家呢，已将是上街批取啊，不能够代替的一个正常代表。以前俩给一颗古用子之物，干完多年。以及避开前面的八档外，这个高年愚人的痴目。这个昔日愚人举国举办物节，可举门对别，说这个用日之物。我娘家连人连老年，可以给宇宙愚不愚啊，是当你湖边日的一季今年西差，还给一颗千年用日，认为我的宇宙不生的你日疼啊，无梦想的过了，自然一个非上好的洗澡鱼的。对此给一颗古用日啊，我的人宇宙那个指引，莫一为拉得你。那个多年愁思乱木头的挖物的人家日本也红人
1: 这位辈子个从爱以来这个这个中八斗的你们
2: 我们祖辈在这儿住了100多年，以前这儿店可多了，卖肉的、水产的、药店、副食品，连花轿铺都有，每天人挤人做生意，繁荣惜繁荣。
0: 日本也红人的虚无啊，山东给你搞过去多年愁的一个多年的人家格就来讲过，高年长江是我们豫剧二黑区义务戏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舞台。故此，剧词还要用词批曲的，只有一些舞呢，外在啊个高。古用的字，我的木头又是多年愁啊，国通的词鸟，就比于日剧的八省，一家多舞呢，内有豫剧人五十也学个高，等可再啥，南家那个才是啊，和高呢，人物多日记最挖我的一个对头。在多的那个项目多种，多年愁上街要杀白。在八戒乐嘎雇佣，那么是呀，人是个伙计，在八戒和乐嘎你马上写晒这是过多种嘛，只要给一颗雇佣日娃子你只娃一门，认为你露入自己的无言一个在台，为了露入给往长居的人是自己，你上日门门啊是自动的是大业动词，日门长几五
1: 只有这种数还记住了我们对这个心想中那个怀念，举的新写的老街是没有人的，太可惜了。我们到温州档案馆把那个新写老街当时民国25年的那个的手绘图复印过来，走访了已经老人，那么我们就委托人呢把这个图画起来，经过多次跟人家呢审核认证啊，所以说用此时刻呢把它刻起来。
0: 之后啊，再看看雇佣的职务呢，露露该再看个几句，要给我年上的日门人话日户，再一个用日笔写的歌词一个上街嘎个字念白，哈，过乐嘎乐街西嘎个字意，再个日过个楼句多种呢，能够露出路。七年雇佣的织袜衣帽，留给你正社会的一个身上的义务。作为人是不能够负责的失去的一个最坏子女，给一颗雇佣日的责任已将被虐待的苦苦的干活的一个体现。宇宙二黑区中国也正在呼救愚人如虎口的无杂能董阳子。
3: 我们新桥这棵古树，它是在2015年参加这个全省的寻找最美古树的评比当中呢，获得了冠幅最大的称号。古树的养护工作呢，也是我们一块重点工作啊。我们瓯海区的古树呢，有200多棵。我们也是对古树做了一树一档的这样一个档案的管理。针对这棵古树呢，日常的一些动态的监测管理、巡查，还有冠幅的修剪、古树除虫、病虫害的防治这块工作，都是做得比较精细到位的。
0: 多的呀，王五年家给苦雇佣日点着了一个雇佣穷侠公寓，那家呢各搞着责任已将任务日门小娃火送的休息之类。买你提过责用日之物总能够吃掉你，给他解决个贴过几乎个力量。 牛米的一个日阳嘎于来正该认识的一个诺尼乘上的孔子和个高人物孟夫自然的认识体验一步。有多年初教日的一个木头继承者得了人家余部几年内几乎七年雇佣啊，福强你是上届的五虎人王家认为你宇宙人不在几年修复古语的正常一种给外只有修复认识的在台之一继承者我们宇宙卢水虎及王罗永远的余上的积累如果七年雇佣是我们宇宙的类似样子那么老人不女人一脉要一颗四爱多的你日人的勇士是继承了我们宇宙认识虎及多种的大多颗宇宙不女人要一点理解老人去托顾节日或不中人的一个认识次序的而你能够试着能够给一点七同比一个的人施工固定多种长将你碰见认识几岁或不无勇士连续一爱那一个那的也就是认识自筹设施建设道之遥公司工程项目联部的将来任用
4: 这条道路嘛设计的一个长度嘛是564米然后宽度是30米基起嘛是巨源路东至嘛是浦西路我们是2019年进场施工的2020年完工的在前期阶段嘛其实我们公司啊也反复斟酌了一下就是说到底是把这个榕树移掉还是说把道路红线调整掉
0: 他几岁节主要无那个女人啊是养活几乎用着呢是春梦长袖啊是他角落的乐朋友在多的春梦的这一多种啊是不能够去写的一个写物样子春梦一梦啊
5: 这是等你我学你多种啊我都要用啊日无要
2: 像我们小时候在这里游泳下面是浦州村村民搞了一个活动中心有五月的划龙舟看龙舟有单人船双人船看浦州湖的景色夏天可以在树下避凉玩的人很多
0: 带我来一百个村民走来过几乎泳日是啊更加给了许不到吃的梦要死王家你是只图洗澡的这腿是一日你乐你娃子爹正举娃你我母张继四公子啊给一个王爹是发福给白带的大过呢我洗了洗开但是春梦梦啊带勇士的上奥的巨人和几岁节梦呢接等了百无故事的沮丧人用
4: 最后定下一个方案就是说从把人行道改为在榕树的南侧那设立一个人行便桥就绕开这个榕树啊从航拍上看啊主车道跟那个人行道就像一双手啊把这个榕树抱在怀中榕树作为温州市的一个市树嘛也代表着温州的一个拓宽跟那个务实的精神然后嘛也代表着我们建设者的一个担当
0: 这个举动啊他春梦梦你非一个呀靠我啊非一个巨人国家行运动
6: 能够保护的这生长的这么好吗这是就是现在人们的思想变了啊在自己的住的环境里面应当有更好的绿色的植物。
0: 那个第一座台子的南朝的一个建议已经是我本女楼的魔王的卡地吧。一点楼一库子一座街有那年冲的一次我们认识的过通马路或日门的一幅写物。那么在我们预计我称的西南部拜把一张的东大芒江绿翠翠多种上沙米瓦石挪中此人要沙苦八年的都给勇士这个告你个的。写物家翠作家也给你漏句。给沙库古勇士是将士浮动水水你给啊教路的只重要裂库在无比要一库你被称呼母勇士也将要裂把布在东里你的日人吧另外一库是由母子一般人放置一在的称呼你子勇士还要一把脚在东里你的类似裂库古勇士你是西嘎达的宝美隔着裂给五百度有哈别裂物八十个人呢是他西无界样一些任务催作最多的一个将士催梦江宋人
7: 热心烈我都哎有那个说
8: 很凉快在树下很凉快以前在游泳都在树边游泳早上洗衣服排队
0: 我在都类似给崔蒙江宋人带古勇子要加上奥的巨人在外资洗带了一个被过堆去给你的给张江娘不给只一买你吃用入子雇佣你扔这家给啊糖都糖都给冬你给外衣上句和红屋外资浪费但是江绿翠秀我故事的最凶啊是一马戏人给得得戏剧有在在逆之意只用之你把张江啊碰见一个涉入的女子江宋人
7: 我来听到这个故事是哪能也很你啊个是个
8: 2015年的时候，树很大，全部塌了。政府重新把河里的树挖出来，重新种起来，不结实，我们就把棍子顶住，最后活回来了。
0: 那个，还是五日，已经是我预计江南春梦年日，女巫奶上是唯一动的事故。浙江这两年，除了年娃巨蟒也称冷泥巴蟒的巨骨造的值得古日百物的一些工作。在冷年三年，给沙库古日泥巴立在的浙江县古日蒙母王虎公园的蒙大，在五角地百物。西干部忙年娃之外，召开挖掘古日久别的三腿将军和上王古宅，得给括古蒙居古杰古日的当啊，往外要指给机缘，推动古日括往外整体百物，抽长呢往来的永远户籍。越千年古用的八年永中，越人是家伙造的西村的无比西，用日的职能已经签约了最外邦上的一年吧，是往年与旧日的人事物正常对待，除了在人事古改古路的用日，这我预计的五户人继承家给做人事的卢水户籍和上王巨人人在家预计那个正常难遇，预计给做被永阳修武的人事正是他是谁家南和日益的无法角色人事户籍和人居巨人西得也记得美好故事。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0: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投水呢？
1: 杨文给了富是宇宙男。
2: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娃，年说说，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哟塞，开始屋。
4: 宇宙屋是别干的。
1: 我你让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6: 夜里啥是我老蔡疼你光屋的宇宙屋外阿张子给你准备扩大过那管你
7: 西国给大过那我有谁意思啊
6: 你要给居
7: 哎居我给居
6: 哦
7: 砖啊
6: 砖
7: 哎这个是啊这个是啊没是非冷层一个是吧、是一个意思啊很冷层
6: 子熙
7: 一百国产的话你都给你忙洗
6: 了对啊做秀多久还有一个日剧啊
7: 啊对给你我你要干日你是被国要预救的谁给这
6: 种
7: 举都够
6: 哦举都够就板砖、
7: 啊
6: 举都够
7: 砖块
6: 砖块的啊
7: 哎砖块这才是不是整砖
6: 啊这是破了的
7: 啊这是破碎断裂的砖
6: 对
7: 举都够
6: 这个
7: 就你过给许多要预救给谁你有的我给够给个
6: 字啊
7: 一个第一个字啊也是许多要预救给谁的啊举够原来那个举够要的啊
6: 举都够
7: 预救你非以我的一句秀
6: 但是举得够高你吃盐
7: 不是
6: 没担忧
7: 第一呢他举得够高
6: 举得够高举得够高
7: 有如果莫名其妙招来的一些祸事
6: 二十七八莫名其妙
7: 二十七句呢他举得够高呢那个意思
6: 是
7: 然后我感觉是李敏的李
6: 雷美吗
7: 李米给李应该要让你啊给感觉这个是成就两个样的
6: 啊
7: 不能够过成就就是我给所谓要您区别的
6: 要您比
7: 雷也给你是雷我就问过吧雷美
6: 雷美
7: 哎这个一给你是真雷这等意思雷等啊李
6: 定李
7: 定
6: 啊
7: 是雷美给是行家打鱼
6: 打
7: 我要给你是成样零
6: 零
7: 哎零
6: 给大过年
7: 啊
6: 给大鱼
7: 零
6: 一零
7: 哎一零
6: 啊这盖子啊
7: 盖你我就蒙起那盖过一零
6: 啊对
7: 啊要你两边一零一零
6: 啊
7: 勿要过的啊
6: 懂吧
7: 那么有一点点意思
6: 嗯
7: 知道吧
6: 一零零
7: 啊一零啊一零勿要过的啊给你两副脸
6: 啊今天一点都不冷、
7: 北一你差一零北五你合一零就是比上
6: 不足、比
7: 下
6: 有 余, 下
7: 有
6: 余
7: 日信息啊还给你那走架呢走买给架呢哈比要零屁
6: 啊就左脚好像有点那个缺了
7: 哎赶紧我你要让赶紧我要过年零四哎呀你哎呀一零零哎呀过一零四那那哎呀
6: 我屋子过三四三四四四
7: 反正都小小的小小的那个意思我你啊被我兜给呢
6: 要要通过
7: 是是是刚刚我给你但是俺们韩国家三五多种养多果子哦，如果家富士杭州呢，给大家是我你要压给猛子配说给配
6: 啊，砒霜的砒，
7: 再一个给还必有这帮有
6: 配说
7: 啊，别人我拿吃架子呢，能得别要药家给给
6: 是啊，
7: 是啊，哎，是啊。我买给是俺呢，谁去可能普通杭州那玩晓得给是俺的玩意，
6: 过来等等，
7: 一个石头的石，一个牙齿的牙，都压
6: 压，
7: 哎，这个是俺可能你。普通法子有点懂得那行鞋但是我你遇久你法子有点行刀
6: 过来通通子
7: 啊
6: 过来通通
7: 母
6: 母
7: 啊陪着过我你一个啊上腿也割到硬的东西
6: 哦
7: 母
6: 呀
7: 发达母呀
6: 母呀是该
7: 就割到了
6: 啊这个
7: 啊
6: 这个别到了割到了母呀
7: 发达面母呀不吃面脚呀
6: 啊
7: 在
6: 阿
7: 廖里说加母
6: 死
7: 哎我才给你们加点我心味
6: 对
7: 要难过
6: 各各硬的就各固就是顶着你们
7: 各到
6: 了
7: 就是各到了
6: 对
7: 难过人都是啊母家啊
6: 给
7: 他送过吧宇宙多种药家法子吧给都因为普通不能

0: 我们那个名字苏的一个苏给阿嘎大爷啊一开始我一改名字谁谁给谁谁都给用的苏的沙石沙石我要跟我你讲一声谁我都就是把别个都给是个苏姑苏姑的砂锅呀哦砂锅哦苏姑苏姑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要药家是吧？哎，那人家我比国家大呢。
1: 但是，
0: 我要给你是砚，砚台的砚。
1: 啊，砚台的砚，该什么必上药下？
0: 哎，该是俺你是王八一头的。
1: 王八一头。
0: 对，一个名字，一个名，普通我一说哦，我女舅都叫你王头头一。
1: 一。
0: 没买个王具啊，就买一。
1: 啊，破砚。
0: 一。在这里干面一的砚台
1: 砚台
0: 啊一的、所以说我念那个王都那个杭州那个我念都早
1: 啊
0: 在这父子给可是俺是王八一头一头给日过谁吃非死灭过砚台的时候、你日过你给得一副谁有你把锅那么你也都一的
1: 懂你意思要不一的等他可以哭了误了还了一的一岁、
0: 要不我你不用去过根本是我你服过一的、我你过韵母
1: 啊，这又是在哪个都养的呢？
0: 日系八斗
1: 啊，
0: 斗鱼
1: 鱼
0: 啊，鱼母
1: 鱼母
0: 啊，鱼母，我你们在哪过？该你这个只有也就是没买一个砚台，
1: 砚台嘛，
0: 你
1: 个
0: 鱼母
1: 哎，
0: 是砚瓦，
1: 砚
0: 瓦个概念在这个词给是脚层的，给让我是多女丑脚层的。然后古宫殿的给瓦有的砚为砚，它是个那个有个为我就韵母韵母，
1: 懂吧？
0: 我买个字啊，名字厚
1: 厚，你要个厚啊？
0: 就是浓厚的厚。
1: 哦，搞西搞还字都搞吧？
0: 该是啊，你在这国是阿是连着都养的，
1: 哦，
0: 一个是好，
1: 好，
0: 这是王八一头的
1: 啊，
0: 啊，给王八一头的王头都好，
1: 好
0: 厚，好
1: 好
0: 熬过步子洗带的，还是个那中熬。
1: 中厚，
0: 该能中熬是中熬，
1: 哦，中厚，
0: 不能过该能中高是中高，
1: 带引
0: 对吧？
1: 哎，
0: 所以我该是啊，你要的是啊，王八一头那个，你也估计那个会忘得过，但是第一个是啊是蛮难忘的，
1: 放开的，
0: 还是西啊，我你过中熬，熬得
1: 厚道，
0: 还是西啊，熬浆不固，该我又要过的啊，很，下面王后该八斗你又是我你过过的，
1: 哎，
0: 高
1: 高，
0: 哎高，
1: 北高西高哎，
0: 啊米北高西高，
1: 哎
0: 啊，我替你干高里呗。
1: 啊，你的厚脸皮，
0: 那高脸皮，
1: 对，你厚脸皮。
0: 这概念是非普通话的那国的，啊，要那国的，
1: 要给要给要给。
0: 是西，敢问我你最都国的高人？
1: 啊，
0: 好色，
1: 好色啊，是。
0: 啊，跟那个长高了的，或者要那个你嘎成长高的吃呀？
1: 啊，这个老太哥。
0: 又是高了的意思。
1: 啷个？
0: 啷高的？
1: 老
0: 还要国的。
1: 哦，晓得吧？
0: 完我给你，他给你我你妈打过那高仔仔那啥意思？高仔仔。
1: 高仔仔。
0: 秩序的秩啊，搞仔仔。
1: 妈妈打过那次，你懂吧？咩？乌斯卡姆。
2: 梅富梅，故是个词；仓富仓，故是个男。
3: 我是你改写的成语以来的字嘞，冷光。五点五两年，中午嘞，依旧起来。
4: 能用看，每个被过就依旧东西来，依旧与这个依旧理念来，是来庆祝阿里叫依旧西外外，咱自愈。
5: 设计嘛，宇宙人加不造比宇宙家，但是个咧，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2: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更强。
6: 宇宙。
7: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8: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9: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10: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8: 阿仁，祝你给来吃瓜是外头色呢。
9: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10: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8: 阿仁，祝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9: 要我比那我脑壳。
10: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8: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9: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10: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9: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得冷。
7: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9: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

0: 江浙沪王府国玺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1: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2: 给你，你过得看我。
3: 马赫考试哎。
4: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3: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4: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背过没意。
5: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头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呵呵跟努力努力呢。
2: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语气吧。好问你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6: 啥城市秀和红果，
0: 宇宙日改喝得火，
6: 用古要改女子果，
0: 啥冷不不马奔波，
6: 母亲阿朵啥红果，
0: 马腰不知数我错，
6: 东头半本黑死脱，
0: 女子无在猛奔躲，
6: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永比过女的爱婆，
6: 王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吃得猛羞弱，
6: 他用罗杰王猛者，
0: 人有就是猛之果，
6: 猛以女子非用果，
0: 娃吃法过沃托，
6: 过不的得张腾说，
0: 吃吃死死妈妈果，
1: 绝对四处七日继续盟友
7: 比你过你过上日子过上他一枚的日子
2: 七日奥语腰脚网呼
1: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8: 都有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0: 快活快活欲就鞋子啊他辣活
8: 嘿你空果果吃
0: 你疼痕啊都有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欲妥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8: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才要吸欲的托欲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欲妥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9: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没
10: 香音全程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11: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2: 音乐人生。
11: 音乐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将为大家播出粤剧《牡丹相逢喜还愁》，这个是广州粤剧团二团的著名戏剧，主要演员有钟康琪饰演李鸿健，梁淑卿饰演牡丹公主，罗国梁饰演卢家良，韦超明饰演李怀恩，吕秀华饰演金锅女王，陆建强饰演丁虎，梁以尊饰演郡主，梁玉成饰演延宗皇帝，冯丽郎饰演尤克定，陈慧君饰演太后，杨清饰演丞相，林红饰演茅香。好，下面请听粤剧《牡丹相逢喜还愁》的第一部分。

0: 臣不管他回兵修垒争进呀，快若星马天星雪，为国之徒大义杀。
1: 皇上驾临望之楼，闲杂人等回兵。
0: 哦，原来圣上登临望仙楼，我正苦无计得近天涯，何不躲在楼前香炉之内，伺机正驾献圣物，岂不是好法吗？

0: 来，真的太好。今年同开两科，选得文武状元，普天同庆。皇上正为已嫁到王师楼，带住上天之恩，太后可以受欢喜咯。
1: 龙丞相，就因十八年前孤王宠爱的牡丹贵妃，在此辞别太后，前往天妃倒拜的天妃娘娘，即逢后夜逢坤反叛，抢去孤宠爱的牡丹贵妃呀、啊！
2: 当时贵妃身怀有孕，事隔多年，不知她生的是男是女，更不知她是生是死，所以每到此地便不禁伤情啊！
0: 太后，如今蒙坤奸贼已死，牡丹贵妃纵使如难，她所产下的婴儿可能尚在人间。
3: 主上，
4: 我不能上
3: 苍保佑啊！
0: 天宇长，新方文武状元奉旨花马游金山，已在到望仙楼会合来了。
1: 好，快快上车，拜完之后，孤王与太后前去观看状元游街，传旨焚起檀香炉。
3: Come on, come on.

0: 之徒藏在香炉经家，海边小吏丁虎携来牡丹书信呈献帝王家。
1: 你携来牡丹帝妃的书信，书信如何得来？快快起来禀上。
0: 诸子阿等，
1: 小吏月前收玉碎，买回一条大黑枪。破案枪如福，有个持瓶福内藏，瓶内有血丝，写在龙纹绣卷上，血书不画已模糊，只能认清三个字样。小臣知是王家物，速速赶来，天我王，天我王。
2: 这等奇事，快快呈上。
1: 牡丹女。
3: 牡丹女三个字，都系乜嘢意思咧？
1: 我明白啦。龙卷是牡丹贵妃嘅衣裙之下，此乃得十。

0: 有功劳金猴奖，
1: 谢主隆恩
0: 众卿驾，为夫寻找公子，谁肯把重责担当啊？

0: 这夜呢金兵都望望人可以寻回公子，难过单批集月亮啊。
1: 主将，老臣是有心去寻找公主的，无奈公室不痛，脚震雨龙，背脊仲生疮啊。
2: 主将，朝中大臣都已上了年纪，击毙长途不知如福禄，不如盼子重重加赏，招请天下贤良啊！
3: 啊，王爷呀、啊，你丞相佢讲得有理呀、啊！
2: 好，来是神，言孤口言，说到公主失落，天妃倒足，不论官民人等，谁可寻回公主，就招为驸马。
3: 领旨。
4: 拜主上有旨，公主失落，天妃倒中，不论官民人等，谁可寻回，招为驸马。
5: 老王爷。

0: 问状元，乜你都想同我争当驸马咩？
1: 冇状元，你想与我争插宫花？
0: 人听虽知闯上天飞，仍需横枪一马。
1: 人听。寻找公主更需要智略开话，
0: 好看一边个能够担当此任啊！
1: 好，我哋一齐练剑君王，
0: 请
1: 请。
0: 臣
1: 臣方
0: 王忠义，
1: 荣华亮，
0: 后知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主張亦服暗訪，又話好妙計，到底你們主見如何？

總之兩位狀元就不能登上天妃案，因為那裡有很多大姑娘，他們地處偏僻，都想嫁個中原男子漢啊！你看他們兩個人才一表，定好似烏蠅溜蜜糖啊！只怕未将公主嘅寻回，又被人拉咗去做新娘。

0: 嘅事，有啲仲得人惊噶。主上嗰度嗰位神主，似住家姐女王宠爱，又慢又恶，又狠又刁，从来都冇道理讲。都俾佢撞到啊！太子未开口啫，你就拉咗佢拜堂啦！
1: 简直疯狂，铁胆，趁行轻兵讨伐，若寻不回公主，愿以头颅回见啊！
2: 主上，但行未服之王，若打不回公主，臣愿受

0: 见过牡丹公主，咁又点认得嘅？
1: 你们先。

生不义义不臣。顺治太守李

我怕公爵今日做臣女儿，叫他身世满人，我自己就一怕自女十八岁便是纷纷打，为全公爵舍亲生，谁识我乌冬？

完了，头不弄不难死的。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牡丹相逢喜还愁》的第一部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你接着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难忘》。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为你播出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下面请听第二部分。

0: 哎呀，王爷，不要走，要回到边走啊！
1: 妈，这个鲫鱼呢？
0: 好、啊。
1: 对呀、啊，我这个是个鲫鱼，我来跟他聊几句啊。
0: 哎呀，阿爹你嚟喺手里边，放埋只鲫鱼，你又去钓鱼，你真系天教啊你！
1: 阿爹啊，我真系唔明白啊！

我哋啦，好啦好啦，嗱，下次你就要好出去玩过啦吓。你虽然空不如的意，惊阿爹又话阿爹都想你。

我坐堂三哥状元，满腹经纶，大逆风，发肥多，积积

谢谢，将他们养好呀，好。

追赶不见，定然走回，这又是如何好呢？哦，呀，前面那是一家，再我进去。

0: 闯不居，你到底是何人？老伯，我是好人嚟噶，
1: 好人。
0: 哦，睇佢斯文靓仔，又唔似个贼喎。
1: 老伯，我被人追赶，咁你就暂避一时啦，让我
0: 吓，让你暂避一时，
1: 暂避一时。
0: 唔得唔得，
1: 老伯，点解唔得啊？嗱，你又话我斯文靓仔，又话唔似贼啦，咁你快救我一救啦！
0: 哎呀，就因为你斯文靓仔，防你啦，仲紧要我防贼啊！
1: 老伯，
0: 你快走，走，快走。

0: 亲生啊？
1: 混账！系唔系我亲生？关你鬼事咧！快走！
0: 走！

0: 哎呀，老公啊，这个时间我唔同阿婆咁多，你快救我一命啊！
1: 救
0: 你！
1: 哎呀，你唔系死我，好心唔怕痛咩？咁你放下佢啦。
0: 好啦，嗱，话你知，你就避喺厨房里边。嗱，知唔知先啊？你唔好出嚟，唔准见我嘅女。
1: 知道。
0: 快啲！你都快啲翻入房，冇出嚟，阿爹，你睇下先。

0: 的姑娘，你出家为义，
1: 当然啦，阿爹正常化我十千地来，系呀，佢呀，仲化我十公平来，
0: 我仲教你十公平来，
1: 点知啊，佢咧仲教我十官分来。
0: 十君分礼，啊，奇怪，平常人又怎会十君分礼至得噶？哦，冇错。

听众朋友，时间到呢度，今日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就先告一段落啦。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将继续播出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嘅第三、第四部分，欢迎大家接住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同族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道？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如果你觉得生活苦，不如读下曾国藩。1811年，曾国藩生于湖南湘乡县。五岁的时候，阿爷和父亲就开始教他读书识字了。但是曾国藩好像不是那么聪明，人家一日就可以学识的知识点，他一个星期都未必可以掌握。13岁的一个夜晚，曾国藩一如既往地进入书房，他要将一篇课文背下来，如果不是的话，明天的早餐就没得吃了。他坐在那里一次一次地背诵，但他不知道房梁上边有人一直在那里盯住他。这个人是一个小偷，他打算偷这些东西回家去养老婆细佬。没想到曾国藩入来了，他就只好在房梁上边等住。没想到曾国藩背书背到三更半夜，还是粒粒咳咳背不下来。这位梁上君子急了，睇咁嘅样啊，等到天光都未背完，佢唰一声从房梁上边跳咗落嚟，将曾国藩吓咗一大跳。然后咧，嗰个人开始大声咁背诵嗰篇文章啦。背完之后，喺曾国藩崇拜嘅眼光中，大摇大摆就离开啦。连小偷都比曾国藩聪明， 你睇下佢笨到咩程度。但系曾国藩硬系靠住自己嘅方法，从千万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读书改变命运嘅典范。佢读书嘅方法非常之简单，就系、是、用笨功夫死记硬背。佢话一句唔通就唔睇下一句，今日唔通就听日再读，今年唔精，明年再读。他凭着一股韧劲，将一句说话、一篇文章、一本书慢慢地去读熟、读透。日积月累，他的才学亦与日俱增了。靠着苦练的水磨功夫，笨细路曾国藩终于在22岁的时候考上了秀才，紧接着中了举人、登进士，继而成为士大夫中的一员，真正实现读书报国的愿望。人生的路其实很简单，认准一个目标，持之以恒地做下去，最终一定是会有回报的。1838年，曾国藩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毕竟是刚刚进入繁华的北京城，曾国藩很开心，他每日饮酒、看戏、捉棋，反正什么都做，就是不读书。而且他脾气亦不好，经常跟人家吵架。有一次翰林院跟他放了40天的假，他为自己列了一个假期清单，读两本书，锻炼身体，学一门手艺。但是40天过去之后，他一样都没有做，就是这样饮酒看戏就晕了过去。曾国藩痛定思痛之后，跟自己立下了一个终身修行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圣贤。他的计划呢分为两项，写日记和勤读书。从1842年开始，曾国藩每晚睡觉前都要反思当日的得失，看哪一点是不符合圣人的标准，就用蝇头小楷写在日记簿上。1872年，在他去世的前4天，他还在日记当中反省，如精神散漫已久，凡应该了结之见，久不能完。应修十之见，久不能减，如败业满山，全无归宿，痛直30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许，老大徒伤，不胜蝗虫蚕懒。曾国藩只要行落嚟，就会攞起书本嚟阅读，无论风吹雨打，得病忙碌，他每日必做的一项任务就是读10页史书。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如果能够从前人的教训当中去吸取经验，对自己的人生是大有裨益的。读书的习惯他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曾国藩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典范。而写日记是为了自我监督，是磨练自己的心性。勤读书则是为了认识世界，让外部的精华充实头脑。一内一外，长久地自我修炼，让曾国藩在成为一代名臣的道路上越走越顺。凭借自己的努力，曾国藩渐渐名满京城，而他良好的品德更是被朝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朝廷每次考察官员，他总是名列前茅。再加上他办事踏实，工作认真，在短短10年间竟然获得了7次升迁，从一个细细的翰林成为了从二品的礼部侍郎。当时的清朝早已经不复康乾时期的吏治清明了，取而代之的是人浮于事，贪腐成风。曾国藩对此早已不满，他在这里等待机会。1850年新登基的咸丰皇帝即刻烧了一把大火，大家都讲下我们大清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都来提下意见下。机会来了，曾国藩揸紧写了应召求贤书交了上去。咸丰看了之后很高兴，在朝堂上狠狠地夸奖了他一番。曾国藩本来以为皇帝会按照他的建议治理朝政，但结果并没有这样做。咸丰本质上是一个守旧的人，做皇帝的新鲜感过了去之后，一切照旧。这样一来，曾国藩就不高兴了，他直接上了一道奏折，痛斥咸丰的缺点和毛病， 一是只有小聪明，二是只做表面文章，三是讲嘢唔算数。不出意外，咸丰大怒，恨不得即刻就治曾国藩的罪。好彩曾国藩的人缘好，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皇帝才消了啖气。命是保住了，但京城已经容不落曾国藩了，因为他破坏了所有人都要遵循的潜规则。既然你和我们不是一条心，那即是不是自己人了，以后我们食肉招呼都不跟你打。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怎样进行工作呢？偌大的京城再都没有曾国藩的容身之地。曾国藩心里边虽然苦闷，但他从来都没有后悔过。1852年，曾国藩的母亲去世，他回老家丁忧。这个时候，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沿途各地纷纷陷落，眼睇住江南的半壁江山就要落入太平军的手中了。朝廷鼓励大家招兵买马，抵抗太平军。曾国藩和湖南巡抚张良基办了团练，这个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湘军。他招募贫困山区的农民为士兵，选择亲戚、同乡、师生为军官，依靠血缘关系为纽带，组建了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全新军队。边个都冇谂到呢一支全新嘅军队啱好遇到太平军，就喺靖港水战中被击败啦。曾国藩好似听到就啪啪嘅打脸声，以后仲点样见人啊？不如死咗算咯。佢一下子扎入水中，打算自我了断。幕僚张寿伦跳入水中，将佢捞咗起身。事实证明，曾国藩唔系一出手就成为战神嘅。他的败绩仔细算来亦可以数出一箩筐。1855年，石达开败湘军水师于湖口，曾国藩的坐船被俘虏，会议记录等文件全部丢失。曾国藩冲向敌军，打算壮丽殉国，好彩又被拉了回来。1856年，曾国藩坐镇南昌，老朋友石达开又来攻城，眼睇曾国藩就要壮烈牺牲了。好彩彭玉麟千里回援，才解了南昌之围。曾国藩从来都不是威风凛凛的战神，他经常狼狈到如丧家之犬。那他为什么又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呢？原因只有四个字，就是屡败屡战。靠着这四个字，曾国藩率领湘军屡次从失败中站起来，最终包围南京，取得与太平军作战的最后胜利。而我们学习曾国藩，就是要学习他这种不死不休的勇气和意志。1856年，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他招呼都没有打就回家丁忧去了。咸丰皇帝大怒，你真是无组织无纪律，快点回到战场上去。没想到曾国藩趁机提出要求，要我回去都得，但是我要做实权巡抚，这样我才可以统一调度资源。咸丰皇帝笑了，那你都是不要回来了。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因为曾国藩上奏节闹他，所以咸丰皇帝一直都不喜欢曾国藩。再加上这个时候正规部队打了几个胜仗，咸丰皇帝看见了希望，他觉得这个时候不用再依靠曾国藩的湘军了，于是就顺势解了曾国藩的兵权。曾国藩又郁闷了，本来是想以退为进的，结果却被皇帝撩进宫藏。在极度郁闷中，他开始读庄子。经过两年的仔细的揣摩，他终于大彻大悟。我总是觉得自己才是最犀利的，其他人都是傻仔。其实当这个想法冒出来的时候，我就成了最大的傻仔了。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再犀利都需要有人配合，才可以发挥出最大的力量。曾国藩在意识到自己自傲刚直的毛病之后，就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行事风格了。1858年，曾国藩复出，在回到军营之前，他写了一封信给当地的官员，上到都府大员，下到县令，无一遗漏，人人有份。在信中，曾国藩的姿态降低了很多，他说，我们都是为朝廷效力的，我能力不够，请诸位多多帮助我。曾国藩的低姿态让

佢与同僚打成一片，从此之后，佢嘅工作开展亦更加顺利啦。唔单止系咁，佢仲学识咗所谓嘅贪污受贿。1861年，湘军大将鲍超送咗几车战利品俾曾国藩，其中好多都系古董、珠宝等等非常值钱嘅嘢。当曾国藩打开睇咗一次之后，只攞出咗一顶花帽，我中意呢个，呢个我收低啦，其他嘅你攞翻去啦。鲍超系一个血战沙场嘅硬汉，呢一刻却被曾国藩嘅气度感动咗。如果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会被众人排斥，所以曾国藩必须向现实妥协，但佢又可以一直坚守内心嘅良知。佢唔再认为自己系最独特嘅人，亦唔再顽固咁拒绝所谓嘅同流合污。佢唔再争抢所有嘅功劳，正因为佢放低咗姿态，大家先至将佢捧到咗最高。古往今来，中国人嘅最高追求就系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喺立德上，曾国藩一辈子修身，可称圣人。在立功上，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纵横天下。在立言上，曾国藩留下了家书、语录、著作等身。他被称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员人。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任何浪漫，少年天才，神威盖世，挥斥荒游，通通与他无缘。佢更加唔系官二代、富二代，佢只系一个地主仔嘅仔，硬系靠住自己嘅努力拼出咗一生辉煌。佢用一生嘅努力话俾我哋知，普通人亦系可以通过努力成就伟大事业嘅。著名学者张宏杰讲：自古圣贤可佩，但不可学，唯有曾国藩，可佩亦可学。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喺茶诗中，我哋得以还原真实嘅品茶场景，再现佢哋嘅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嘅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凉风亭睡阁，唐·裴度。饱食缓行新睡阁，日沤新茗待而煎。脱根斜耳醒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裴度，字中立，河南闻喜人，即是现在山西闻喜县东北部的人。河东裴氏是三世詹英的河东大族，曾经在唐代产生过17位宰相。裴度不只是在789年中了进士，而且在792和794年当中中过两次更高级别的制科。他在平定淮西藩镇战役当中立下了功劳，成为唐宪宗时代的英雄。到了唐文宗的时候，裴度已经是德高望重的三朝元老了。但是这个时候的政局已经和宪宗的时候大不相同。裴度的宦海生涯起起落落，最终不得不到远离政治中心的洛阳去任职。自此之后，在职场上打拼了一辈子的裴度终于要退休了。他全心全意地修建位于洛阳集贤里的宅院以及绿野堂别墅，做起了不问世事的散淡闲人。人们从六朝开始在山林间庭院当中修筑小亭，以为游宴之所。由于这个亭经常是作为举办文化活动的场所，因此历代文人寄咏亭的文字真可谓是不胜枚举。这一首茶诗题目中的凉风亭，可能亦是裴度晚年隐居别墅的建筑。后边的睡阁二字和今日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古文当中的睡字专指午睡，而题目中的阁字呢，读音不是觉，而是觉醒的意思。因此这一首茶诗题目当中的睡阁二字应该解释为午觉瞓醒。这首茶诗的内容就是裴度在凉风亭午间小憩瞓醒之后发生的事。搞清楚睡与觉的意思，茶诗前两句就不言而喻了。隐居在家的裴度过上了悠然自得的慢生活，食饱饮够之后，在自家的庭院里边逛一圈，又甜美地睡了一个午觉。一觉醒过来，旁边侍候的小厮实在是太醒目了，裴度迷迷糊糊地吧嗒吧嗒嘴，一碗刚刚煎好的新茶就已经送到了面前。咁样嘅退休生活实在系羡煞旁人啊！后边嘅两句亦有两个字与今日嘅意义系唔同嘅。首先系根，喺古代根有两种，一种系用以覆物，另一种系专门用嚟擦手嘅，别称为对。后来人们将擦手同佩戴之用嘅根称为手帕，咁样就同洗面之根区分开嚟啦。而柏的本意是果头，所以亦称为额根，亦称为末额。裴度在家自然不用戴上朝用的官帽，所以诗中的脱根摘落来的应该是指头上的这一块。其次是床，古时候没有凳椅，床榻不单止可以卧，亦可以坐。另外还有一种胡床，又与中国传统的床不同，其实它就是后来座椅的前身。据宋代《演繁劳》当中记载， 禁止交藏本自外国来，此名胡藏，随以侵改名为交藏。唐穆宗的时候又名醒藏。由此可见，茶诗中脱根斜耳醒藏坐一句里边，陪到坐嘅就系呢种类似于依家座椅样式嘅胡藏啦。前三句用白描嘅手法已经勾勒出陪到晚年嘅悠闲生活，但末句更为精彩，为统摄全诗之魂。煎茶时煮水之时，尺寸格外难以拿捏。火候细咗，水唔滚；火候过咗，水又老啦。咁茶人系如何把握水嘅火候嘅呢？《陆羽茶经五之主》当中写到：其肺如雨木，微有声为一肺；圆边如泉涌连珠为二肺；腾波鼓浪为三肺。以上水老，不可食也。由此可见，沸腾时的水泡和声音是古人判断煮水火候的重要依据。作为爱茶人，我们每日都煮水泡茶，但大部分时间我们将水倒入电水壶当中之后，一按开关转身就去做其他事了。扪心自问，又有哪个真正注意过水开时的声音呢？这首《凉风亭睡阁》之所以是精彩的茶诗，是因为诗人不费力去写应该怎样操作茶事，而是点透了应该以何种心情来对待茶事。陪到在晚年真正放低了职场上的胜败是非，一首《凉风亭睡阁》四句诗讲的都是一个闲字。陪到可以听见水声，本来已经暗语心水宁静，善于发现日常生活的美好了。偏偏还用了风送二字，表明自己并非是刻意费力地去听，更显出诗人的歉意和悠然了。老话说，心静自然凉，实际上心静茶亦甘。再来欣赏一次《凉风亭睡阁》，唐·裴道。饱食缓行新睡阁，日沤新暝是宜煎。脱根斜耳醒藏坐，风送水声来耳边。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虽然以无限嘅定力离开咗凤飞嘅嗰间房，但系出嚟之后仲系心如鹿撞。梗系啦，如果能够同凤飞喺主楼上面共

0: 曹春晓咁将你人间一大坏事啊！谂到呢度，佢自己都吓咗一跳，停喺院子里面嘅树林边，心谂：唉，同佢咁样纠缠落去，可能终有一晚会把持不定，同凤飞啊发生男女欢好之事噶。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喺背后有一把好甜美嘅声音啊！沈执事。点解企喺度叹气呢？项少龙拧转身一睇，就只见祝寿珍嗰个无限美好嘅身段，慢慢咁向自己移过嚟，双眼仲含情脉脉咁望实自己。项少龙叹一啖气话：，我哋欣赏紧呢处园林嘅布局，设计嘅人一定系高手，能够将里里外外人工嘅美同自然嘅美混为一体。所以先用呢个有限嘅空间创造出无限嘅意境啊！祝寿珍神情迷醉咁话：，沈执事你真系睇得透彻，讲得真系好啦！寿珍小姐点解仲未瞓呢？祝寿珍听到就将佢拉埋一边，细细声话：，今日沙立嚟揾我啊！
1: 哦，点解我会唔知嘅呢？
0: 佢系叫谷明。开咗后门俾佢入嚟见我噶，寿珍始终同佢有一段情，我好难狠心唔见佢一面嘅。
1: 项少龙脑海之中当堂谂起沙立被赶出嚟嘅时候嗰啲狠毒嘅神情，佢有咩说话同你讲啊？
0: 我本嚟唔应该讲噶，但系佢唔系讲玩噶，所以我谂落都要同你讲翻声嘅。佢话要将你同张全碎尸万段，听佢口气似乎有人同佢撑腰咧。
1: 项少龙谂起谷明富严呢一班原来沙立嘅手下，当堂嘅心呢就燃起冲天斗志。无论如何都好，首先要清除你呢批内奸。如果唔系一下疏忽啊，可能自己又会蚀大底噶啦。咁你又问到背后同佢撑腰嘅系咩人呢？
0: 佢唔肯讲咯，你可唔可以放过佢呢？而家佢已经一无所有噶啦。
1: 你如果够蠢嘅话，咁佢至少仲拥有你同你嘅财富。净系睇佢背后一直都有人撑腰，就知道佢利用紧你啦。你翻去瞓啦，我会处理呢件事噶啦。以后你千祈唔好再单独见佢，有事就嚟揾我啦。
0: 唔好啦。你今晚俾我陪你都好嘛？而家你已经成咗我哋团队嘅大英雄啦！
1: 唉，你以为我今日真系去同仲宣龙讲几句说话就得咩？我已经攰到几乎冇命咁滞，而家呢，我净系想瞓翻一觉啫。
0: 哎呀，今日更加好啦！我好识得推拿噶，得人哋服侍你啦，我保证一边按摩，你就一边瞓着噶啦。
1: 项少龙听到都好感动，但心谂自己啱啱俾凤飞啊辣着个火头，如果个祝寿珍同自己推拿嘅时候，一阵间又唔知搞啲咩手法出嚟，唉，咁自己可能真系会忍唔住嘅。于是锡咗佢一啖就话：有你呢个标致嘅美人陪我喺张床度，我仲点会唔动心，又点瞓得着呢？第日，唉，我哋再谂过啦。
0: 我知道你唔中意我噶啦，咁先唔使人哋服侍你啫嘛。
1: 项少龙啊，又呃又氹，好唔容易先甩身离开，翻去自己住嘅房间，都未入到房啫，又俾张全截住，将佢扯入佢嘅房间里边，就话：喂，你点样讲服个仲宣龙放人噶？你有冇应承佢有啲条件啫？项少龙当然对佢唔会好似对凤飞咁坦白啦，专登啊扮到好似抹咗一身冷汗咁话：哎呀，好彩当时呢坐过个相国李元喺树，佢知道我系大小姐嘅人喺旁边讲情，仲宣龙惊得罪咗佢，咁先肯放人啫嘛。张全听都皱晒眉头话：
0: 李元居然会同你讲情？唔系佢对我哋大小姐都有野心啊嘛？唉，今次几乎搞出祸嚟，都系因为你呢冇同我请教下点样管束呢班下人啫嘛。
1: 项少龙对呢句说话真系好同意， 不过如果

0: 都唔系咁，都唔会试到李元啊对自己依然有情意。佢心一喐话：你知唔知边个喺沙粒背后撑腰呢？跟住佢将沙粒秘密嚟见祝秀珍嘅事讲咗出嚟。张全听都吓咗一跳：吓，哎呀，有啲咁嘅事啊！我都唔系好清楚噶噃。不过沙粒系赵国人。话唔定佢背后嘅人呢，就系入某一个赵国嘅权贵啊！项少龙心谂：啊，你咁讲，我已经觉得好够用啦。于是告辞翻房。点知佢一翻到房间里边，忽然间就闻到一股女人特有嘅清香。项少龙喺心里面打个突，啱啱要点着油灯嘅时候，忽然间董淑贞嗰把好娇柔嘅声音就喺床上传嚟话。人哋唔想你着灯啊！项少龙听到不禁好头痛。今晚嘅分别呢，已经俾凤飞同埋祝秀珍系辣着咗自己嘅欲火，自己已经冇剩翻几多嘅定力噶啦。而呢个董淑贞呢，又只不过系个好高级嘅名妓，就算同佢有咩关系啊，都唔需要负上任何嘅责任嘅。一时间佢嘅心都蠢蠢欲动起上嚟。
1: 仲唔过嚟？
0: 项少龙只有苦笑咁行过去，见到董淑贞捐喺被斗里边，自己坐到上去嘅时候，个董淑贞啊突然间成身趴过嚟，捐入佢怀抱里边，等佢享受到佢身体嘅温暖香软嘅感觉。原来董淑贞喺被斗里边早就已经一丝不挂啦。项少龙虽然揽实佢，佢心头都觉得有高度嘅诱惑。但依然仲保持清醒。喂，你讲你今晚嚟做乜嘢先啊？
1: 唔制，好啲锡人哋算啦。
0: 董淑贞呢喺个身体上面一阵扭动，使到项少龙啊更加神摇拍荡，一时间啊几乎把持不定。佢咬住牙，忍一阵，先至集中精神话：你如果想用身体嚟收买我，只会令我鄙视你嘅啫。对女人，佢好少讲啲咁残忍嘅说话，但系知道如果唔系咁啊，就一定守唔住自己呢一关。董淑贞听到呢句说话，果然成身一震，就离开咗佢啦。
1: 你唔中意我咩？
0: 咁又唔系，唔中意你嘅男人就唔正常啦。但系而家形势险恶，前门有虎，后门有狼。如果我同你一旦欢喜，又搞唔清楚彼此之间嘅利害关系，恐怕会使事情搞得更加复杂，咁对你同我都有害无益嘅啫。
1: 哎呀，我反而冇谂过呢一点噃，我只系想献身俾你之后，你就会关照我多啲啦。你呢个人都唔知几犀利嘅，连仲孙龙都要卖你账咧。
0: 点解你唔似好似其他人咁？以为我私下同仲孙龙有咩秘密嘅交易呢？
1: 因为我知道你呢个人唔系咁嘅咯。
0: 项少龙叹一啖气：系啦，如果我能够使大小姐安然退隐，而你就继承佢嘅衣钵，继续做呢个歌舞团，你觉得点呢？董淑贞听到不由都成身一震，但系跟住拧拧头就话：
1: 咁啊冇可能噶，我已经收到消息。大小姐早就将我哋当成送人嘅礼品啦，而呢个人喺东方六国之中仲有好大嘅影响力。而家我只希望有人能够安排我带啲细软离开，咁去边都唔紧要啦。
0: 你应该早就知道呢件事，唔系啱啱先探听嚟噶嘛？
1: 你估得冇错，但系今日我先估到嗰个人系韩国嘅当权人物韩闯。这个人交友广阔，和二王子田健的关系也很密切的，那我们怎么斗得过他呢？
0: 项少龙听到不禁心中一震，你怎知会是他呢？
1: 你出了去的时候，韩闯秘密地来过，只不过你不知道嘛。如果凤飞不是他有秘密勾当，又怎会单独见他呢？一想到这个好色的家伙在床上的丑态，我想下都作呕啊。
0: 项少龙咁先知道，原来韩闯同董淑贞都有一手嘅，唔怪得会对佢念念不忘啦。
1: 嘅话，你放心啦，我有办法搞掂呢件事嘅。
2: 你呢种事，你净系一句空口讲白话，又点能够使我信呢？如果你唔做啲嘢出嚟，我只好自己谂办法啦。
0: 项少龙听到哼一声就话：我劝你呢，就唔好依赖个张全啦。呢个人人品低下，心肠歹毒。至于我会点样帮你，除非你能够向我表明心迹，如果唔系，好多嘢我都唔会同你讲嘅。
1: 董淑清听到话要表明心迹啊，误会咗佢嘅意思，马上揽住佢，狠狠咁锡咗佢几啖，话：
2: 你想我点啊？你想我点都得。
1: 咁同时呢，伸手在佢身体上面抚摸起上嚟啦。
0: 项少龙几乎忍唔住咁滞，马上制止佢话：我唔系要你咁，而系想你清楚讲出嚟，你同张全或者其他人嘅关系究竟系点啊？
2: 但系我点知你唔系净系一心为大小姐办事呢？讲到底啊，论钱我唔够佢多，论美色更加系差过佢咁多，而你对人哋嘅身体又唔感兴趣，咁我有咩信心可以绑住你呢？
1: 你头先唔系话我个正人君子咩？
2: 但系你对我嘅印象一向都唔系咁好啊嘛。
1: 而家我已经改变咗自己嘅睇法。事实上，我根本就唔想呃你，因为我早就知道你同张全嘅关系，只系想你亲口讲出嚟表示你嘅诚意啫。
2: 好啦，咁我坦白同你讲啦，我陪过佢几晚，佢呢个人好有计嘅，连大小姐都好顾忌佢嘅。佢而家要我呢，将大小姐今次两趟嘅歌舞嘅歌谱抄一份俾佢，咁佢就可以安排我平安咁留喺齐国，唔使去韩国啦。
0: 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失声惊叫：咩话？佢再定神一谂，已经谂到张全既然系吕不韦嘅人，呢次呢一定系会帮埋嗰个田丹嘅。佢抄呢份歌谱一定要交俾田丹，因为南宫桓系田丹嘅人。今次三大名姬齐聚齐国，要同齐王祝寿，咁其中呢亦都有呢三大名姬同场比试下咁嘅意味。那个咁嘅田丹睇嚟要不择手段帮自己呢个南宫桓赢咗凤飞，所以如果得到凤飞嘅歌谱，只要南宫桓表演嘅时候先过凤飞，而曲调呢又有啲同凤飞相似，咁样凤飞嘅阵脚就会大乱噶啦。呢条计啊真系算卑鄙。你而家将个歌谱交咗俾张全未啊？
2: 如果我交咗俾佢啊，我仲点敢讲啊？我今晚都同你讲咗啦，沈爷，咁你又攞咩嚟安慰人哋呢？
0: 项少龙而家先领教到呢啲名姬嘅心肠手段，最厉害嘅地方系佢哋好识摸男人嘅心理，扮到楚楚可怜，好需要同情保护咁嘅样，而且仲不惜用自己嘅身体嚟做武器，一味啊哀哀求求咁。其实无论总淑贞抑或祝寿珍都有自己嘅一路板斧嘅，好似董淑贞而家呢，就有啲变相威胁嘅意味。佢认定咗项少龙系凤飞嘅人，所以正系要透过佢向凤飞传递信息。如果唔肯放佢嘅话，凤飞就要喺呢场歌舞嘅比斗之中输俾另外嘅两大名姬。当然，佢仲有啲特别嘅手段，唔怕凤飞夹硬嚟。至于佢突然间会知道韩闯牵涉其中，究竟一回咩事？咁唔使讲，一定系祝寿珍话俾佢听。而祝寿珍呢，佢由沙粒嗰处听嚟。但系点解祝寿珍将咁重要嘅消息瞒住个项少龙呢？项少龙当然知道祝寿珍同董淑贞两个亲密嘅关系，所以才能够从中推断嘅啫。睇嚟佢两个人依然打晒同通嘅，只不过而家呢分头进行嘅啫。对董淑贞同祝寿珍嚟讲，可能认定佢呢个沈良可能已经俾仲宣龙收买咗， 仲孙龙咁先肯放人嘅啫。但系佢哋当然一啲都唔会在乎凤飞嘅命运，所以祝寿真系索性唔问。而呢个董淑贞呢，仲同佢笠顶高帽添，搞到翩翩欲仙。连凤飞呢个摆住呢，都好难完全信任嘅美女，喺建寒厂呢件事上，亦都瞒住佢。睇嚟啊，呢啲美女居心亦都相当难测。一谂到呢度，项少龙啊，当堂头都大晒。唉，你所谓嘅坦诚相告，真系得人惊。二小姐，你知唔知你咁样一句说话，令我真系想一走了之，乜都唔想再理啦。
2: 咁我又唔惊噃。淑贞知道沈爷你唔系啲有头冇尾嘅人。
0: 项少龙心谂：哈，你睇我睇得真系准。突然间出力咁揽实佢条腰，喺佢耳仔边话：董淑贞，如果你再当我只系偏帮大小姐同我使手段嘅话，终有一日你哋一定会后悔终生。你信唔信啦？
2: 哎呀，哎呀！人哋只系向大小姐使手段啫嘛，你好心你锡下人得唔得啫？
0: 项少龙又感到佢好似条水蛇咁喺自己怀抱乱扭动，哎呀，当堂啊几乎顶唔住咁滞，拱开咗佢少少话：如果我系凤飞，一旦发现你哋收埋一份咁样嘅曲词，只要将你同秀贞两个人捉起上嚟，一定可以揾到嗰份曲词下落。你想唔想赌一赌啊？董淑贞嘅成个人好似受惊吓咁，成身震一震，因为项少龙呢几句说话真系命中咗佢嘅要害，就系佢同祝寿珍嘅联盟关系。祝寿珍呢系施展软功，而董淑贞嘅软中带硬都系针对项少龙施展嘅手段。如果项少龙定力稍微一差，早就已经沉迷喺佢哋嘅肉体之中，难以保持清醒，话唔定。他们两个和沙粒有了协议，一起来对付他和凤飞。在董淑贞和祝寿珍的立场，总之哪个能够给他们最大的利益，他们就投靠哪个。如果项少龙以为他两个人对自己是另眼相看，那就真是傻佬了。两个人互相对望一阵，董淑贞先说：
2: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0: 你回去好好想想啦，曲词呢件事，我绝对唔会代你话俾大小姐听。要讲你就自己去讲。如果有一日你肯无条件咁信任我，唔再暗中勾结张全、沙立呢啲卑鄙小人，你就同我讲一声。嗰阵时我先会真正帮助你哋，而唔会要求有任何嘅回报。烂，同我烂！董淑贞听到佢两句说话。当堂流住眼泪，再亦唔敢留喺度，默默咁离开。第日萧月潭翻嚟嘅时候，听到佢呢一件咁样嘅经过，哎呀，亦都吓出一身冷汗啦。佢话：好在李元救义起，如果唔系寻晚你就冇啦。不过而家有咗李元嘅支持，咁形势就唔同咯。就算你暴露身份，齐人都唔敢掂你。李元亦都唔俾齐人咁做嘅，咁你探听到咩消息呢？啊，我探听到周显大师依然健在，而家就住喺积下学宫，齐人对佢呢，将当佢神咁拜啊！我睇你最好透过佢，叫佢同齐王讲一声，话杀咗你呢，一定会有横祸，咁保证。就算有人用剑指住齐王嘅咽喉，佢都唔敢喐你半只手指头啊！项少龙听到好高兴，佢话：我要见见佢先，然后先决定系咪咁做。少卿，你可唔可以略作安排呢？啊，当然冇问题啦。吕不韦今日下午就会嚟噶啦，我会派人严密监视张全。佢一攞到钱啊，嗰阵时。就等得佢倒霉啦！你想打伤佢啊？但千祈唔好伤得太重噃。我就想利用佢嚟间接知道吕不韦嘅动静呢。呢种人杀咗佢都嫌整污糟我只手啊！系啦，我哋嘅人之中 有一个人叫做仲孙何记嘅，

0: 同佢讲咗呢件事。嗰、那个凤飞点点头话：
1: 好，我都想见阿秀芳啊。
0: 项少龙跟住问：咁韩闯嚟见过你，佢又嚟做乜嘢嘅呢？凤飞听到有啲唔高兴啦。
1: 喂，乜你要管嘅嘢越嚟越多嘅啫？
0: 肯唔肯俾我管，当然系由得大小姐话事啦。你只要一句说话，马上就可以将我赶落街头啦。
1: 凤飞听到有啲嬲啦，盯住佢话：，点会呀？有太子元同李元呢啲大贵人看住你，沈大爷点会露宿街头呢？
0: 项少龙望望佢，知道佢其实嘅心呢，亦都系十五十六好乱嘅，软化落嚟就话：算我说话讲得重啲啊，但你有嘢瞒住我，我点会高兴呢？
1: 凤飞呆咗呆就话：哈，你呢个人呢，你越嚟越似凤飞嘅夫君大人咯噃，点解我每一件事都要话俾你听啊？
0: 项少龙听到人哋咁讲，真系有啲理屈词穷啦。咁啊，真系老实啦。而家你项少龙算系凤飞嘅咩人呢？人哋使乜嘢乜嘢都同你讲啫？不过呢件事因为牵涉到董淑贞佢哋嘅命运，所以项少龙咁先着紧啫。好啦，既然你咁讲，我以后就再唔理嗰啲事啦。
1: 哎呀，点解你见亲面都要嘈交啫？
0: 因为我着紧你。你亦都着紧我咯，凤飞听项少龙咁讲，不由得成身震一震。就喺呢个时候，喺门口个家将话：魏国龙阳君到。项少龙一听呢个名啊，哎呀，当堂只觉得头皮发麻，一时间都唔知点算好。嗰边凤飞已经话：
1: 哎呀，咁快啲请君上上嚟啦，
0: 龙阳君。或者是凤飞唯一不用担心会对他有非分之想的男人。但是项少龙却避无可避啊。他连走开的时间都没有，龙阳君已经在一群侍卫的前呼后拥之下走入内厅。那各位，龙阳君入到来，那究竟他有没有识穿项少龙的身份呢？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

0: 播不完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回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欧洲荡江，爹气越当。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黄伯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活动，主持人衔接甲地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任研究员吴志明老师。今日继续来甲咱介绍地州的故事。其实，按甲咱介绍的是地州饶平第一大寺院龙福寺的兄弟寺院永福寺。到接下来个这些开幕人们，今日红小雪继续来给咱拍地州俗语文化。遐伊之前爱拍个是俗语，江南甲人神，车马骑朝顶。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个地个唱段。
5: 地州处处牡丹花，绿水青山白石山。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日月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生漫，我是贤杰。那大家在起个生活当，甲屏幕一起交流照片，了解了照片界对大自然龙虎字，配到龙虎字，就不得不配到伊个兄弟字永虎字。所以一起，那就甲屏幕再多来了解永虎字。永虎字位于照片柜加州店虎头山的南边，京东面积直白五十平方米，是由本一花色场景而送超，甲海山的龙虎字是同一发源噶。龙虎字甲永虎字称为永丰三虎字。那么接下来，咱就请出蝶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甲屏幕拍一拍永虎字。
1: 伊只永福字是由文艺法师唱经到宋朝的时候，伊甲咱八国界海山界龙福字是同一发源，伊就是禅宗一脉相传界南华字啊，传灵山字，灵山字传龙福字，龙福字传永福字，这是界发脉相生个伊个路径是这三。所以呢，伊甲龙虎字又是当时是隔岸相骂，所以当时是称作彭永三虎。咱加州这个地方呢，英文叫永州岛，文名叫永州岛，是当时咱加州这个类似新山个地方，新岛个地方。那龙虎字当时境内非常写的未大，四百平方尔。一来到清朝个乾隆年间，又当地加州。当地的乡民接触环境，增建到千多平方公里。

0: 在座大队后花园甲五七同人，在座有当时供奉的协天上帝，大队供奉的释迦牟尼，五妹那是阿兰甲开业尊者，十八号罗汉那是弘历五拜，七明花有地藏国、观音国甲正舍，光绪年间呢又再留一次大兴的灵修，耶稣历保留伊在界，格格来到清朝末年。到抗战期间呢，到这些时代都是英语附加嘅形式啊，参与抗日。来到1937年，喺呢个里边呢，已变作九品官员嘅官僚队伍，苦嘅国民小学。呢代农夫嘅华商也当时到这小天呢，已变作是里边嘅大学上金庸嘅这个电影啊。1937年，也有一部电影就呢接应伊。来到建国后呢，呢个电影继续是。作为小学来，后来就是能有平贵啊，正招定啊，东山小学来到改革开放后呢，啊，宗教定性定性呢，当时呢，主体光辉发射就毛泽定性的兴建新建的字呢，非常大兴，就是历史无再理解了，罗文化平板壁啊，比以前个也挂白平板壁，该是上课是咩？再临大海。越高学风，将军当所，女花西江，一关关会小，就这形成了这个个营业的山是山门天皇台，大洋部队长景楼，东七市开朗台地藏台文殊阁，正楼西七市刑天上帝台观音阁普贤阁，高楼依花坞祥泽灯客灯塔二慈的阁。孟山地，这字面当时有塔林三座啊，灯塔是美国造光法师的舍利塔，多几个来工艺法师的舍利一百多粒，京都风格特色就是定啦，伊的九位分光的皇冠会写哦。
1: 用户是京都名宅直白五十平方米，大贵方界佛家祖先者在，供奉天上帝，显示出佛家东国会界特色。大用户是西北杯有一个水者，称为佛爪，这个爪水清澈甘甜。所以来自用户是有咱的朋友，都是会到西北杯这个水者，捧一点佛爪来吃，将佛祖保佑伊平安健康。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哈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德州饶平第一大医院龙福寺的兄弟医院永福寺。下晡，咱来进入知识开门人门。今日红小雪继续来给咱配德州的俗语文化。今日伊给咱配的俗语是：甲人甲人行，青马骑树顶。
1: 天顶直立青，二下开枝节。
2: 民风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饮古，
3: 大闽江豚水，
4: 有特色树龙，
2: 直接开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仔日继续来配第一周解说歌文化，日常生活当。人定是一撮人，哪做一撮事？边头个人腿了过不过，心来无动，不由自主个猛打。哎，阿猛人啊，你做你按这啥做？遐伊听了心凉凉，不以为将，从前我惊我输，回应或者对答，嘿嘿嘿，这就叫做甲人甲人想，前面徛手顶。用形式思想通俗个说法来答，就是形容每一个人拢有家己个生活方式。画出自我，各自各精彩，莫用家己的思想甲眼光来推台评判别人。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打，这句俗语也体现了田山人乐观的良好精神面貌。在配前世纪六七十年代，公社到乡下耕种，挑破了一批手电灯甲电土来到电池，遐民政府的土地过储备，正常向后买起来各储备，是积囤杂，杂囤白，白囤菜。前面阿兄阿伯也住在，伊七七楚楚如何拼搏，对人各地基础的七楚落街，来到公司啊买手顶，是当人在手顶者，显现落去道歉。老阿伯帮阿伯争到五清五楚，句话换伊就开了嘴。啊，伯啊，卖两车几百钱咯，你搭推唔得，爱对人买手顶咪事啊？做死话，人买来国马路，值咩好个长年当硬？你搭来对人错一时赚钱呢？宝兄，你搭腿唔见，对人买去手顶做咩把戏？阿宝指到红灯红道，听人正打，日不日不，头开枝头大。嘿嘿嘿，老伯，这你都唔晓，我虽然生乜腿波，但是我也对人买起来国铁套，这三只根正地溜，我这叫做时髦，手顶背有，我过会自豪。腿波还买去手顶国铁套，哼，床底就是无。阿龙兄，我随电视读书，

0: 听老师打过诶，等起时罗星先生打过一个车门人，直咩出门，手也徛伫顶人，白人唔明白咩意思，伊答应咪解家己车路，就是车跟家己，卖白人个车呗，冲着伊，遐话也是同样个道理嘛。直咩出门徛伫树顶，小个兄弟直送车跟，赢过顶人，这也是做好事好人，嘿嘿嘿嘿。要正邪情，听下滴阿婆打到真好听，家家比枕头讲连阿咯，但伊心地过吼，老伯切到气煞煞哦，哈哈哈哈！阿婆啊，你这个真实是简单个能想，前面无去手顶啊。从此之后，这句不得力个俗语就到叠山地区广为流传开来。到后来，我衍生出来另外个一个版本，简单个能下。回信抹抹啦，配个也是半夜个意思。
1: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俗语，甲咱甲人行，车马徛树顶。下晡咱就起来分析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播。下半场是伫个唱段，激动歌

0: 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活动做得怎么做播送这个最近咱求央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爹气活动专题上网。下半乔央请教我一起来分析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半唱时由邓鹏吟唱的爹气唱段。怀抱丁香心悲痛。

0: Hello， 听众朋友，这出个第一期活动在你上班做播送这个，祝天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开门。
1: 外乡台热闹。

0: 来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宝 Facebook 甲王刘安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2: 别向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3: 世界潮声。
4: 千禧蝶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外白来宝内容。首先，到蝶山风情的南麦当，出自南横街，甲蝶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继续带咱来了解蝶洲的人脉。今日爱带咱了解的是为蝶洲市区的莲花寺。到接下来的这些开幕南麦。今日红小雪继续来给咱配蝶洲俗语文化。今日伊给咱配的是“石狮猛动，空谷借老兵”这个典故，佮伊也出处。最后就起来欣赏精彩的蝶个唱段。
5: 蝶山多灵秀，
6: 蝶山
5: 红青日月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风情》的节目，我是贤杰。今天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蝶州的级别——莲花寺。莲花寺位于蝶州山头填海吉野市区的交界处，这就是顶贵安保亭的拜盖。因为是来供奉观音大士，所以当地人也拜叫做观音灯。这个莲花寺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曾经人到拜开眼寺的时候，甲地门拜到了开眼寺的宝贝华严经。华严经是地圣大师闭关称智慧，历经三次解决而超生的七宝经者。这次的莲花寺就是以当时闭关抄经的地方，这就是到莲花寺抄经，之后到到开眼寺冲落来，所以莲花寺也因此就非常闻名。那么这个莲花寺也是当时创建起来，一个历史又是如何的呢？接下来，咱请出蝶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甲了拍一拍。
1: 这个莲花寺的创建的年代非常久，伊是南宋莲花寺年，就是咱行刑在西历纪年是1196年，甲入尾是已经是更早年的历史。历史间呢，有记载个登修呢，就来到青岛。有多次登修，1988年到1994年呐，由南蝶州界当时的高僧释利圣大师主持修行啊。因为这个莲花寺多史籍记载，莲花寺接观音灯来到宋时建明正德起立，听是公文修灵拜，所以呢，当时的官位往来呢以寺院为主，一寺的寺院来到南宋庆文年之年，当时是创建的法相是刘焕法相修建，啊，随着以寺的寺院的创建扩大，这里就慢慢形成了这个各族库，哎，当时伊是在这南部这个偏僻的地方，后期是在南昆岛等地。随之而来，来自弥格族、石龙岗乡，尼姑形成了咱爹安界关下安保。安保伊个在拜呢，来说者就是莲花寺为主啊。所以咱有只古古名，山有暗字，凹字凹开波。安保就是到宋朝的时候，有只莲花寺，后慢慢形成了一个大型个聚落。来到明朝永乐年间呢，咱爹就有只有名个四进士。出生何宝座是呢林希聪，来到天启的时候就请至宽庆寺个寺院，后期呢非常在四处布施啊，来到乾隆呢长沙非常在啦，形成了整个京都格局，就是在后才会精彩有红林特色，来尾配套了观音灯夜市阁配行城门香泽路方丈厅。总建筑面在占地呢，用了三部的地方，这是非常好的特色。就是当时伊是更新病当，当时环保个处置宗教活动，伊有去这寺院来呀，花香、纸条、纸巾、盘啊、酱油枪，来到门个期间合并在咱蝶州安保个饮酒场。
0: 门个期间，莲花寺闭会，1949年12月起，更新病当，纸盘酱油枪。规划了三万座金，1987年落实宗教政策，莲花寺交由地圣大师管理。第一届主题额由十本承揽性能融入捐款，共约900万元。自1988年，经过6年精心施工，甚至改设灯饰为近代式建筑，整音堂皇，塑形瓷砖。
1: 这是呢，坐灯向晒，占地直采800平方米，其中呢有山木。入山门后呢，伊是红纱前，多一前是天王台，内边是供奉弥勒佛及韦陀菩萨四大天王。啊，再前个是大雄宝台，内边是供释迦佛及文殊普贤那菩萨。再后边呢，再前是藏经楼，因那些。全部是起在哪张艺啊？梵高建筑，林声是观音阁，观音阁内声看有一个宝贝莲花二臂记，有一个楼臂。林声得了观音阁之后，有刻灯整石。北声哦，北门伊是地藏阁，早灯整石，斜灯。一支个莲花，支个大雄宝台，非常贵啊！ 十外米，伊周围植了皮青啊、灰线、灯塞。伊个屋顶是菜园了，下山顶先嘛，屋顶人伫就传统个呀，经常食金毒。一只买啦，有四百贴金啊，伫就非常特色个呀，贴金木料、金长木料。四百那好多内容，那是石家、福堂山、出家、城头、涅槃四个阶段个呀，路线啊，路线多等于实质也就是石家、福堂、直山、滚泉多段。对来呢？双人了六星两杯天托呢，麻烦人家东方来啊，彩玉当表的个外叔伊是用多对个以后就来，同时地神发射以为一只头，落定经时候耶稣来是把东方的外叔夹当地主的外叔夹下多只个，一多子当个神安呢，伊是有四个头雕啊，四只晒，来定呢了克的十个领袖，富二的要正心个爱心呢是吧？非常正规。
0: 莲花寺的藏经楼，红姐传统的绘本实业楼阁，卡到天光石的白家谷，非常引人注目，秀丽宝贝。这屋子是连地州现在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坎车，有双人大宝、麻雀戏杯、白烟滚灯、大红朝阳、富贵花开等。莲花寺把咱地州本土的物件融合在一道，是一处非常好的佛家建筑。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刚才咱就去了解了第九个字别莲花字，下摆咱就去来听红小雪甲咱配一丝懵懂空谷借老板的典故甲出处。
1: 天顶一粒星，二下开枝节，
2: 枝节满开花。
3: 野山石岗，
4: 绿绿绿色，
3: 红红绿青。
4: 江上客，会典故。
3: 大闽江豚水，
2: 有一色树木，
4: 紫色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小说拍《蝶酒说》的故事的时间。小说中文，大家能身体轻松，出入平安。能今日来拍一拍，一丝懵懂，看顾今夜老伴，只顾说个个典故甲出处。也懵懂，也即是糊涂。咱第一位也叫做公，或者是无声的，糊糊涂涂，不管伊清明谷雨，即使懵懂，空谷一个老板，很应该就是大人顶时多紧急的情况诶，紧张诶物，切错落去诶，考虑未全面，做出了唔合理嘅判断，甲大嘅决定，遐人顶时起到人心肝头，比比下，相传到民国时期。吉烟用钢筋，有一个大兄弟，有一个雷长阿兄，生来八只事。伊个兴过六关，趁一点六好好，本人叫做兴大哥。兴大哥饲了两只大水牛，饲到上长子，伊共两只牛跟人雷长为生，生活好好拍拼。再陪一只呢，雨水加到过里去。五月份到六月份，人陪着只天师在那拍春龙。该天师的凉爽落了几个月雨，河水爆满。到了这个日，如今无消息。该天暴雨刷刷，当门起落到好一个挂。遐只主政，河底唔来洪水，溅生哪灵？底崩出了一个大缺口。哎呀，崩底！遐水起下后，千里多滚一千里来，解解好当惊仔。叶青梦时时拿个大口往高处走，叶兴大哥伊也是即时走起去了伊去楼顶个西边个。
6: 哎呀，冇唔对，你要出口哪只牛在里面？
5: 伊走进先去了出口牛边来哪只大嘴牛，伊慢慢走落去解开条牛索，是但大嘴已经够啊。兴大哥只好假计上爬进楼顶，走个对向太挂，心肝头吓到突突断。水已经淹到正阴楼，两只大水牛在水底挣扎，牛卡四散冲，只有逃脱。兴大哥似乎袂记，当家在水底个时时行登火台，只是妖魔赢过诶跳水个关公，只只跳跌拍九点八八分。兴大哥在水底淹进了十年个落，将两条牛索堆到紧紧，遐接着水个扑落，正将两只牛堆到另登来阳台个。也即是内二老个背方处，
6: 哇！黑鬼得白，黑鬼得白啊！
5: 兴氏水位无再正常，看看个水头乌。遐两只乌龟子放到阳台顶个落去，兴大哥顺着楼梯溜落来，甲厝头那边遐哩只孙回到屋内无去，落开坏。
6: 啊！恁是唔知啊？我这咋就进山进山搞进山啊！
5: 遐伊陪到厝里边闹肚皮，
7: 啊！兴大哥啊，你嘛唔对，你等我只牛到楼顶个，另外做你咪落来。
5: 主席话，你打错呀！你真是是一丝懵懂，看顾只老板啊！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个是一丝懵懂，看顾只老板个典故，甲伊个出处。下摆，咱就去来分析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摆，详细第个唱段，芳水嘛无经施展。

本城是地界长长，莫负锦绣山海明。

0: 哈喽听众朋友，此次嘅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样，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助理节目。下播咱就去两声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布，下播唱声由林丽丽吟唱的爹气唱段，手接人好定。

刚才乐恒县教的是由林怀银唱的《家唱灯》，皮革大锁真大灯。下半夜唱的由林文正吟唱的《家唱灯》，回味把我那心爱的美丽别

0: 刚才两行写稿是由林文珍吟唱的叠加唱段，回来把我那心爱的满意别。好，听众朋友，这是个叠起为当作的什么做伴奏之歌，做点难曲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直播领受解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卖花记》第三唱段。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引人非常幽默。2006年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启禀大人，前面就是茶壶，
1: 快将白铁城南上。
0: 是，包大人到。
2: 谁人啊？
0: 包大人到，这是白铁。
3: 啊，
2: 是包大人到，待我通报一下。
1: 茶大人，
4: 啊。
2: 老包来了。
1: 哦，好，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2: 有请包大人。
1: 啊，包大人，请，
4: 请。

0: 请坐，
1: 请坐。
0: 来了呢，
2: 有
0: 白酒设宴，
2: 是
3: 白酒设宴。

不愧是皇上的主人，国家栋梁，

0: 我当大人，东花园已逛完，我们再到其他花园观赏吧。
1: 啊，好好好好好，那我们到南园去吧。三郎，
2: 在
1: 引路。
3: 是，包大人，请。
1: 啊，包。

0: 国丈大人，我们再到北园走一走吧。
1: 啊，北花园。
0: 哈哈，行行行行行。
1: 三郎
2: 在，
1: 带路。
2: 是，庞大人，请。

0: 包大人呐、啊，这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吧？啊，
1: 曹大人，不是还有个西花园吗？我们也该去看看吧。
0: 包大人呐、啊，这西花园我看就别去了啊。再说都是华草，很久没有修整，看看是免扫兴了吧？啊。
1: 我既然来了西花园，也让我看一看吧。
2: 国长大人，东南北沿包大人都观赏了，西花园不去，怕怕费，见怪吧。
0: 奴才多嘴多嘴。
1: 国长大人，既然西花园不变，莫非园中有什么秘密？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包大人呐、啊，哎，不必多疑，不必多疑。三郎，
3: 在。
0: 既然包大人要前往西园，快快引路。
3: 是，包大人，请。

0: 哈哈哈哈哈哈！副合长大人，想不到你也学会了撒网啊！你刚才说西花园没什么观赏，你看，只有这西花园才是最好最美的。
1: 哎，曹大人呐、啊，只因老夫久未到这西园来，请别见怪。啊啊，别见怪，别见怪啊！
0: 啊，
1: 哦
0: 啊
1: 哦
0: 哦哦哦！国丈大人，这西花园中景色虽美，为何单独这棵芭蕉树枯萎凋零呢？
1: 三郎，
2: 二奶，
1: 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2: 大人，我也不知道啊。
0: 国丈大人呐、啊！啊

0: 好大人，如果没有良药金银，我愿花五千文银扔来。把这棵芭蕉树与我挖了起来。请问
1: 这下白明贵就死了。
0: 老大人，时候不早，我要回府去了。
2: 啊，恕不远恕，恕不远恕，恕不远恕。
0: 大

0: 启奏万岁，开封府包拯去见，
1: 宣他进来。
0: 包拯进来。臣开封府包文臣参拜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爱卿平身，
0: 谢万岁。

0: 而且豪华将来文武百官万民百姓参你是月观阴间夜观阴的包青天，有何一案敢说我吗？
1: 万岁呀！

0: 乃是臣
1: 是
0: 宣旨
1: 遵旨奉天承运皇帝大曰今次龙图阁大学士包文斋神皇宝剑一杯有县长侯州之权望明察秋毫臣工之华不顾华人之望听此
2: 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就在明清时期，广东三大商帮之一的客家商帮，已经跨越省内各人全国各地，到世界一多国家去经商贸易。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战争的灾难同经济上的衰退，迫使梅族一部分的客家人背井离乡到全国各地，甚至漂洋过海，继续南迁到东南亚谋求生存。几代人去他乡异国，太多时都是两手空拳打天下，一条裤带下南洋。历尽艰辛，极穷极坎，奋发图强，超出唔少商业奇才。几代人去异国他乡建功立业，事业有成之时，反哺家乡，报效生子，不忘祖国。春山台梅族客商的主要代表有，去一年创建南方中华国的罗芳伯。开创中国春台桥上攀铁路至仙河的张永山、张耀山，从小石田海外开办银行成立中华商会，到天苏南海梅族创办苏家泰盛原装，从凤丹客商张柏士富可铁骨，到梁美庵支持新开革命拥有苏江准属来自，从赤苏市泰国华侨体验员，到小人用支持新疆梅港桥、剑港桥、梅东桥。见下还有两代太王曾荫子、披吉太王田家炳等等，以推与推客商精英发扬光大，砥砺前行。客家商帮在形成的过程中，历顺了众多的客商文物。今年是见证客商基础的商业史、家畜变迁史、民俗民风史、雕刻艺术史的社会载体。客商文物由商用牌匾、广告印版、公司印章、商号图章等。形式多样，内容广泛，材质繁杂。比如讲，商号图章就有铜制图章，包括有青铜、黄铜、黑金之分；玉制图章就有暗玉、软玉之分；还有角质图章，四角最为名贵，就是象牙图章、牛角图章。牛角又分为水牛、黄牛两种。另外，木质图章指的是以树木为图章的材料者。传统的有黄杨木、紫檀木、枫木、乌木、皂木、元香木、沉香木、迦南木等等，以色泽涂装品类最多，以苏神沙、青田沙、苍花沙、巴林沙为多。明清以来，主要色泽涂装有黄田沙、白田沙、黑田沙、朱砂墙田、朱油洞、水晶洞、田黄沙、鸡血沙等百种以上。梅族客商遗存的商用文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梅族历史发展足迹，而且每一件实物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对于了解客商的生平、经营套路、爱家爱国的思想，都是体数资料，并且浓缩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精华，包含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弥足珍贵。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

0: 文竹法，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黄三郎，你讲的可是实话？
1: 一句是真，一点不假。
0: 来呀，让他在这帐上发压，压了下去。
2: 是。
0: 发压。
1: 启禀大人，
0: 查国总到，调查进来。
1: 老包，
3: 哎呀！

0: 大，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哼，什么地方？堂堂国丈驾到，还不快快摆酒迎接？
0: 哎呀，请抡来，
2: 好，
0: 将他拿下。
2: 嗯，
1: 谁敢动？
0: 将他拿下。
1: 哎呀，老包，瞎了你的狗眼！我犯了哪条黄华国法？竟敢拿我问罪！
0: 我何问你，西华园芭蕉树下藏的是什么东西？
2: 说，
0: 七成石板，七成泥，究竟是什么原因？
1: 哈哈哈哈哈哈！好一个包大人！

0: 查侯伯昌，你家可有名叫王三郎的？
1: 啊，有。
0: 可有铜锤手？
1: 啊，有。
0: 人来，
2: 走，
0: 带王三郎。
2: 三，王三郎，走。
1: 哎呀，

0: 包大人，买卖娘子的尸体掩藏在西番岩内那棵芭蕉树下面，砌成石板，砌成泥，埋得紧紧实实。还有，
1: 快快讲！
0: 还有买卖娘子的丈夫也被关在府中水牢，此去九死一生啊！
1: 来来，说起曹府水牢救人，待我走明皇上再做道理，不得有误。姓曹的，你可知罪？
2: 啊，这包大人呐！

0: 住
1: 将他拉了出去斩头示众
0: 是
2: 皇娘驾到

0: 方娘，
1: 一声
0: 谢方娘。
1: 老包呀老包，你怎么敢叫我爹？
0: 启禀方娘，你爹犯下了人命关天之罪，兵官正在升堂审案，请方娘端坐一旁，让兵官
1: 大堂。

0: 准，今天有我在此，你休想动我爹爹一根毫毛。
1: 皇娘，下官正在审案，你私闯公堂，妨碍审案，入国。
0: 哼，大胆包贼，岂敢无视国母娘？难道你就不怕教子罢官吗？
1: 曹国璋谋人欺子骗人田，祖犯王法国法，不但难谢天下，我老跑宁愿教子罢官，解甲归

0: 皇后，好事不好啊？
1: 哎呀，皇总，我爹爹被包黑子宰了。
0: 他如何被宰啊？
1: 他，哎呀，我爹爹死得好惨呀！皇总，你要我为我爹爹伸冤做主啊！
0: 好了，好了。待我问个明白，请你做主。
1: 谢皇上，
0: 下去吧。
2: 启奏万岁，包文臣求见。
0: 来得正好，我正要选他。万世臣
2: 说
0: 宣包拯进来。
2: 遵旨。宣包拯进来。
3: 开府府包拯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爱卿平身。
3: 启奏万岁，开府府包拯有本要奏。
0: 哎呀，大胆包拯，你真的占了我国庄大人
3: 皇上啊。

0: 其实他有罪，也因走告我子，他是我国丈啊。
1: 万岁。

0: 既是国丈有罪，你正有我知，再杀也不迟啊！你对寡人不尊，犯了欺君之罪。哎，
1: 奏旨万岁，杀他是口。哪知娘娘大闹公堂，是王法国法恶不顾，官僚审案，我忍无可忍。路不斩，食难平，天下民愤。
0: 包拯，你还想狡辩？推是罪，罪者罪上加罪，无事何在？
2: 斩！
0: 给我再冒推出去斩立！
2: 是。
1: 万岁！

0: 无罪之有，上方宝剑是你持，先斩后奏是你言呐、啊！
1: 这，是你不用了法了。
0: 万岁，你言而无信，今私信于包拯，那弹劾其心有天下万民，杀我包拯无所惧，只怕是民心者，是天下呀。
1: 包拯，难道杀了你，我宋朝江山就不保了吗？我今偏要杀你，我死！
2: 走，
1: 给我推出无名山呀！
2: 是。
3: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斩不得，斩不得！宋文仲，你哪里斩斩刀骨？今日斩刀骨，明日斩你宋文仲，斩了刀骨，谁来保你大宋江山？斩了刀骨，宋朝江山难保啊！
1: 啊，是仙人之敌，天助我也，真是天意，天意呀、啊！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气之下，想先杀我贤臣，才我今天之主，给我快快放开包爱卿吧！
0: 万岁，要斩就斩吧。
1: 斩不得。
0: 斩得。
1: 斩不得。
0: 斩难得。
1: 爱卿不要戏弄寡人了，是我一时糊涂，快带帽穿衣吧。
0: 万岁，我包拯有辞官归田之意，望恩准。
1: 爱卿，难道你戏我不够吗？我给你带上重刑吧。
0: 这

0: 启禀大人，现已到西花园埋尸之处。
1: 来呀、啊，
2: 走，
1: 把他与我挖起来。
2: 是。

0: 齐兵大人卖花娘子尸体已挖起来了，
1: 拉下
0: 是
1: 把他抬了上来
0: 是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天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迈开新视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罗帕基第四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哈。

中江南采茶戏，江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展名义，发展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鉴于九龙茶灯文景时，就是江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江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江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话，引人非常幽默。2020年2月20号，江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西老夫人。
1: 啊，西老夫人。
2: 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恭喜老夫人，贺喜老夫人。
2: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不然我也要跪下了。
0: 恭喜老夫人，李郎已独占鳌头，并封为八府巡安大人，今日龙归乡里，奏事喜报。
2: 什么？我儿子真正远了？啊，妹妹，妹妹，快来呀！妹妹，我们儿子真正远了。
1: 恭喜老夫人。
3: 哎呀，不然中了状元。
2: 妹妹，来，快去接喜报吧。
3: 啊，弟弟，还是你去接吧。
2: 不，妹妹，还是你去接。哎呀，
3: 姐姐，你我双双同结吧。
2: 这

0: 岁心愿，细问儿子中状元。
1: 大喜官，有劳你们了。
2: 万岁万岁！
1: 大喜官，这里还有呢。
3: 啊，多谢老夫，多谢老夫人。
1: 妹妹。妹妹，你先回去准备准备，我还要在这里等老夫一职呢。启阳。

0: 是他来了吗？
1: 看他那倒霉瞌睡的样子，一定是名禄虽在，榜上无名。哼！
2: 脱去官袍穿便衣，要往殿下走一巡。请来殿起细打听，水落四处觅真仙。殿，恭喜老夫人。
1: 哟，这不是王老爷你吗？想必此发你已高中状元了吧？
2: 惭愧惭愧呀、啊！
1: 哼，你也知道惭愧，你好无情好无义，我不先骂你几句也出不了我心头之气，得叫我妹妹来好好的责骂用你。妹妹妹妹，妹妹，我说呀，却可离俺龙子是跑不了王上的，你看他来了。
3: 哪个呀？
1: 你快去看呀。
3: 姐姐姐姐，走走快走啊。
2: 哎呦，哎呦，走。

0: 太监巡安大人。
1: 啊，王知县，你为何便不在此？
0: 卑职在此遵办此案，特来四方啊。
1: 还需更衣前来。
0: 是。

0: 姐，母亲，
1: 母，
2: 哎呦，进来，
0: 快进来，进来
2: 快进来，
0: 来，
2: 快，
0: 快
2: 进来吧。喂，你们也进来坐坐吧。这客房店小，你可看不惯了吧？
1: 母亲说哪里话来？为俺西南王去带兵。
2: 妹妹，你看还是我们的儿子好哟。
3: 是啊，
1: 姨母，你行前带数之缘，我已做下属官员几日早办。但不知哪位善主行事明水，现在何处啊？
3: 那

0: 哎呀，你也动了直线，哼，都怪主考大人瞎了眼睛哟、
1: 哦。母亲，
0: 他就是那个佛义之人。
1: 啊

0: 哎呀，这可把事情闹大了呀！儿呀，这官司不可公审，只可私问呐。
1: 母亲，像这样不平之冤，岂该大败有天下？请母亲常住一旁。
2: 大人呀，下官今日已知悔恨，只是这夫妻之事不能对外宣扬，请大人择期公堂，让我夫妻。
0: 我们还算什么夫妻？不要大

哼，你才是水，你才是韭菜，脱了得了，毫不稀罕。哼，要是换了我呀，早就嫁过好的，岂是你？

0: 那江雄者抓到了么？
1: 抓到了，是一位女子，将她劫持有清平府邸。
0: 是个女子，她叫什么名字？
1: 桂香。
0: 啊，桂香，
2: 桂香，
0: 金龙，此女乃是我家爷。
2: 不，是我的亲妹妹，叔叔将她劫了。
1: 来人呐！
3: 走。
1: 说起清平府，将高照女子桂香永官小姐了。
3: 是。
1: 马，你清平府急了出斩江雄。
3: 是。
0: 欧呀，可有状纸？
1: 有。楼帕是江雄斩凤娘离亲之时所到，十五年前王可久虽知此情，但他自是苗龙年轻，不堪寻妻，桂香愤愤不平，奔走天涯寻找姑娘。
0: 哼，好一个王可久，王知县，你做了这等无情无义之事，还骗我叔夫妻和好如初，叔什么金盆拔萃，分量还窄，哼，宁可救我妹妹含冤而死，不可在此卖身为奴。哼，到底谁是金盆，谁是瓷盆，这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哼，我妹妹她活得对，活得好，真是当当响，响当当哟。哼，就是一生没见过男人，也别在里面一亮
4: 亮是

殿下感触苦为女，有心修书送至我娘家，我那狠心的弟弟和你一样，你们不把女儿相认，并赐下光大

哎呀，我儿还叫姨母，这我听了实在难过，再也坐不住了。妹妹，你要说呀，姐姐，你要说。

0: 个学堂，今日来同大家介绍梅山的水打白骨码头。上个人记得老梅山人到底的梅山花桥底下前方梅港河船边的码头，被称为水打白骨。桥下飞过饭，也就出南洋人都是要一夜坐西火船，烧成火引仔嘢到长桥，然后再坐梯火船到汕头去坐过饭的海船。往拜人们可以在河船边立有河船白骨神碑，用太感人祭拜。因为一达天师交代，一落雨河水涨起来时节，就会浸到河船白骨。时间一长，一达天火河船白骨就被叫成了水打白骨码头，也就被称作水打白骨码头。因为一旦落水闸可以发酵，水打白骨的上火自然比较旺。每个河岸建立几次改造时节，水打白骨都要一心人主持前移安放。1965年，梅港桥太规模改造，加宽、加高、加硬桥时节，曾经可以水打白骨码头往对岸临时修建一座浮桥，方便人们通行。水打白骨这个临河省了一条太榕树，太有设施有三几等人才能够拿过来，更加牢固。树根下开到河的上空，榕树下边是安康人们同河康的船家漂亮的好地方。去太榕树这个曾经有着人流木户。其实木屋的主人含石家厂，在木屋都会做茶叶、饮食等小买卖来去维持生活。基层在革命战争人台，而在长桥任护过一金银等同志，发起因此招人每讲两眼丧尸干涉同防风改造时，都唔能通过的木屋同太阳树。太阳时可以叫白衣人到1983年，可以征收港币防风提示，一旦木屋同太阳树争无种子。哎呀，却捞梅山的水打白骨码头。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要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要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乡社会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我哋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殿下感触苦为女，有心修书送至我娘家，我那狠心的弟弟和你一样，你们不把女儿相认，并赐下光大

0: 哎呀，我儿还叫姨母，这我听了实在难过，再也坐不住了。妹妹，你要说呀，姐姐，你要说。哦呀，你快叫两边退下，这快
1: 两边退下。

0: 儿呀，我不是你的亲生母亲，
1: 哥，你比父母好亲，
0: 你姨母才是你的亲生母亲
1: 啊！姨母才是我的亲生之母，母。

0: 三。
1: 哦呀，这案子怎么也理不清，你还是快随我来吧。
2: 母亲，这
1: 快，
2: 母亲。

0: 两次。
1: 哎呦，你还留着这条腿干什么？
0: 我就是跪破三期也不骑这顿大礼呀，两次。

0: 家团圆。
1: 姐姐，你也是我们一家金龙之母。
2: 启禀大人，跪下已接到。
3: 太太有旨。
1: 冬娘，冬娘，我要为你起诉。
0: 哎呀，唐宁夫妻已经和好如初了。
1: 啊，你们一家已和好如初了，那我就一句话都没好说的了。
0: 这位大人就是你家少爷，
1: 丫鬟相见。
0: 免礼。
1: 你曾是母主，是母奴，你比我的亲妹妹还亲。
0: 哎呦，如此说来，那我们就是姐妹啥了了。
3: 百钱虚一母。
1: 哎呦，李宗庙，李宗庙。
0: 妹妹，这罗帕宝宝就还给你。哦啊，娘输个情，这无啥么么，就还给你爹爹带吧。
3: 但替母亲做主。
1: 哎，我来。
0: 这可是我们为奴主的给你的哟。
4: 哦，惭愧惭愧哦。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啲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啲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军。
5: 来来来，
6: 来来来，
5: 闽南听戏台，
6: 大家小招来，
5: 哇，南音甲高架。
6: 各种剧种来参差，
5: 有小有大有沙花，
6: 有我有你有人陪。
5: 咦，啊，啥人陪啊？
6: 闽南之声，小兰陪。

全国边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我是小兰。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来安排欣赏的是三地的台湾歌戏的一对历史剧，叫做《燕歌行》《燕歌行》。这是小姑娘在历史中来写三国啊，做出引导的这经书哈。讲的呢，就是伊两个后生甲伊新妇之间的这个啊纠葛哈，情节的纠葛。那讲到伫个大家比较较熟悉的这款做出哈做家人呢，因讲是做出之死啊哈，啊个有呢，就是这东出台的修陵之压。点清了这泽批啊，也政治野心，所以呢是完了吼，这泽泽一世人呢讲袂出来，帝王梦哦。啊，个有呢就是。

0: 德皮银幕哈，这金笔之识啊，好伊呢唤起了伊文学的初衷。那这是要看这德皮啊是安怎呢来压下天柱之怒哦，好伊的这小弟哈、哦，就是这德弟啦，诶，这篇《洛神赋》呢有广流传。所以故事真正内容呢是非常的精彩哈，带咱呢以歌戏的形式来欣赏这段历史。今仔日呢，咱们个到阵来欣赏到的是精彩的第二场，来听无小祥的歌戏。
1: 来，众人动音，动音，请，
2: 上牙请。

0: 咱宋家心头上挂来抛弃的不平呢。宋家在受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在当今之世，什么人有才调西两个公主拢甲自己的爹亲同款，本母相传？另看老毕敢有？
1: 哦，
0: 啊，孙权呢？
1: 也有，
0: 对嘛？安尼看来看去，嘛只有宋家有啊。不怪人伫咧讲，天下若有三分的月色，两分拢被楚家劈去咯。
2: 睡着了，睡着了。宋家，想当时，当初台拄起好的时阵，你命两位公主在此当场比赛写赋。
3: 是啊。啊，无亲像有人，也搁伫遐咧想，这个时阵，我林子豪的目睭呢也当轮一下，心内就注意咯。
2: 是啊，这林子豪将笔拿起来，无一下功夫就大功告成咯。
3: 就是这笔定大夫，也搁去予相爷品味透明。
4: 是啊，林子豪的笔又快又来，连我夏侯惇手中的刀也自叹不如啊！
5: 自见之望明，先欢切下，对水夫王。
4: 哦，
5: 上马保圣主，下马写兵书。也那这武文浪外之书，对我来讲。根本是雕虫小技呀！
2: 是呀、啊，相爷，果然是虎父无犬子，阮两兄弟敬相爷一杯。
4: 来，同饮，同饮，请。

世事做英雄，做出面前摆下三国相印，众人呼前听后，该抢的就抢，该帮的就帮，偏偏啊只有你，不是跟我小弟看，我找我，你搁亲近我，我怪人家急时行动，你听的是悲凉，肃杀之声。

0: 来，九郎东印，
1: 请
2: 绣牙
3: 请。
4: 我祖皇不在，万病病相气忧。
0: 嗯，滴水不红，
4: 人生多漂，尚有一树。西门铺路未行，愧流传千年万代，天笑天地之间。故人心以为，旧文章正是不朽之圣书啊！
0: 文章是不朽之圣书。哎，太祖真是大言不惭了。

0: 公贾玲苏林心腹考虎
1: 虎李行官带领追苏当京东哦
0: 太祖抓玲随便出剑
1: 是
0: 虎红红兄已经引我所长大红林主角为京诺大将军
2: 下注两银
0: 其毛主见爱西西太平
2: 拜下父王
3: 恭喜

慢慢记，请到戏台边，慢慢听戏台。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歌架。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心咯。你卖泡太煮点点，
1: 查甫人哦，只袂堪你正做诶呢，而且伊个臭汤也是去泡泡去。去接主家的信封，唉，真密啦，真密！公公，你无想要咯？我呢？

在带兵传关去澳江的时阵，我见你进兵了。

个人好听，难怪一个第三愿望也无。

0: 管你意下如何呢？
1: 这哦，西太子都要用意，可是啊，皇帝会多了，需要有人为伊分忧解劳，而且皇帝对主还。也是愈来愈气重啊！
2: 娘亲，娘亲，
0: 对哩。
3: 最近在一段哈，这就是三弟的这个历史剧《燕歌行》的第二场。这个作品呢，后来为什么姜文的历史上所讲的哈，伊是贬低杀妻的恶人呢？啊，究竟是安怎来演绎这段故事的？那明仔在上款时间，再去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哈。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既然如此，花前月下，就让你好好表现一下咯，
2: 真表。

0: 位听众，请坐定，听我来念歌给你听。闽南之声的听戏台，早起六点来开台，戏曲曲艺摆几摆，油味唱大煞煞来，专家讲戏上精彩，闽南听戏台，
1: 精彩的节目阁有。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闽南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我南音甲高架，
1: 各种剧情来穿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闽南之声，小兰陪。

0: 收音机边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我是小兰，大家好。今日节目进行当中，再来安排欣赏到的就是三地的台湾关阿戏的这对历史宫吼，燕歌行第三场的欣赏。这个咱知影，所来写到的呢，就是三国遭错引导的一挂代志吼。特别呢，就是伊的两个后生甲伊新妇之间的这个感情纠葛啦吼。讲到这篇呢，历史上大家对伊印象啊，唔是甲真好吼。逼伊的这小弟就是做滴啦，七步为师吼。啊，搁有呢，就是讲伊啊，太师伊家己的这个家后吼，就是这金密。那到底是唔是安尼一回事呢？咱的这个歌阿戏的编剧呢，就对无修祥的展出呢来撰写吼，这个泽批的这人物。那泽批呢，其实也是真有才华的吼，亲像这燕歌行啊，也是伊首创的。那今仔日呢，要来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对泽批啊，伊怀疑哦，伊的这个太祖妃，就是这金密啊，甲伊的小弟吼，泽弟之间呢，是不是有未清未楚的关系？我会讲伊个后生吼，泽瑞呢是伊某甲因小弟所生的，后因某呢大生气哦。那这段呢，在表演啊，内心戏啊真多，将泽批呢演绎甲真孤单，而且呢有淡薄啊这款怨妒的这心态哈。那下面的时间，咱到底来欣赏这一段的内容。
1: 六七六七，
2: 对哩。
1: 乡亲，我听说你甲爹亲要伫花园舞剑谈心，我着、哦、
2: 你着唔甘困着无？
1: 是啊，海里做累，向爹亲大人请安。
3: 累里免礼，
1: 爹亲，自从你嫁是海里，你写诗就爱先学呀读诗，我连要困也爱吟几句，做做梦才会甜哦。
3: 哦，嗯。既然如此，花前月下，就让你好好表现一下咯。
1: 遵命。

0: 女儿认的是苏琪的诗。
1: 刘青，我今天如何呢？诗中的少年英雄就在眼前啊！
2: 是啊，公主金丝当年是真有班，这算起来嘛是家传的本领哦。
1: 是啊，啥人就做你为阿公、阿爹、哥姐，一家拢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呢、啊。
3: 丽丽呀，时间无早，赶紧回去休困。
4: 阿娘，
3: 乖，听话吼。
4: 好啦，
2: 嘉庆，海里先回房去喽。

0: 方才对你认的是朱建的诗吼、
1: 啊？是啊，此番不愧是知音，莫怪我你有心作，头一个拢会要来请你品茶。
0: 哦，朱建却是去到你的面前献宝啊！迄日在东桥台上，我看伊迄张诗稿，连目注意都也袂打咧。
1: 哎呀，朱官，这拢爱怪你，
0: 怪我。
1: 是啊，你殷勤文友，品论新作，只怕有为主之憾。你呀、啊，偏偏啊都无将家己的小弟放在眼内。朱官，因此安尼转弯抹角，将诗稿送来给我这个兄嫂看。
0: 哼，何一言究竟？所见为这个敌音，在艰难重灾主之中，一边算是独占鳌头了。我是凭什么去吟上添花？
1: 子桓，父王对你是另有重用，太子之争得胜的是你，皇子演练追书也是你啊。
0: 也不过最后江边湖里正骨的人拢不是我，苏建一样。

0: 你会。你这样做的，你做累，里面太不容不累了。
1: 厝的装水，
0: 这，
1: 朱安，既然咱两个人要担心，又何必吞吞吐吐呢？
0: 我一定无跟你讲，雷尼出事的时阵，已不足十个月，无效对你这个日本是早都猜疑了。
1: 猜疑。

干嘛不冤家闹好话？迄人真的是冤的倒煞，也唔过做屁开始咧想胖想胖，心里的心是唔是靠我主见？哎呦喂呀！哎，干嘛爱我做太做牛做地主啊？是安尼都爱尽着利益哟。哎，阿哥愈看愈像啊。

当作比心的正果路未停的时阵，做出

小嘞，大人大声，大家。

0: 相见西南别亦难，东风无力。
1: 人讲人生就亲像一出戏，台顶搬的是别人，台下演的是自己。有时台前是笑眯眯，到了后台是暗相悲。闽南听戏台，家己品味戏曲。

0: 放心做解你咯，一定有消息的灾情。
1: 小红，你讲对吧？
2: 是。
1: 公主，你听我劝，莫有什么事。
0: 写诗的人哦，够心悲，
1: 领导就是替想这些人啊，
0: 日子哦，

最当满某料军警害得黄金遍地修兵敌人团聚大兵要无尽的大将军定了

0: 苏建已经跟错了他的租户。
1: 你这样我知道你在那里睡，你没有印象没要紧，要不请你别想骗我，就像你不接受说我一点都没怪你了，我只是去买醉，想要将家己醉死啊。
0: 祖建，你叫别家要如何是好？
2: 老堂被封红的人啊，
1: 感谢
0: 祖建，赶紧回去啊。
1: 真是是你美姐，我都讲什么美姐才肯留步呢？
3: 今天在一段内容吼，那这个做阵呢，就是主建呐，半夜的时阵过来找伊的兄嫂，啊，好这做批呢发现，啊，更加是大生气哦，就整个个安怎来开店落去呢？明仔在上款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播节目。
12: 观音庵祖谱相见，气不成声；安乐侯束手就擒，就地受审。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李麻换太子》第35集，随时开讲。
13: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南极点焦点贤惠。对苗家集冲红了苗秀英伯阿家，然后又不时辛苦赶到三星殿公馆内面，偷偷将一张提起包公防范刺客的纸条放在包公倒里。果然，包公到了天穹殿，当暗就有刺客来行刺。但是因为包公早有准备，所以刺客被擒送到包公面前。包公满面笑容，叫说将伊松绑，然后对讲说：“我甲一位宗师无冤无仇，你要倒落有可能是真心要害我，也无非是去当歹人使数，一时糊涂罢了。”刺客看见包公对家己如此宽宏大量，就家己阿罗说：“人说啊，包公正直。”而且目色英雄，果不虚传。连后一本身就说跪倒在土下来说：“小人莫犯亲戚。”

0: 大人，小人实在该死。道公赶紧说：“总是请起，有话坐落来讲。”大爷个刺客哦，鞠躬了后都坐落来。道公则说：“敢问总是贵姓尊名，多次何干？”也这个刺客，看起道公如此礼待该己，真纯粹因素。小人名叫幸福，只因奉朋友所赐前来，一步路追追拗拗，偷偷摸摸，所有代志讲一遍，让包公甲众人听。接落去又说：“大人啊，遐哩抓大度量，对小人较抓犹太，小人感觉真歹势。”包公笑笑说：“只因圣上使等本府用意过罪，使得我性命完薄于我，故此招人恶毒，所以啊，将我妖魔化。将来若有机会，甲安乐小面对面的时阵，总是不妨当面证明。”幸福人声称说：“好事，可以，可以。”包公前吩咐公孙策带幸福落去辽阳之上。公孙策甲幸福离开了后，包公又阁暗暗将王条叫来，叫伊将幸福看伊何事，唔通都走无去啊！王条这时才将迄支拔出来的手指啊，无怎么插伫这个幸福脚的这支，退来当伊看说：“大人啊，这支手指哦，那是南极点鸟的手指呐。”包公说：“哦，原来是典医师暗中帮助啊！”王条说：“是啊是啊，啊无拄只也阁拍较真勇啊，才乌白帮割落啊。原来都是典医师咧三战啊。”包公说：“安尼三圣殿的蛇条，嘛是这个典医师留下的只条呐。”包公心中非常感谢典教多次出手相救。这时，公孙策已经分派特动。叫马汉带领马步头目景春，甲地平剑王观音庵搭救金玉仙，又阁派张良甲赵虎剑勇当高林捉拿彭玉。但是马汉带着景春、地平直奔观音庵离去，只见有一匹马车叫，速速走，袂晓叫偌紧啊！真直奔庙前离去。马汉一看，赶紧接过去。等伊赶到，只听见边头有一个人咧叫说：“贤弟，因何来迟？”马汉回头一看，哦，原来都是南极点鸟哦，就是大哥啊！呀，这只马车叫是要去倒落啊？点鸟说：“这马车叫是等我砸的，金玉仙就伫叫内，我打算要将伊安顿伫观音庵内面。贤弟来得正好，咱做一下来去。”这时，耿春甲田平也赶到，就做这和尚这个车轿来到观音庵，将观音庵内面行出来一个老母甲一个菜姑。这个老母啊，就是殿中阴母杨氏俩。正人将金玉仙扶出来，殿中阴母杨氏甲金玉仙是主仆关系啊，两个主仆见面抱咧哭啊。原来杨氏哦。也是南极通知伊来一搭等的，证人将救的内面跩行李啊搬搬落来。南极交代杨氏说：“恁主仆两人掂一搭等，等恁厝相共官司了理了后，我会叫伊来一搭找恁。”然后对马汉说：“贤弟倒去，替我共包大人问好，就说点交另日再去拜会，另请包大人、金玉仙。”是这个贱人女子，才不安等于等等去对质，拜托，拜托，撤了，后会有期，撤了，勇将离去。马汉甲耿春、狄平两个人回到公馆，将一切禀报包公。亚兰过来说，张良、赵虎两个人来到东高林，无看见半时动静。赵虎说：“假袂彭玉这个小家已经煞随走去了。”张良说：“无此理啊，假袂才对。 头前一望无边也无看见有人，就在这时，只看见远头有一个人骑马来，就好一看，对张灵说：“跳跳跳，来咯来咯来咯！”然后两个人商量好势，张灵虽带车也秘在树后，就好趁对方马来到面头前，故意按马嘴，经过说再倒咧涂骹咧。张灵正按树后撞出来说。啊，无好咯，要整死人咯！然后剑嘴将房玉的马揪了，叫说：“啊，你整倒人，你煞想要走啊？”正车爷前接出来要掠人呢。房玉的家丁前大叫说：“我敢恁好大胆呐！哈，你碰瓷敢唔去碰我宝马车主，碰我奔驰车主，竟敢来将阮后爷马甲伊拿了！”张良说：“管你什么前爷后爷咧？”随将阮的人救我，再个说，家丁说：“此乃安乐侯，东条太师之子。如今是改扮行装出来侍奉，恁竟敢乱砸去咯？想要造反咯？是？就好听说来者就是安乐侯，阿无阁假死，将咱涂骹的尿气啊，对着咧说话家奴啊，先煞一嘴鼻腔扇过去。阮当的就是王玉啦，说嘞，随将王玉。”拖落来尾，车爷退出室来，将房玉刚脱了。郑家丁看起下面无好势，赶紧走啊，无看脚了。张玲甲赵好连接都唔去接，反正伊若无掠坏了，要掠这房玉个，押解着房玉先回到公馆，马上将房玉带上公堂。
1: 安乐侯房玉是房太师的独生子。官拜安乐侯爵位，以奉旨定州人才，却强征民富，搜刮民脂民膏，欺压百姓，乞求人才运粮，施建软红堂，强拉民女，无恶不作，定州百姓恨伊入骨。当然，安乐侯最后也不得善终。
0: 老公看见房玉暗稳的大铁锁，赶紧吩咐说：“诶！”啊！恁跩那太不懂事了，哪会出去将后爷锁了哩啦？赶紧将伊下去，车爷赶紧将房玉按阮顶面的铁锁将伊褪落来。房玉到了这个时站，规个人计嘛脚软手软咯，赶紧将共包公跪落去。包公说：“哎，不必如此，虽然不可因私废公，但是我甲太师啊。”有师生之情，所以咱属于三兄弟。唔过因为此案重大，需要当面对质，所以希望你实实说来，唔通畏罪回避。说了，叫车爷将证件告状的迄十个父老乡亲啊，以及田中、田启源，也佮怀去当伊抢去的妇女人，早早共带起。包公按照廷政随即张猛啦，啊！房玉因为看见包公拄只咧说话翘起哦，突然亲像咧甲伊商量，甲伊拍算哩，而且哩甲笑头笑面啦，种叫笑面虎啦，啊！就感觉包公有淡薄想要哦，比好家己的意思啊，心里就暗想，看是这个乌包精哦，是咧要想办法救我呐，啊！我不如重实招来。等这个乌包哦，看到阮老爸面嘞，再佫加上我认罪态度好，坦白从宽为借口，共我从轻发落，啊，毋是无可能的代志啦。想到一搭，房玉就说：“钦差大人啊，毋免上西问，毋免上西问啦。遮代志啊，皆是宦官我一时糊涂，做正错事。”这个时阵我是后悔啊！啊，恳求钦差大人，你笔下超生，啊，宦官敢问而不尽。包公说：“遮代志，你计要招认，也阁有一条代志呢呐。幸福是何人所赐啊？”房玉一听，几个人计讲去，大半日才答说：“幸福哦，好，幸福是太守上元车牵。”宦官我唔知半项哦，包公就吩咐说：“来带幸福。”只见幸福啊，满面红光行上公堂了。

0: 这几日伫包公一搭，何时点走走袂歹，无一丝仔犯人的凶款式啦。包公说：“项福，你甲侯爷当面对质。”项福上嘴对方玉说：“侯爷，不必阁隐瞒咯，代志按头到尾，小人已经全部共钦差大人说了了咯。侯爷你只管实话实说，大人自有主见。”方玉看见项福安尼讲，啊，只得承认说项福是家己派来的。包公前叫伊为将，四道里见方玉啊，只好为阿。包公看见所有人证皆在场，包公就叫国子上船来认人。哇，即阵啊，有老爸来认查某仔啦，有阿兄来认小妹啦，有翁来认某的啦，也佫有凶个大家来认新妇的啦。反正前方各种各样，有的哭，有的出，有的笑，声色不堪入耳，都袂输菜市场呢。包公吩咐叫因徛伫公堂外口双陪听候判决。然后又搁派人去请一个太守上元速告公馆。各位观众朋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千里为阿安乐侯，周地伏法，驻马不行，天泽庙是游乞桥。欲知详情，敬请关注长篇不结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立马换太子》。第36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的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烈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惊长木。无论历史前程、才子佳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0: 千里为阿安乐侯，周队伏法，驸马不行，天遮庙，事有蹊跷。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武艺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36集，叙述开讲。
1: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包青天，因为有南极点叫暗中帮助，真紧就将拍算要外逃的安乐侯帮玉捉拿归案。公堂顶面是九领牛皮做一官，包公按照廷政随即顶问，人证物证摆伫安乐侯面前，事到如今，帮玉只好头拍拍为压。包公看见所有人证皆伫在场，真吩咐证人徛伫公堂外口两边听候判决。然后包公对帮玉说：“就你所作所为，理应押解进京。我惊说路途遥远，还你的受折磨。搁一说，到了京城，一定是着由三法师来判决。到迄时站，难免你抱血着搁受苦。也万一圣上两眼大怒，必然重罪此地，与其安尼受苦。”也我看长痛不如短痛，不如由本家掂一搭判决，讨你较爽快。你看安尼好势无？帮玉想说，包公对家己是高高提起，轻轻放落去，真是，包大人啊！

老兄弟，你算是我帮佣的老兄弟了，安尼就是，全全你跟我注意哦，钦差大人啊，宦官哦，大行都有呢，你注意，你注意，你安尼说多也好说，包公听起帮佣安尼说，哦，安尼好说是，安尼好说听，包公这乌面人回来，火把正引过去，大叫一声，听我砸！一听见这三字字，双飞边的车大一声说：“嘿呼！”为真公堂，自己死命去，也将零头砸跟上堂，客好势。王朝将零头砸外面的黄绫布摊开，露出金光闪闪的零头砸。帮玉姐看见零头砸，惊一个无身份，卡骨大石头。这时伊才知影说家己啊。是去上了这个乌包的当咯哈！伊安尼好声好色叫我心抓定，原来都是要卖我的命。多只嘴要开嘴骂哩，只看见死命的也过来，用叉插到伊的嘴里，然后将伊的衫裤、白衫、破好草席，将房玉放在草席顶面，跟着用草席捆绑三捆，张良就好将房玉。站起来，来到零头砸嘴，将伊放在闸口。这时，王朝面颊乌色，左手推刀柄，右手换刀背，等待包公一声令下。包公将保守一血，头壳一弯，说一声“行行”，王朝双手一用力，嚓！帮玉。被腰斩做两截，死的车也行到闸前，有前有后，将房玉的尸首扛落去。张良甲赵虎将闸刀顶面的废裂切离清去，在场伫咧看的电器员以及正位父老乡亲，看见房玉被砸，才知影包老爷甲因看到的其他官员啊。无相款，包公是一个真心为国、与民除害、勇于担当的好官。炸了安乐桥，包公大喝一声：“换了余刑，将我拿下！”左右出手，将行服、双手刷将伊撩起。独家行服亲自看见炸房玉，内心是个噗噗吹。此时啊，又搁看见公车将家己双手定定压伫后壁，规身甲落落着，嘟嘟嘟嘟大声叫说：“大人啊，啊小人有何罪啊？”包公将惊瞪目一瞪说：“你这糟糕啊！本家那是奉命钦差，你现家前来行刺，行刺钦差就是反叛朝廷，也敢说无罪啊？”包公说了，左右将伊的衫裤剥下，擦脱脱了嘴了。用一领粗尺更合适。即阵零头砸已经换作狗头砸，原阁是由王朝主砸，但爷爷将行服尸体扛落去收拾合适，只见包公断去断还太守的人，眼睛挖倒一边报说：“大人，小人奉命前去断还警员，现在警员已经畏罪吊死了。”包公一听说。太过便宜这个狗贼咯，就派人去警员院处验尸，然后吩咐将电器员带上堂来，才叫伊去观音庵接阴谋，又交代推主命案的老仆人殿中，要好好提醒甲约束主人，督促伊认真读书，以求上进。所有马车轿内面的行李，就由殿中领去接了。包公又搁吩咐知尉胡老师，个人将胡林人带倒去，安分守己，好好过日子。本个啊，要安抚客栈毁命妻，秉公奉正，以解决民众的困难，不负圣上提出民众的宏愿。众人才跪落去叩谢包大人、包青天，然后欢欢喜喜挖倒去。包公叫公孙策马上起草奏折，审阅了后，

0: 并将袁廷桢以及孟玉甲韩福昭将做一个缝合式。另外，伫外面附一份文件，请旨保太守官位，这一块。则命令即刻将文件用官邮发往京城启造方向。另外，因阁派专人稽查户口，放粮赈灾。百姓人人是欢声载道，感恩戴德，感恩当今天子派了一个好官。无偌久，京城方向的批旨来了，包公叩拜恭接，拍开一看。是林宗皇帝亲自主批，二老包公是至公无私，所办的代志计也正确。太守只一缺，马上就要叫吏部考核官员补上。但是得到圣上的肯定，包公北来并不是真欢喜啦。观众朋友啊，包公家己咧想，虽然圣上批旨顶面一再直直阿罗我表扬我，但此时啊，棒杰这个罗刹在惊，知影我砸了伊哀子，伊哪有可能会轻易帮我耍？这只怕是棒杰见谗言，遂安慰我，等我若回京了后，才要来修理我。罗刹啊，罗刹，我包某人。平静无私，一心为国，人说邪不压正。我看了要都可能会去惊你种个鬼鬼祟祟的奸诈小人呐、啊！我也是趁现时，手头也阁有权。等我放金了后，阁到石过去轰炸，一来不负朝廷，二来为民除害，三来也是听我保姆胸中的抱负。包公平静放金了后。就立意要到国爹去轰炸，阿就无按原路回京，而是挑工选一条新路回京。
1: 棒太师棒杰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伊不畏权贵，一身正气，是韩琦、范仲淹等人的好友，也是司马光、叶青等人的恩师。不过，在小说中。棒太师却被描写成一个大奸臣，成为一个反面角色。有理有目，讲金来钻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泉州讲古，长篇不结故事，三结故意。正在播出。
0: 这一年，包公一行人来到一个叫做潮州桥的所在。包公的桥正伫咧慢慢行，突然起一阵乱响，桥夫赶紧将桥揢落来。包兄落马，详细一看，不得了啊！双边的桥杆计出现裂痕呀，也唔好得桥夫哦，已经将桥边边落落，放咧底咧。那无这两支桥杆啦，直卸落去，包拯现煞半命。包兴赶紧禀命包公，吩咐牵马来当包公骑。哪知影包公才随脚踏马，还要上马哩，马前哒一声，向边头一闪。也唔好得，你再伫边头赶紧将马揪落啦！包公前阁重新上马，这一棒虽然是骑起去马落咯，但是马是连行都煞唔行咧，一直伫原地拍瞌睡。包公伫摔去几落边，马头摇摇咧，翻在向后退两步。包公家己想啊，这只马。得我真侪年咯，伊有啥唔行？拄到歹人唔行，见到冤魂唔行，有刺客伊唔行，拢无说一搭有完整哦。就叫包兴去将地保叫来。时间无偌久，地保来到马嘴归了，求情小人地保范仲淹 刚钦差大人叩头。包公问说：“这位是什么所在啊？大名叫啥？”范仲华说：“大人，我一大名叫曹州桥，啊，既无桥也无草，唔知当初时间来何一个名呢？”包公又问：“一大靠公关无？”范仲华说：“我一大哦，虽然是统一大都，但唔过是风凉油偏的所在，要倒落有公关啊？”包公用鼻子伫嘴面问说：“那头前迄块大块厝是啥所在啊？”范仲华说：“吼、哦，迄块哦，迄块是天子庙，啊，毋过也无啥香火，只有一个老西公伫咧看啦。”包公就吩咐说：“来，打倒天子庙，然后将马一摔。”奇怪是，即阵马哦，竟然就无阁吵闹咯，乖乖顺顺向天子庙行去。唔只说，人说啊，马通人性，恁说有奇怪无？包兄赶紧上马，抢水赶到天子庙，吩咐这个老西公啊，将四颗灵灯环境小块整理者。包公坐到，随吩咐李仔对西殿走廊设了工资。家己带着包香直奔正殿，老道已经将香烛准备齐全，伺候包公点烛烧香，然后回避。包公落殿来，来到西廊坐咧宫位顶面，众人呢伫庙外咧合适，只留包香伫边头。然后包公吩咐包香偷偷将地宝范仲华叫入来，各位观众朋友啊，这范仲华有啥物故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在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各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江湖传奇，江湖劫故事，各乡亲大家好。
3: 这一日，
4: 包公一挂人来到潮州桥，包公咧骑啊迄只马啊，怎啊都唔行咧。包公就感觉这个所在一定有冤情，就前伫附近天界庙设公堂。包公吩咐包兴偷偷将地保啊，号做范仲华叫入来，包兄就去咯，去跟地保说：“范爷啊，

我看你这个人都袂真歹俩，就是一条较啰嗦、野狗话。较等下你若见到包大人，包大人若问你什么，你则答什么。若无问你，你毋通加啰嗦、加说话，知毋？黄忠兄连连答应说：“哈哈哈哈！伊若有问我则说，伊若无问我毋说。”啊，就前对包兄来到西龙，对包大人跪落去前拜。啊，包公问说：“地保，此地四颗恁灯有徛家无？”黄忠话说：“大人啊，哈，南通大道。”啊，东有卢秋拿，西有黄土岗，北门是破窑，拢拢讲讲，差不多二十外户徛家俩。包大人叫黄忠华，将一块高卡牌顶面写两字字“封国”，更了先呢，去通知附近这几户徛家，看上啊哪有冤枉可以来天子庙申诉。黄忠华马上去得高卡牌更呢，随即好去问，去到张家就问说：“啊，张大哥啊，你要拍官司？”去到李家就问说：“啊，李家啊，你有啥物冤情无？”哦，败啊！见人就问，结果去当证人嘛，一时啊嫌欠草头了。大家说伊是来拍赤衰，规日苦人唔去拍官司，趁神机趁淡薄钱哦。唔过。将我做地保工作的本身就是一份经常得失人的职业了。一人所说叫嘴切切下落去，顶面啊有啥物政策，村民啊想袂通，计着地保去做工作，经常都去当村民嘛。因为已经习惯了，所以就养成也无惊嘛的性格。咱说这个黄忠华性格也好。无惊辛苦，一路拿长人骂，拿长人累，最后门啊无人要过，才门到一个破窑的所在。来到破窑，伊就大声亮说了：“今仔日包大人伫天子庙肃然封国，哪有冤枉的？有啥冤情的可以去申冤哦？”话才随说了，只听有人应说。我有冤枉，带我去哦！黄忠华一看，哇，兵啊，啊，都老爷嘛哦，呀，你有啥物代志啊？要甲人咧斗啥闹热啊？这位老阿伯，黄忠华三伯，观众朋友啊，唔过伊只知影伊是京城金总管的亲戚。其他伊啥物都唔知，原来当初时狱中唔去推理娘娘顺难咯，啊真好呢，就以狱中得了不治之症为借口，将李娘娘赶出宫，派亲信送到滇州家中，在咱之前顶几集计有讲到，这个真好，欢呼因厝的人，就甲服侍老母同款。服侍这个人，也常知李娘娘规日都在想太子，那想到因家伊就哭，哭啊两泪目珠哦，煞青迷无看见啦。啊，迄个时阵，这个黄忠华因老爸啊，号做黄胜，是伫晋凤因厝内伫咧拍杂工，做人哦比较较忠孝老实，佮也有善心。李娘娘看伊哦，爱做好代志，啊时不时哦就想使淡薄钱银转伊啦，所以这个范胜就得到娘娘真侪恩赐。也毋过后来，晋凤去当国怀害死，消失咧灵宫咧。啊，这个晋凤因老母过身了后，跩家孙计毋知影说李娘娘是啥物人色啊，也人所说叫人才人情才人望无交底。李娘娘踮晋府就徛袂住脚了，因此被迫离开晋府，也无得通栖身。就伫这时，黄胜就是黄忠华的老爸了，才拍算要将李娘娘留伫家己的厝内。不过李娘娘坚决唔嘛，
啊，好命！即搭有一个破窑，反省呢，就将破窑收拾清气，才将李娘娘啊插入去内面居住。反省对伊非常照顾，便若拄着阴天落雨，伊就会送饭来当李娘娘食，惊人会欺负李娘娘。就派人家范宗华经常伫破窑外口咧看守，范姓此举只是要报答恩情，哪会知影这个是一位女人的皇宫娘娘啊？后来范姓临要死的之前，也阁交代人家范宗华说：“宗华，破窑内面迄个老阿婆。”你就好好防守，伊是当初晋总管派人将京城送到此处的，这个人一定是有来历的，你不可怠慢。范宗华是一个也有害的囡仔，因老爸要死有交代，伊呢就先是按照因老爸交代，当年侍奉李娘娘。平常时计叫伊淫啊，雄雄走出来跟伊说伊要告状，范宗华就问说了：“淫妈、啊，呀你有啥物代志啊？要跟人告状啊？”李娘娘说：“因为文家不好，所以我要告状。”范宗华一听就感觉计怒气啊，就说：“淫妈、啊。”要抓侪年，我嘛唔捌听见说你有一个啥物假理，今仔日呾乌白帮某一个假理出来，阁说要告伊啊！李娘娘说：“我即官司毋是好官，无法通判断。我经常听人说，即位包公包老爷善断阴阳，是一个清正的官。我等去真侪年咯。”也毋过，偏偏伊就是毋按咱一搭经过。如今伊既然来咯，我就着赶紧去找伊申诉。范宗华说：“既是如此，无我就带你来去见包大人咯。也毋过，若到包大人面前，我将你这支竹拐啊揪折，姨妈，你就着赶紧跪落去，你知毋？”李娘娘笑笑不应，范宗华呢就将李娘娘领到庙前，家己先入去禀报，然后将娘娘领进庙内，到了包公座前，只听娘娘说：“大人，吩咐左右回避，我不话要说。”包公一听，就叫左右暂且退出咯。连后说：“老阿婆，现此时左右无人，有啥物冤枉，速将上来。”这时，娘娘前失声叫说：“啊，抱歉，可算爱家了。”娘，就这一句。就当坐伫公座顶面的包公大吃一惊，包兄徛伫边头，规身啊个苍门根。即阵包公迄支乌面变黄面，包兄惊一下，规个人计戆去。大家腹内暗暗想啊，我白咯，那乌面帮某一个种哀家出来啊！啊，这条代志到底是怎啊？这条代志啊？包公一看见眼前这个乞食婆。叫伊抱歉，阁自称哀家，平常人哪敢有这款的口气呀？这时，只见李娘娘流着目屎，将王八的经历一句无漏，早早讲一遍，当包公听。包公听了，惊袂啊，要说半句，赶紧徛起身来问说：“言虽如此，也毋知。”有啥物证据无哦？李娘娘将内衫脱出，一个油滋滋的布包，包兄赶紧替伊停上。这个布包是包啊一层又一层，包公随一层将伊掏开，内面展露出
一个黄色的包袱，拍开一看，内面是一粒金鱼，顶面刻着玉神宫李娘娘的名号。包公看了，赶紧包好势，叫包兴还回娘娘，自己起身离开座位。包兴双手捧着宝包，来到李娘娘面头前，双脚坐坐跪落去，将宝包夹起去头壳顶，还回娘娘。然后牵着只乖，将娘娘带至上座。等娘娘入位，包公则平静大礼参拜。娘娘说：“卿家平心，哀家冤枉，全听包卿咯。”包公就说：“娘娘但请放心，心哪敢唔尽心竭力以报君恩，只是……”当下李牧将多心子恐有所泄漏，实在不便，寄望娘娘下心莫昧之罪，愿请与娘娘联为苗子，才袂让众人议论纷纷，压塌众人的嘴，不知娘娘意下如何啊？娘娘说：“既是如此，但凭我的主意便是。”包公才口头谢恩，然后站起来，暗中吩咐包兴几句话，包兴就走出庙外，所看见一搭的官官，正伫咧迄搭交分地保。你啊，你那卡怎袂晓办代志啊？钦差大人伫一搭小官，你干那唔早早来禀报，让我知影。呀，你是不是存心要当我歹看相啊？哈，范地宝啊！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啊，咱是讲到这个包公，奉旨定州封领，完成任务了后，为了查访民情。包公无按照原路挖倒去，而是行一条新路线。也只一日，包公规挂人来到潮州桥这个所在，马煞唔行了。包公感觉一搭一定有啥物冤情，就伫附近的天池庙设公堂，也果不其然，来所冤的是一个老阿婆。这个老阿婆痴迷。观众朋友啊，这个老阿婆不受责，伊一受现当包公惊半死。原来这个阿婆就是当今皇上宋仁宗的亲生老母啊！也当年老妃阿、就是当今的国庙老太后，撇害李娘娘，因为这条案件太大条了。李太后的李牧将多，包公惊说：“如果若去当老太后知影，也就会功亏一篑。”所以就甲李娘娘假认做是母阿家，然后呢，则又搁共包兴暗守机密。包兴受命行出庙门，看见官令正伫咧分帖地保。无及时跟伊回报说钦差来到，也包兴就将替地保讲话咯，然后交代官官说：“大人吩咐，叫鬼鬼立刻备新旧一笔，聪明伶俐阿权两名，上好的衣衫簪款一份，急速去办。另外，公馆得分做内外两层。”所有开销一切费用，叫太爷你才记得晓得。等阮啊，我倒去京城，才一一奉还。然后才笑笑对地保范宗华说：“站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唔免阁跪咯。拄则你带来迄个老伙啊，已经甲阮包大人母阿囝三年咯。”老伙啊说。你平常时对爷照顾，要共你带你去京城咧啦，
也你就专门哦去伺候一个老太太。范仲华一听，未输亲像一步登天迄款，欢喜啊，唔知影今仔拜几。包兴又对军官说：“鬼鬼，将伊的地保这个职务去杀，大人吩咐，要叫伊随阮上京沿途伺候老太太，也搁着劳烦官太爷加赞助一身较外开的衫裤给伊穿。”鬼官连连答应说：“哦，是是是是是，这条好说好说。”鬼官真随活倒去办大事。包兴前入庙，贺福包公。然后呢，又阁叫庙内一个道士啊，将坟堂小院摒扫伊清气。无偌久，两名阿权甲李娘娘的手下一并送到。阿权服侍李娘娘伫坟堂小院沐浴更衣，包公伫西殿内面写了一张批，风啊较目睭睭，派包兴一个人。徛咪随我去惊啥呢？交代伊路顶一定一定着随你，这张批是一定茫让人看见。包兴行了后，范仲华就来共包公叩头，和平说求马坐骑。官官呢已经伫沿途啊，预备公关。包公看见范仲华一换了一身好衫裤。就暗暗感慨，哇，真正是人是真的，不是光的。包公就吩咐伊说：“你一路要小心伺候，老太太只有阿权奉事，你无事不准入来。”第二日，大轿来到坟堂小院的门口，阿权奉事娘娘上轿，包公手扶轿杆，一同出庙，看见外面一切安排就绪。就拨死命车爷去跟随罗太太，范仲华骑马倒伫桥后，规官呢则阁加派死命官兵护送。包公随娘娘的叫，步行有去十外米，才说：“母亲献出公关，害你我随后才行。”李娘娘伫叫来说：“我哩。”在路顶行停，不必多礼，你也自救当行。包公连连称是，连后退下。等包公行了，众人才逐个逐个骑马起身。尽管这条代志，只有包公甲包兴知影，但是瞒的过众人，唯独瞒袂过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啊？就是公孙策。公孙策满腹疑魂，却猜不出当中有什么奥妙。但是伊看见包大人随命包兴入京送批，认定一定是一件非常重大而且不可泄露的代志，因此公孙策唔敢问。也唔敢对王朝马汉张良调虎，因四个人讲，一切早早藏伫腹内。但是有人带着宝剑的密旨，连夜赶到开封，来到内衙，敲响坟牌，包兴赶紧叫阿权禀明可命夫人李氏，也就是宝剑的某了。可命夫人正因为几日前接到消息。知影说因老公将国舅放玉砸死，为强太师怀恨，设计来陷害包公，所以这个李夫人逐日是较惊心乱命。今仔日雄雄赶去包兴，家一个坐倒来啊，大吃一惊，家己才做排笔，想说因翁包拯是出啥歹代志呢？赶紧叫包兴入来三见，夫人李氏。遂问包兴说：“老爷较安好？”包兴遂请安才回答：“夫人啊，老爷非常好势，伊遂叫小人送回密旨一封。”阿权接过密旨，呈呈夫人。夫人接来，只看见皮壳顶面写着两字“平安”，然后拆开皮壳，
内面呢又阁是一个小小的红套，正中写着“富人密切四二二”，就是说叫富人家一个偷偷看，唔通当人看呀。富人赶紧用金针拔落来，将皮壳红套共打开，然后将皮抽出来一看，皮中讲说。是伊家己伫郑州连太后李娘娘号称苗子，叫夫人将佛堂当官摒扫清气，预备啊，等李娘娘来徛起，叫夫人就以布设一个三件，以假银正人礼貌，千万不可走了方向。配最后写着：看了夫兵，是你哩。副兵就是说，你若随看了，马上就着煞将伊烧杀了。苦命夫人看了，就问包兴说：“你也着阁挖倒去一转？”包兴说：“老爷吩咐小人，将皮交转夫人了后，马上着阁挖倒去。”夫人说：“那你挖去见着老爷，就共老爷说，我会按照伊皮中所写的去做。”一一备办好事，请老爷放心就是，我就唔过另外下批了。然后叫阿权摕二十年文赏当包兄，交代说：好好事后咱家老爷，那是你包兄，我是唔免交代阿煞心，就替我江文处迄个奴才女才教育教育你，叫伊唔通阁编单草单，知影？包兴赶紧下乡退出，即阵已经是中午了。府上一个老兄弟来请包兴做一个啉两杯，啊，然后大家哦就拿食，拿请包兴跟因讲说，怎啊红刺客，怎啊杂朋友。包兴就问证人说：“兄弟人啊，调来太榜太师最近有啥物动静无？”老兄弟说：“欸，我听人咧讲说哦，榜太师原先是伫朝中参保大人南杀吴国，哪知影万岁大怒，将因家昭将为压，等等伊看卖咧。哦，太师家己看看咧，啊，嘴就煞去脱落咯，赶紧向圣上请罪。也毋过，人所说，宁愿得罪十个君子，也毋愿去得失一个小人。咱老爷。将来千万要提防才是啊！包兴听了，就将郑州林庙粗粗的共证人讲一遍，然后赶赶紧紧，乌乌的乌无两三嘴，要徛的摔落去，赶紧挖倒去回命。为说苦命夫人李氏，将厝内扫一清气，伫咧等候放假。只一日，只听见两名车役来到相府。入来，卡雄混白色，太夫人已经进城，离府邸无偌远咯。这时，苦命夫人赶紧换上礼服，带领阿权夫人伫三堂后壁咧恭候。无偌久，大轿来到三堂边落，等车爷轿夫退出来了后，苦命夫人才来到轿前，由阿权啊掀起轿帘。夫人亲手去扶，然后双脚跪倒说：“不孝心不理事，接见娘亲，望伯伯赐罪。”李娘娘将双手将李氏的双手牵过来说：“心不我理起来。”可命将娘娘轻轻扶出轿外，插到不等正室。请娘娘入座，伊亲自捧茶，然后吩咐阿权带娘娘的阿权去别间歇息。苦命夫人看见即阵房中，春衣甲李娘娘呢，真跪落去说：“贤妾李氏，愿娘娘千岁，千千岁。”李娘娘伸手将伊牵起来说。我哩千万不可如此，咱以后也着以布设相称。你若想过讲究礼数，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反而无好。过一时，
爱甲死你。

0: 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钟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怎样？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9: 训养修疼每类欲救若不
10: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1: 鱼酒呢？过鱼酒。
12: 药材开始乌。
13: 鱼酒是地干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鱼酒呢？
11: 我你管你虚乌。
14: 鱼酒乌。
12: 夜里啥生了菜藤，你光乌的鱼酒乌外阿生子，今天就没扩大扩大管你。
11: 西国该是俺你姐家。今天是俺你行动到你屋子再也要忙家的。
12: 啊你家。
11: 家啥个家？
12: 啊。架子剪啊不是砍
11: 镯
12: 啊镯
11: 该是啊普通的镯谁都给谁谁给将来将给将
12: 哦
11: 十字旁一个金啊
12: 给意思是还该摸
11: 有的砍
12: 啊砍柴摸
11: 啊是砍柴用的、
12: 哦、
11: 给这些给是啊没有是斧头给当斧头的刃
12: 哦、
11: 啊、然后那个平时过呢夹的啊夹啥的
12: 啊
11: 就是夹另外给没有用刀斧等等去砍加上加成
12: 啊
11: 加日嘛
12: 啊
11: 什么啊陪着过呢杀价我都替我呢杀价我都替我呢有的我给杀
12: 哦这个山被剪得跟头剃了一样
1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1: 对对对对下面给一边我你张江子把渣子啊把架子啊张江江给我透露、
12: 嗯、
11: 你让他的三五多种江生哭在外面能忙、啊、你三五多种啊比那都是忙哦、
12: 嗯、
11: 你给我干嘛了我给我据你给我家福建把架子给放手架我架哭
12: 是裂个字啊，
11: 裂
12: 个字啊，对，是是是，
11: 你
12: 盖
11: 个把脚弄成，我就懂得吧啊，
12: 哎哎哎，
11: 要是把架子，或者把架子啊，
12: 嗯嗯嗯，
11: 另外个名字逼，
12: 那个
11: 砭石的砭。砭石有人我你那个杭州人湖南屋里我要配一次给砭石给脚能当过古树白你们人要给汤过你给日本药给脚贼都给脏给脚能贼都给砭石嘛
12: 不让到几股哎
11: 那
12: 不让到几
11: 股孤陋寡闻呐要那个给砭石别过哎给脚能给砭石你汤过要给脚能力要给脚能贼都给脚在里哦还给帮啥子要
12: 哎是不是一粒粒在西塞鹅卵石一样的那个谁吧那样的个谁
11: 那你吃鱼是没得肥色
12: 但
11: 是
12: 说
11: 你姑苏把那有头的吧
12: 哦
11: 那你那个还有个叫砭石给姑苏把你的买回来你姑苏把非要熬骨给
12: 带给带给
11: 你买有贼头的贼头的觉得这砭石
12: 哦
11: 但是我都逼我你下掉可以吧
12: 啊
11: 要不就你过年我你讲一声打过那我不

0: 是普通的大鼻骨耶。
1: 嗯
0: 嗯。啊，啥的给鼻有口吧？
1: 鼻。嗯。
0: 哎，冷话该是俺们是口，砍柴的砍。
1: 砍。
0: 该意思呢？这个是和家常文习。
1: 意思一模。
0: 哎，是
1: 口拉开模。
0: 但是个概念我你本地你说过啊？我一般过是给皮带的过别个忘。
1: 啊，
0: 不是那把我，我念你们如果假假的啊，假啥
1: 啊？
0: 我你个口啥？你行写过？
1: 啊，浪荡的，
0: 三五多钟你行荡过啊？
1: 对。
0: 但是我你平时过觉得呢，不能够乱口误，我你也要过的，不砍，不要乱砍伐。
1: 哦，不要乱砍伐。
0: 啊，口误啊，人该也要过的。
1: 哦。
0: 人话该没平时过呢？砍价。
1: 哦，还该过固定吗？
0: 哎，该我念行写过口误。
1: 我念过固定，
0: 我念过是对固定，
1: 对固定，
0: 对吧？我念过对固定，所以过是盖是规定，盖盖是俺现代的广盖上念，你不是别个忘忘过的。
1: 盖五广可能网友开玩笑过过，因为那点你个口音个那，那个口音个那，盖是难过，就是普通也不普通不难过了嘞。
0: 啊，盖是你来蹭你怕过。
1: 啊、
0: 哦，搿冷话搿没当，搿是俺的，我你行些药匠啊，是有服过嘛？因为搿是护肤品个一个女生，护肤品个女生跟熊姑娘，我你三五多钟个只拿来过豆，你看能
1: 是服过豆？嗯，
0: 过也是豆。嗯，是。我买搿是俺的是面，
1: 面
0: 吃面条的面。
1: 米嘛？
0: 米搿是俺呀，嘎嘎过豆吧？米搿是俺的是当药，给你当个药是个一样豆子搿是俺。是王八一豆也是
1: 啊，王八一豆啊。
0: 还是讲我你西西过个王豆西，
1: 哎，
0: 王豆就是米
1: 米
0: 米嘛，一个面是豆给个脸部嘛，我你塞塞塞米
1: 油
0: 给米物
1: 啊，脸盆
0: 啊，跟那吃啥呢？米油洗
1: 面膳，
0: 哎，是啊，塞米坨洗面汤，
1: 洗面汤
0: 就是洗脸汤
1: 啊，
0: 洗脸水呢？
1: 那个
0: 塞米坨哎，
1: 那个
0: 第二个我讲塞米坨的是吧？你叫米姐不？啊，完这个我听你个水蜜桃的豆么？能够水蜜桃，但是别过老个就过火吧？
1: 老个就过火
0: 啊！那家可能杭州人一般过生活你烦。
1: 要脑盖么子？你水陪着我水蜜，又是你俺妈又问你要蜜姐不？俺脑过俺脑过给买十几张。
0: 老个是那家你是真的是弄到蜜啊嘞？
1: 对，
0: 多年愁你家蜜我买给几次，
1: 好吧？
0: 老个那个老个当多年愁哇塞，那家是俺爸妈要过的，就你过年，你个水蜜桃叫人茶爷奶这。来个米消息，就是说你孝顺一点，你知道这是米糊，你要累死你是要带死的，
1: 带死啊！
0: 啊，往汤拖了，哇，这个要让他失去拖打拖
1: 你，打拖
0: 你，
1: 你
0: 给人家，哎，你家家爷奶米拖交白，你这个米消喂，
1: 哎呐，
0: 你哪敢忽悠你就给他，是
1: 吧？懂吧？
0: 你说你这米消息是，哎呦，真的是，
1: 真的是点了那是谁了？有日本吗？对
0: 呀，
1: 啊，
0: 那啊。我蜜糊蹦吃，我你给我讲一声。
1: 因为就太热
0: 了，
1: 就脸红了。
0: 哎，是西啊，我天，给盖蜜芒三次啊，圆咕隆咚，
1: 就是脸圆咕隆咚的。
0: 哎，是西是西是西啊，妈这边个蜜个蜜被搞吃，我打了个巴掌呢。
1: 面皮厚的跟什么一样？
0: 华大力的砧
1: 板
0: 就菜板。
1: 华大力
0: 的
1: 牛。
0: 我打的是我那个叉藤，多年抽是过节了我们。
1: 那个。
0: 过节了我们是西多西多要猛吃一个叉藤，个叉藤个就顶级。我打的，我打的个巴掌人搞西搞搞西搞的，哎，我打的个巴掌的，那个是那个要那个个
1: 的，
0: 差点要吵吧，没个个就顶看到是闹吧。
1: 啊。
0: 有时候给那个三十年过节了我们吃一节，等于吃一节忙都烤的。
1: 啊。
0: 我打的啊，好要猛吃的，要最近过年那个都别个一趴的一个叉子，多年从行业要猛吃的一个叉子。
1: 懂吧，懂吧。
0: 我们是日分忙的嘛，哦，还大过去了要猛吃，要
1: 猛吃。那辛苦。
0: 噶得意趁机忙的，给他的日方时间我打来查通，啊，这叫洗脑找我们
1: 给他，
0: 晓得吧？
1: 嗯。
0: 哦，另外个你日哥哥不忙，陪着我多面手。
1: 多面手，啊，你歪。
0: 哎，你吃个忙忙的呀，翻那片面。
1: 啊，不要那么片面。
0: 不要这么片面，是吧？噶米呢？我要你，我呢是八豆。
1: 八豆。
0: 八豆呢，应该是陪着过南豆，你都买。
1: 买。
0: 啊，正买八买。
1: 哦，正面背面。
0: 对吧？我你服过正米八米，那服哪个？我有个正买发买。
1: 你非过那抗等。
0: 一买二买，你有个米呀？
1: 我姑娘要。
0: 哎，你过一买二买，你咋过？
1: 啊，那一买二买，啊有过呢。不能光跟个正米白米要腾过那个。
0: 啊，正米白米是吧？
1: 姑娘要腾过那个国库。
0: 那你过一，你非过一米五米？
1: 那是那是。还没
0: 是吧？但是跟人阿爸都买。
1: 啊买
0: 啊，一买五买。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六买八买。
1: 对对对对。
0: 都买。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跟面阿是都把人家都哎呀都摸哎呀都给
1: 摸
0: 奥摸
1: 哦后面
0: 对吧奥摸呢、
1: 啊啊、
0: 我家富一等过奥买呢富一等
1: 啊摸
0: 哎呀过的啊连摸、
1: 啊 啊，两面
0: 啊，个浪塔是连门，我塔塔鸡嘞，
1: 啊，
0: 塔鸡嘞，我连门，
1: 对对对，
0: 它是个门，哎要过，
1: 哎要过，
0: 但是俺这个巴东我给要买一个门，我要
1: 哦。
0: 平时本期你平时跟我你过去那面子见了，
1: 面子倒住了，
0: 哎，是什么米米狗？
1: 米狗又是咋样？
0: 米狗，
1: 米狗咋样？
0: 啊，
1: 米狗咋样？
0: 米狗你晓得啊？
1: 那个又是脸部
0: 脸颊
1: 哦脸颊哦
0: 啊是赶紧我给你们打过那意思米谷的意思
1: 米谷
0: 哎给那个可能很多人过来笑吧我给你们打过那次
1: 妈妈打过那次
0: 嗯
1: 你懂吗咪乌斯卡姆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神羊，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0: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翅，

0: 有五脏兮。
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将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0: 美类御酒是与谁家居部御酒的盛阳。
2: 记子御酒红腿蒙乳与人御酒得女望乎买你一类女与腾与思徐。
3: 狼蟹沙大锁
2: 母鸡腾剑买你一蟹雷女美腾电
3: 买你一类女与腾与思徐。
4: 大姑娘和我咋鹏给你给买你一类女呢过个日才给东把你列在修复杀复死去问了这古代人干呢大姑娘妈妈是约给你我是东把该才给东把呢是一个大手也得给放本中呢是不可能的负面是一只修多三个东把另外一只修多四个东把或者呢是走要的一点所以说对才给东把也是得放本中呢该是一个不可能的这个该列在修呢总是一只修三个东把一只修四个东把给一句类女呢杨勇要连让你过去五周日狗呢副增强又过给你日副杀副四个人呀杨勇一个人周日狗副娘长副增强呢你又回国拍个东把你列这些副杀副四
3: 苏姐你让女朋友要你夜脚啊
5: 我让女朋友啊我让女朋友你一顿阿西吃吃给给妈姑给少有当家给插头给在里呀和我要去插给你子不想日搞的连母子
3: 哎喊你个女朋友是魔类嘛个该疼了该咋过黑个从刺激能洗几澡哎哎喊你个能过树的能服增强着才给东班家列着修复杀复四哎你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6: 内就一遇恩遇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共遇潇洒共遇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妖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7: 于旧能
1: 该有人我你
7: 于旧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9: 撒成是秀和红过
1: 于旧日该喝得一火
9: 用古妖该女子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9: 母称阿朵撒红阔
1: 发腰不知数我错
9: 东斗不本黑死脱
1: 女子误解懵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国
1: 一等黑席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已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此得蒙秀弱
9: 他用罗界望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9: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挖此发过沃脱
9: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6: 江乐死过毒
10: 大哥呢今天啊我们要改一些古代的一些知识啊、哎、我们大哥呢这个改也、啊、就没有红人地类的类似的意思、啊、类似的意思一个是过古代我们讲一个的沙蟹老母子我们能够带解让你自己等个中间我们顾的一个课室给苦居课室要让你最多你沙蟹本日记我们过的过的那个是李中沙女给李中沙女是鸟沙蟹女给意思给些意思呀其他国人就没这个概念今天大国人也像是个党美呢也就是吹一句啊四个是我的乳女啊四个是我的乳女美女子那个四母带子夫妻将啊四个案子你吃五次你吃来了我夫将来老妻将四母带子夫妻将给继续我这美女吹你四个是我的啊我一句欲求我的乳女四个字啊，欲求为乳女。哎，我现在来讲一下我们古代一些文物的历史知识。就是过古代我们讲一个叫沙蟹老婆，搿是个中医治家的物事。沙个蟹，老个婆个嘴，第一个治嘴让你治嘴，可你人家要你洗嘴。譬如说，过去长江国家叫中师婆，啊，多中的中，师傅的师。在这里称

四蛇，三个蛇，估计三个蛇，中四蛇、孟五蛇、乙巳蛇，我句话要留给补。中四蛇，俺家咱人大屋里我就弄个个，又该让他一些。孟五蛇，孟五买个蛇，孟五蛇人家又是我就弄个时代的当时的中医把共吞那个多子。乙巳蛇无一个乙，似乎的是个乙巳蛇人家呢。还比我你南家的格位语，那个布子那对应的一个雷布啊，而那个雷，雷布也是我你南家人民的做这一步啊，人人子女可认为百几步就给，五步五口的五五步，也是我你南家对应应该是接受门正脚、谁正脚，把这农业农村步还是力能多次。个中医国呢是门正部、财政部啊，农业农村部、内部、内幕的内、内部呢，还有是南家人呢，就是国有部、防护科旅游部、数据部，哎，跟过去我叫做内部、本部呢，大家晓得个本也是南家国的给我部、养部，我养的养，古代的养部也是南家我那个公寓部或者私户部。工部工主的工，工部呢，就是南家文人的室内部，或者自我和人事计税部，哎，该叫个老部，啥事也是能对应。中国古代文人考试的科举啊，考试要最多的啊，一届一届考的，一共要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叫做同乡试，五同的同，五乡的乡，同乡考试就同乡试。同乡试呢是包括语类的考试、法类的考试，我家的呢称作县语，啊，当我是秀才，给那个呢，哎，挖的王家各上次的考试的资格，给一个家家照顾起，给个当家家照顾起。等当家呢叫西施，我呢西湖的西，西施呢是卖纱呢，是卖个蛇的蛇人卷。也是要秀才做全国考试的，啊，通过啊，给人一家的啊考试结果啊，成科那个呢，称作是举人，举人的第二门呢叫甲女，第三个是呢，当家呢叫外事，外拉龙考试，外事呢是卖纱呢，啊，学北疆学疆人举一次，李囊囊呢是要举人做的全国的。通过窑给能够被称作贡士，贡士的贡叫贡士。第四家科室呢，最高的叫第四，外地的第，个第又是我的中医吧，是要我对苍日做的制止啊，或者呢，我对是枪藤的关羽做的对垒，是我中对美绝，给你贡士呢，我做的最佳吹鼓科室，该科室举等最终的门次。第四个第一门就是弱女，第五门博雅，第三门是退户。我的中国科举考试，最多是让人家开始呢，是要教人五年啊，就是国子三十一年开始。春节人家是几，把马子人呢全部废止我。我你不是几个跟人立中杀女是关系呢，啊，又是指科的啊。科举科试，古代科举多种，是西试、外试、第试三个当届科试的五十多门，啊，又是个立中、甲女、外女、弱女的三个女五十个的一门科了的，该叫做是立中杀女，是我的科举科试多种最高的荣誉。该就是啊，我的古代的啊一些。杀蛇六步和考试这段啊，要难你一脚预报。好，今日的解释内容啊，记录给我给你，大家呢详细当美美得其下。给你妹妹有节奏，师母带日夫曲江，催我你四个人啊，给一句欲救我为勇女，没得讲呢，就拉阿西吃。哎，你个能哦，你给他吃吃呢，你能阿富贵儿子给拉阿西吃。俺子你吃我吃你拉的俺子可拉吃叫拉阿西吃拉又是夫曲江夫曲江又是拉
四母母人家母又是昂子阿母阿母西次无西次又是代子无西次你次五次你是代子四子昂子无西代子解阿这里西次夫妻将又是拉所以四母代子夫妻将解拉阿西次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也破，
0: 王人女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猛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9: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对，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国，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姑，我有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与

0: 活，四合早区多一多，中撒公寓，小撒公寓，红江五马河。
1: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3: 于就能；
2: 盖又是我呢，
3: 于就能。
4: 哇哦，不错呀！
3: 秀舞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1: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懂疼的御酒圣养，格雷是御酒之母，梅雷御酒。
5: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6: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拿到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9: 歌在中盖，歌在玉酒。
10: 中盖富余，有在上帝。
9: 通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商人。
11: 来自中盖，不得玉酒。
10: 最具有的玉酒子兄，最懂疼的中盖圣养。
11: 有在中盖个最过不的地，美丽玉酒。
1: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玉酒故事。具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常，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0: 训练秀腾美美玉酒脚步，
12: 玉酒囊格物错上错上
13: 四月第五，
14: 玉酒囊格物格物七月第五，
12: 玉酒囊格物恭喜一月第五。
10: 奥语之词，国语就难。自己故事。
15: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要打，都呼空山，都能发西发。
16: 用字呢，是我们豫州的字字。四句啊，全部是挨录的，是我们豫州的街道沃美西村第一，总能够吃呀，要一苦一苦。古用字啊，是当你个人的。格类是人字的五虎字，是我们西藏的人字字。王家你在上时代认为外是蒙子立即蒙上的玉人的一个鸟大有二黑上街外七五必须的七年用日月的老人白女人无日日记的暖上的笔记这一年找到我称江乐村谁得秀武的八年用中买一口的用日拜奥你无所家玉酒带日益的江湖带人格的长日还要带美和社会的一个指教跟那个节目我们做着腾腾用日的故事在我们玉州奥黑区雇用穷侠共于多种一颗啊紫瓦一门的七年雇用日呢各日的给你是要拜送你个玉州的对火西医做次的本这家非以做苦的姑父张将你挖本这过些这没故事姑父这都该成了王家呢，把这这个热带日月给给我里多种。人家呢，已经是上街批取啊，不能够代替的一个正常代表。以前呢，几棵古榕树之物，高二多年，以及避开前面的八档外，这个高年玉人的慈母。这个昔日玉人举国举办物节，可举门代表，说这个榕树之物，五年家连人连楼呢，可以给玉州玉不玉啊，是当年湖边市的一级纪念西厂，他给一棵千年榕树，认为我们玉州不生的泥石藤，哈，无门山的果楼，自然一个非上好的稀少玉的。对此，给一棵古榕树啊，我们来玉州那个指引，每一位拉得呢，来个多年愁，四轮木头的挖屋的人家，日门烟红人。
17: 作为辈这个从爱以来这个中八斗的你们
18: 我们祖辈在这儿住了一百多年以前这儿店可多了卖肉的水产的药店副食品连花椒铺都有每天人挤人做生意繁荣惜繁荣
16: 日本也有人的虚伪谁懂给你搞我去多女丑一个多女的增加给你来个瓜告你增加是我你预计奥黑区一无息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无等 何次举次还要用次批举业只有一些物理外在啊个高古用日子我给木头又是多年成为沟通的次鸟就比于日去给把生一家多物理来有宇宙人物事业学个高等课在啥能干那个在日和高你生活多日记最挖我的一个带队在多的那个项目多中多年成上街要杀白在八街乐嘎雇用那么是这样人是个伙计，在八戒和乐嘎你马上歇赛在日过多中嘛只要记住古用日挖子你只挖一门认为你露入自己的无言一个在台为了露入给往长居的人是自己你上日门门啊是自动的日夜动词日门长记物
17: 只有这种树还记住了我们的这个心墙中那个怀念举得心墙这老街是没有人的太可惜了我们到温州档案馆把那个新桥老街当时民国25年的那个手绘图复印回来走访了一些老人那么我们就委托人们把这个图画起来经过多次跟人家呢审核认证啊所以说用此时刻呢把它刻起来
16: 之后啊再看看雇佣的字物呢露露该再刻个几句要给我你上个日本人话日乎再一个用日必行的歌词一个上街嘎个字一百哈过乐嘎乐街西嘎个字一再给日过个露句多种呢能够露出来七年雇佣的字话一模六七年正式户的一个身上的义务这我认识不能够负责的失去的一个在外子女第一颗雇佣日的责任已将被留在的苦乎的雇佣的一个体系宇宙奥黑区中国也正在呼救舆论路户库的无杂能董样子
4: 我们新桥这棵古树它是在2015年参加这个全省的寻找最美古树的评比当中呢获得了冠幅最大的称号古树的养护工作呢也是我们一块重点工作哦我们瓯海区的古树呢有200多棵我们也是对古树做了一树一档的这样一个档案的管理针对这棵古树呢日常的一些动态的监测管理巡查还有冠幅的修剪古树除虫病虫害的防治这块工作都是做得比较精细到位的
16: 多的呀往五年家几乎雇佣日带着了一个雇佣穷侠公寓那个呢各个这责任已将任务日门校啊或送给休息之类买你提过这用日子物总能够刺激你给他这句给贴过几乎的力量牛米的一个日阳加于了正该认识的一个诺尼乘上的孔子和个高任务孟夫自然的认识提议一步有多年从教日的一个木头继承者得了人家余部经济的几乎七年雇佣啊富强你是上街的五户人王家认为你宇宙人不在几年修复雇佣的增长一增给外只有修复认识的在台之一继承者我们宇宙卢瑟虎及王瑞永远的遇上的积累如果七年雇佣是我们宇宙的类似样子那么老人不女人一脉要一颗四爱都能你日人的勇士是继承了我们宇宙认识户籍多种的大多颗宇宙不女人要一点力气老人去托顾节日或不中人的一个认识次序的而你能够细讲人家给一点系统比一个的人施工固定多种长将你碰见认识机设或不无勇士连续一爱那一个那的宇宙日认识自筹设施及设道之遥公司工程我母列部给将来任用
13: 这条道路嘛设计的一个长度嘛是564米然后宽度是30米基起嘛是巨源路东至嘛是浦西路我们是2019年进场施工的2020年完工的在前期阶段嘛其实我们公司啊也反复斟酌了一下就是说到底是把这个榕树移掉还是说把道路红线调整掉
16: 他几岁节主要无那个女人啊是养活几乎用着呢是春门长袖啊是他角落的老朋友在多的春门的字一多中啊是不能够取写的一个写物样子春门一门昂
19: 这是等你我学你多中啊我都要用啊日无要
18: 像我们小时候在这里游泳下面是浦州村村民搞了一个活动中心有5月的划龙舟看龙舟有单人船双人船看浦州湖的景色夏天可以在树下避凉玩的人很多
16: 带我来一百个村门走来过几乎泳日是啊刚加给了续不到此的梦要塞王家你是只图洗澡的这台是一日你六年娃子跌成巨娃年 我们张记施工子啊，给一个房子是反复的排队的，大哥呢我心里稀客，但是春梦梦啊带用日的上好的贵人和几岁这帮人接等了百无故事的沮丧在用。
13: 最后定下一个方案，就是说从把人行道改为在榕树的南侧，那设立一个人行便桥，就绕开这个榕树啊。从航拍上看啊，主车道跟那个人行道就像一双手啊，把这个榕树抱在怀中。榕树作为温州市的一个市树嘛，也代表着温州的一个拓宽跟那个务实的精神，然后嘛，也代表着我们建设者的一个担当。
16: 这个举动啊，还春茫茫的非一个呀，靠我啊，非一个巨人，国家很远的。
20: 能够保护的这生长的这么好吗？这是就是现在人们的思想变了，啊，在自己的住的环境里面，应当有更好的绿色的植物。
16: 那个，记住第一次的南朝的一个建议，已将政府搬入了一个模仿的卡地吧。一条路一棵树一座街，有哪年穷的一次，我们认识的过通马路和日门的一幅山河。那么在我们豫州五村的西南部，北坝一丈的东大门江南村，村多种上沙米瓦石，挪种此人，要沙苦八年的都会用着，这个高你可知道？小伙家村做的一个年老去，给沙苦雇用着是江日浮动水水那个呀。角落的自尊要裂口在无比要一口你被称呼母勇士，也将要裂把不再动了你的日冷吧。另外一口是由母子一帮人放置一在的称呼你子勇士，还要一把脚在动了你的类似裂口雇勇士，你是西嘎大概八美隔着裂个五百度，又还比裂五八十个人呢，是在西武界样一些人物吹作最多的一个将子吹梦江松人。
21: 热心烈，我都哎，那个说
22: 很凉快，在树下很凉快。以前在游泳，都在树边游泳。早上洗衣服排队。
16: 我在兜里是个吹梦江松人，带古勇子要家上奥的巨人。在外子西带了一个被我堆去给你的，给张江娘补给，只一买你吃用入子。古勇你扔在家给啊，烫都烫到个冬泥的外衣。上句和红五五外子浪费，但是江南村小屋古日的最凶啊，是一马西人给。得得喜剧，有在在你之意，只用是你把张江啊碰见一个邪路的女子，江松人。
21: 我来听说该估计是哪种烟你那个是干。
22: 2015年的时候，树很大，全部塌了，政府重新把河里的树挖出来，重新种起来，不结实我们就把棍子顶住，最后活回来了。
16: 那个，一日五日已将任务预交江南村门里的女巫奶上是唯一动的事故。浙江这两年，村里泥瓦巨忙也成，冷泥不忙的巨骨找来值得古日百物的一些工作。连冷连三年，给沙库古日泥被立在的在过些古日蒙古王湖公寓的门打，家务做的百物。西干不忙泥瓦之外，找去挖掘古日久别的三台将军和上王古宅，得给括古蒙古古节古日的当啊，往外要资给机遇，推动古日和往外整体百物，筹账呢网络的永远户籍。有七年雇佣的八年佣中，有认识家务找的西村的五笔西，佣日的职能已经签约了，在外帮上的一年吧，是往年与旧日的认识五个正常对待，除了在认识各改各路的佣日，这为宇宙的五户人继承了继续认识的绿色户籍和上网巨人，认识了宇宙人的正常待遇。宇宙继续被永阳小屋的认识，正是他是谁家男和日益的无法角色，认识户籍和人居居人，是得一记的美好故事。

0: 阿仁，去年我你早去洛阳，一等家打索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人家妈还打你。
0: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才玩头水呢。
1: 杨我给了富士宇宙呢。
2: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吹蛋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晚，年索索，最累久，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4: 月赛开始舞。
5: 宇宙屋是第一干的。
1: 我你让你呢？
6: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6: 宇宙屋
4: 夜里啥是我老蔡疼你光我的宇宙屋外阿人子给你准备扩大过那管你
7: 西国给大过那我有谁意思啊
4: 你
7: 居
4: 居
7: 哎居我给居
4: 哦
7: 砖啊
4: 砖
7: 哎给给人啊给给人啊没事非冷层一个人啊而且一个意思啊很冷层
4: 是
7: 一杯过餐的话你都给你忙洗
4: 啊做秀多久还有还是居啊
7: 啊对给你我你要干日你是被过要预就得谁给
4: 过来等等
7: 举都够
4: 哦举都够就板砖、
7: 哎、啊
4: 举都够
7: 砖块
4: 砖块的啊
7: 哎砖块这才是不是整砖
4: 啊这是破了的
7: 啊是也是破碎锻炼的砖
4: 对对对
7: 举都够
4: 是的
7: 举你过给许多要预就给得谁你有的过给够给给人啊是一个给给人啊也是许多要预就得谁给啊举够原来那个举够要的啊
4: 举都够
7: 预就你非以我给一句秀
4: 但是绝对够高还是次元
7: 不是
4: 没大牛
7: 第一呢还绝对够高
4: 绝对够高
7: 有如果莫名其妙招来的一些祸事
4: 二十七八
7: 啊
4: 莫名其妙
7: 二十七句呢还绝对够高呢那个意思
4: 是
7: 刚刚我感觉是李敏的李
4: 雷美吗
7: 李敏跟李应该要那个啊给感觉这个是成就那个样的不能够过成就就是我给所谓要您区别的
4: 要您比
7: 雷也给你是雷我就问过吧雷美
4: 雷美
7: 哎这个你给你是正雷这等意思雷等啊
4: 李
7: 定
4: 李定啊
7: 啊是雷美给是很高大的
4: 大
7: 我给你是成阳林
4: 林
7: 哎林
4: 给大过呢
7: 啊
4: 给大
7: 林
4: 一林
7: 哎一林
4: 啊这个人啊
7: 给你我就蒙见那个过一年
4: 啊对
7: 啊要一年一年一年
4: 啊
7: 不要过的啊
4: 懂吧
7: 那么有一点点意思
4: 嗯
7: 知道吧
4: 一年
7: 啊一年啊一年不要过的啊 啊给你两副脸
4: 啊今天一点都不冷、
7: 哎啊，比一你差一零，比五你合一零，就是比上不
4: 足，啊、比,
7: 足
4: 比下
7: 有
4: 余，
7: 是信息啊。还给那走价呢，走买个价呢，哈比要零皮。
4: 啊，就左脚好像有点那个瘸了。
7: 哎，赶紧我你要啷个你娃要过年零次，人家人家一零零啊要过，一零四那那啊要过。
4: 我是过三七三七七，
7: 反正都是小小的小小的那个意思，我你啊背过兜的呢。
4: 要，嗯，要通过，嗯，
7: 是信息。刚冷话给你，该是俺你韩国家三五多种养多果子哦。
4: 嗯。
7: 如果家夫子很多呢，给大家问你要压给猛子配说给配。
4: 啊，砒霜的砒。
7: 再一个给还必有这帮有是。
4: 砒霜。
7: 啊，别人话那吃架子呢，能特别要药家给给。
4: 是啊。
7: 是啊，哎，是啊。我们给是俺呢，谁去可能普通杭州那位晓得给是俺的话呢？
4: 过来等等。
7: 一个石头的石，一个牙齿的牙。都压
4: 压，
7: 哎，这个人啊，可能你普通法子有点懂个那行斜，但是我你宇宙你法子有点行兜。
4: 过来等等是
7: 啊，
4: 过来等等。
7: 母
4: 母
7: 啊，譬如说我你一个啊上腿有硌到硬的东西
4: 哦，
7: 母、
4: 啊、
7: 发达母呀，
4: 母呀是该
7: 就硌到了
4: 啊，是给
7: 啊
4: 是给憋到了硌到了，
7: 啊、发达面母呀，不吃面脚呀，
4: 把这阿
7: 来来说加母
4: 死哎，
7: 哎，我才给你们了，加点我腥味，
4: 对对对，
7: 要难过
4: 硌硌硬的还就给故意就是顶着你们，
7: 硌到
4: 硌到了，
7: 就是硌到了，
4: 难怪
7: 人都整啊，我家啊，给他生过吧，宇宙多种药家法子吧，给都，普通可能行写能为药家改正啊，哦，
4: 行，
7: 然后给你的石头盘写一个切，
4: 切，
7: 一切的切，
4: 哎，
7: 啊，
4: 七么，气，
7: 切，
4: 哦，我是普通话的，
7: 啊，
4: 普通话吗？
7: 普通话呢？
4: 对的，你讲你。
7: 嗯，俺都爱念嗯念念。
4: 哦，对的，你讲国语就不是吗？
7: 这是个日生
4: 啊，
7: 吹
4: 吹
7: 吹哟，吹你给俺搞大戏，我你当我下头给当我陪如果那吹吹吹蹦伊。
4: 啊，砌墙嘛。
7: 啊，是是是啊，一个一卖吹蹦一卖吹蹦伊呀，连麦呀，固乐。
4: 啊，一面砌墙，两面就全部都固住
7: 了。要固牢，哎，是是是，得那个意思，没有得一个意思
4: 啊
7: 啊，雕栏玉砌
4: 啊
7: 啊，也是那个牛玉砌是牛个得一个那个意思，
4: 嗯
7: 嗯，砌，搿是俺都是日生，
4: 嗯砌，
7: 嗯嗯，另外搿面是苏州的苏，搿也搿大的，
4: 嗯
7: 啊，一拍子，搿面是西山的些，谁都可以用的苏州砂石，
4: 砂石，
7: 然后跟我你讲一声三五多钟就把别个都给是个苏沟。
4: 素菇的
7: 砂锅呀，
4: 哦，砂锅，哦
7: 哦，
4: 素菇素菇，要要要，
7: 素菇，
4: 啊，
7: 我要跟你问你，我对我给你那个要要讲的，紫苏，
4: 哦，朱砂，
7: 哎，是西西呀，紫苏，跟那跟我要要讲的是吧？哎，那是俺我比过嘎大呢，我要跟你是燕，
4: 燕
7: 台的燕，
4: 啊，燕台的燕，跟什么比上有一下？
7: 哎，这是俺你是王八一斗的，
4: 王八一斗，
7: 对，一个名字燕没。普通我意思哦，我女角都叫你王豆豆一，没买给王局啊，就买一
4: 啊，莫燕
7: 一，在这里干咩一的燕台，
4: 燕台
7: 啊一的，所以讲我念那个王豆那个杭州那个我念都早
4: 啊，
7: 在这父子给开始还是王八一豆的
4: 哦，
7: 给如果谁吃非十米过燕台的时候，你如果你给对一副谁有你把锅，那么你也都一的，
4: 要不一的等他开口是误了一的意思，
7: 要不
4: 我
7: 你不用去。我根本是我你服过一的给我你过玉母
4: 哦，这又是得连个都养明天吧，
7: 日系八斗
4: 啊
7: 都玉
4: 玉
7: 啊玉母
4: 玉母
7: 啊玉母，我你们在哪过该你这过只有有就是没买一个燕台，
4: 燕台吧，
7: 我你过玉母，哎，日系燕娃。

0: 另外一个概念呢，这个词就是教程呐。
1: 嗯。
0: 这个要么是多元成教程的，然后故宫殿的给瓦，有的砚为砚，它是个那个要给为我就韵母韵母。
1: 懂吧？
0: 我们这个是俺名字厚。
1: 厚。
0: 嗯。
1: 哪个厚啊？
0: 就是浓厚的厚。
1: 哦，高是高还？是都高吧？
0: 这是俺念的这个词，阿是连着都一样的。
1: 都哦。
0: 一个是厚。
1: 厚。
0: 这是王八一头的。
1: 啊。
0: 啊，给王八一头的王豆豆厚。
1: 厚。
0: 厚。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
1: 北高西高哎，
0: 啊，米北高西高，
1: 哎，
0: 啊，我听你讲高丽呗，
1: 啊，你的厚脸皮，
0: 那高丽呗，
1: 对，你厚脸皮，
0: 这概念是非普通话的难过呢，哎呀，难过的，
1: 要紧要紧要紧，
0: 是，敢问我你这都过得高了，
1: 啊，
0: 好色，
1: 好色啊，
0: 啊，跟那个长高了的，或者要啷个你嫁成长高的吃呀？
1: 啊，这个老太哥，
0: 又是高了的意思，
1: 啷个？
0: 啷高不着，
1: 老
0: 还要过的，
1: 哦，晓得吧？
0: 妈，我跟你，他给你我你妈打过呢，高仔仔呢啥意思？高仔仔，
1: 高仔仔，
0: 秩序的秩啊，高仔仔。
1: 妈妈打过那次，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2: 梅富梅，故是个词；仓富仓，故是个囊。
3: 我是来感谢的朋友，以来的是人光，不见忘脸，叫我来依旧起来。
4: 能用看，每个被过去依旧东西来，依旧有谁个依旧理念来，还穷是阿里叫依旧西外外，当次鱼。
5: 设计嘛，依旧难，加倍造币与谁个？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2: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6: 玉酒。
7: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8: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9: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10: 你不打，你要妈外打的。
8: 阿仁，祝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9: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10: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8: 阿仁，祝你我你一直我家吃最多房呢。
9: 杨我比那我脑壳。
10: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8: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9: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10: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9: 玉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玉古人，沙石秀丽，上级堆冷。
11: 玉酒，一座五类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瓷，歌舞让戏。
9: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11: 美丽玉酒，是玉色家俱部玉酒的盛阳。
12: 今年你过得看我？
13: 马赫考试哎！
14: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13: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一年能够考入都宁，完了县宁。
14: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歌背过没意？
13: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上年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12: 今年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今年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赛吧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嘞
15: 沙城市秀和红果
9: 玉酒自家喝的一伙
15: 用古腰盖女吃过
9: 沙冷布布马奔波
15: 牧称阿朵沙红果
9: 马腰包子素我错
15: 东头背本黑死脱
9: 女子无在蒙奔多
15: 错女可黑马无果
9: 一等黑西过哈脚
15: 日与女黑老一多
9: 用比过女的爱破
15: 望人女的老子面
9: 杀夫此得蒙秀弱
15: 他用罗杰望蒙泽
9: 人有就是

0: 不把新恩与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拉货
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才要洗遇到托与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被死不阿能给送个嘎速度还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语啊恩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2: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3: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没雷
4: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3: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将为大家播出粤剧《牡丹相逢喜还愁》，这个是广州粤剧团二团的著名戏剧，主要演员有钟康琪饰演李鸿健，梁淑卿饰演牡丹公主，罗国梁饰演卢家良，韦超明饰演李怀恩，吕秀华饰演金锅女王，陆建强饰演丁虎，梁以尊饰演郡主，梁玉成饰演延宗皇帝，冯丽郎饰演尤克定，陈慧君饰演太后，杨清饰演丞相，林红饰演茅香。好，下面请听粤剧《牡丹相逢喜还愁》的第一部分。

0: 请赵云过关他回奔九里真俊华，快来圣马天圣主为国之母大英发，
1: 皇上驾临望之楼，行杀强等回兵。
0: 哦，原来圣上登临望之楼，我正苦无计得近天涯，何不躲在楼前香炉之内，伺机正驾献圣物，岂不是好法吗？

0: 这外送了太后，今年同开两科，取得文武状元，普天同庆。皇上正为此驾到望仙楼，拜住上天之恩，太后可以受欢喜咯。
1: 龙丞相，就因十八年前孤王宠爱嘅牡丹贵妃，在此辞别太后，前往天妃岛拜祭天妃娘娘，即奉后爷奉君返回，抢去孤宠爱嘅牡丹贵妃呀、啊！
2: 多时贵妃身怀有孕。事隔多年，不知他生的是男是女，更不知他是生是死，所以每到此地便足景伤情啊！
0: 太后，如今蒙昏奸贼已死，牡丹贵妃纵死如难，他所产下的婴儿可能尚在人间，
3: 主上。
4: 我不能上
3: 我报仇啊！
0: 天宇长，新官文武状元奉旨花马游金间，已到咗望仙楼会合来了。
1: 好、哦，快快上车！拜完之后，孤王与太后前去观看状元游街。全体奋起檀香炉，
3: 奋起。

0: 之徒，藏在香炉金家。海边小吏丁虎，携来牡丹书信，请献帝王家。
1: 你携来牡丹帝妃的书信，书信如何得来？快快起来禀上。
0: 诸子阿等，
1: 小吏月前收唔税，买回一条大黑枪。破开枪如福，有个持瓶福内藏，瓶内有血丝，写在龙纹绣砖上，血书不画耳目糊，只能认清三个字样。小臣知是王家物，速速赶来，天我王，天我王。
2: 且等其时，快快呈上。
1: 牡丹女。
3: 牡丹女三个字，都系乜嘢意思咧？
1: 我明白啦。龙卷是牡丹贵妃嘅衣裙之下，此乃得十

0: 功劳金头奖，
1: 谢主隆恩
0: 众兄长，为夫寻找公子，谁肯把重责担当啊？

0: 这一个军兵都望望人可要寻回公主，难个担批杀月亮啊！
1: 主上，老臣系有心去寻找公主嘅，无奈风湿不痛，脚震如龙，背脊仲生疮啊！
2: 主啊，朝中大臣都已上了年纪，激励长途不知如风浪，不如盼子重重加上。就是天下一亮啊！
3: 啊，王二啊，老丞相佢讲得有理呀、啊。
2: 好，来是否？前呼后吁，说到公主失落天妃道中，不论官民人等，谁可寻回公主，就招为驸马。
3: 领旨。拜。主上有旨，公主失落天妃岛中，不论官民人等，谁可寻回，招为驸马。
4: 喇嘛。Yeah!

0: 状元，那你都想同我争刀驸马呢？
1: 冇状元，你想与我争插宫花？
0: 人听，虽知闯上天飞，仍需横枪一马。
1: 人听。寻找公主，更需要知略开话。
0: 好，睇下边个能够担当此任啊！
1: 好，我哋一齐练剑君王。
0: 请，
1: 请。
2: 臣新方
0: 满状元，荣华亮，叩见我王万岁，万岁，万岁。

0: 主張，亦服暗訪又話好妙計，到底你們主見如何？主張。兩樣都唔妥當啊，唔妥當啊！總之兩位狀元就不能登上天妃案，因為嗰度有好多大姑娘，佢哋地處偏僻，都想嫁個中原男子漢啊！你睇佢哋兩個人才一表，定好似烏蠅嬲白蟲啊！只怕未将公主嘅寻回，就俾人拉咗去做真啊！我乜有啲咁嘅事？有啲仲得人惊噶，主上嗰度嗰位郡主，似住家姐女王宠爱，又蛮又恶又狠又刁，从来都冇道理讲。乜俾佢撞到啊？怕你哋未开口啫，你就拉咗去拜堂啦！
1: 简直疯狂！一反，实行轻兵讨伐，若寻不回公主，愿意投路回天啊！
0: 主上，实行名服之王，若打不回公主，臣愿受极刑。
1: 轻兵讨伐，
0: 逆服暗王，
1: 轻兵讨伐。

0: 见过牡丹公主，怎又点认得呢？
1: 你们先。

受不敌一风尘。孙子太守里外人，十八年前同地恋，一吹一飞，合纵人。

华公爵敬坐臣女椅，是他身在无人，我自己就得他子女出嫁在天乱纷纷家，为全公爵舍亲生，随息我孤冬。

快完了，哦，等我，把大事打开。

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牡丹相逢喜还愁》的第一部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你接着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难忘》。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为你播出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下面请听第二部分。

0: 一走要喝一口冰酒啊！
1: 妈，这个地有鱼了，
0: 好、啊，
1: 给两锅，这么多的鱼，我得跟他聊几句啊！
0: 哎呀，把爹地你来走一遍，放万即地，你又去钓鱼，你真系天教啊你！
1: 阿爹啊，我真系明白啊！

阿爹拍黑咗你啦，好啦好啦，嗱，下次你就要好好玩过啦吓，喺里边哭不如识字，惊阿爹啊嘛，阿爹都想你好噶。

写信向他们言开。

不定登临周围，这要是以后好嘞。哦呀，前往这一家，多么真去一飞呀！

0: 草伐居，你到底是何人？
1: 老伯，我是好人嚟噶，
0: 好人。哦，睇佢斯文嘅靓仔，又唔似个贼嘛。
1: 老伯，我被人追赶，咁你就暂避一时啦，让我
0: 啊，让你暂避一时，
1: 暂避一时。
0: 唔得唔得，
1: 老伯，点解唔得啊？嗱，你又话我斯文靓仔，又话唔似贼啦，咁你快救我一救啦！
0: 哎呀，就因为你斯文靓仔，防你啦，仲紧要我防贼噶，
1: 老伯，
0: 你快走，走，走，
1: 快走。

0: 亲生啊！
1: 混账，系唔系我亲生？关你鬼事咧、啊！快走，
0: 走！

0: 真心痛啊！
1: 呢个时间我唔同你讲咁多，你快救我一命啊！
0: 救你！
2: 哎呀，你唔系死我，好心唔怕苦咩？咁你救下佢啦！
0: 好啦，
1: 嗱，话你知，你就避喺厨房里边。嗱，知唔知先啊？你唔好出嚟，唔准见我嘅女。
0: 知道，
1: 快啲。你记住啦，唔好出嚟啊吓！快啲，女，你都快啲翻入房，唔好出嚟，阿爹，你睇下先。

Allah.

0: 的姑娘，你出发来矣。
1: 当然啦，阿爹正想把我砸进地来。快呀，快呀，总把我砸公平来。
0: 不准搞你砸公平来。
1: 林子呀，快嘞，总把我砸官犯来。
0: 砸官犯来。哦，奇怪，平常人又怎会砸官犯来？只得讲，哦，没错。

众朋友，时间到呢度，今日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就先告一段落啦。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将继续播出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嘅第三、第四部分，欢迎大家接住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

0: 平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2: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3: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2: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3: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嘅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日嚟睇睇武则天的上位史。多年以嚟，研究女王的著作可谓是汗牛充栋，各种观点都被讲了无数次。下边我哋就嚟倾一倾女王的上位史。企喺男性视角，历代汉客几乎都会调侃武则天，譬如话佢贫鸡思神，事权散位。李世民和李治识人不明等等，譬如骆宾王就直接骂他性非和顺，地实微寒，入门见疾峨眉，不肯让人掩袖攻蚕，狐媚偏能惑主。他的意思是说武则天出身低微，性格又差，靠一身的狐媚功夫先后和两代皇帝做老婆，有这样的黑历史还想当皇帝？虽然骆宾王写的是战斗核文，恐怕亦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尤其是进入明清之后，人们更加不会容忍女人做皇帝，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不闹死你都不算完。不过仔细看一下武则天的上位史，就会知道一切都是堂堂正正的，绝对不是玩阴谋诡计就可以成功的。而且越是大事，越讲究人心所向，阴谋诡计占的分量就越少，这个是一条铁律。637年，唐太宗李世民听讲武氏获的次女容子美，就下诏武家次女入宫，赐名武媚。不同的人对她有不同的称呼，武媚娘、武儿等等。当然最为人们所熟知的称呼就是武则天了。这个时候的武则天才14岁，武氏获亦去世2年了。入宫是武则天一生际遇的起点，但这一点往往被世人所忽视。搞清楚武则天的奋斗历程，才知道她的家人是有几咁了不起。武氏获的祖上亦曾经是豪门，北魏年间出过刺史、将军等高官。不过进入北周之后就逐渐没落了。武家人不止没有保住阶层，反而跌落到一塌糊涂。武氏获长大之后没有官做，只好做生意来混饭食。直到隋炀帝年间，他才用钱物换来了英长府对政的职位。这是府兵系统的官职，是正九品，管100个人。如果一切正常的话，这种人在乱世当中不是花钱消灾，就是死于战场。武氏获这个人却不同寻常，因为他遇到了唐国公李渊。李渊刚刚到太原的时候，经常带着部队出城去剿匪。打完仗之后，他喜欢到新朋友武氏获家去喝几杯。武氏获投其所好，不停地为李渊花钱。可能真是韦家纾难，李渊起兵的时候亦没忘记热心肠的武氏获，因此他在军中得到了一个职位，进入了

长安之后又被封为光禄大夫、太原郡公，此后就一路升迁为工部尚书、应国公了。虽然他没有在核心权力圈，但起码得到了上流社会的门票。这是一次危险的投机，武士获认准之后就拿起了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了李渊的身上，用性命为代价换来家族阶层的跃升。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武士获的奋斗投机，亦不可能娶到隋朝宗室的女杨氏。李世民更没有机会听讲武则天的美貌。一个家族想要出人头地，总是要有人在前边开路的，武士获就扮演了这个角色了。635年武士获去世，前妻上李氏和他生过两个仔，这两个仔都好不待见后娘和三个妹，喐不喐就冷嘲热讽，还换着花样来虾他们。武则天的少女时代是非常之惨的，她在水深火热当中生活了两年之后，李世民的诏书就到了。究竟是不是杨家的亲戚和李世民吹的风不知道，但是武则天说侍奉圣明天子岂知非福呢？反正在家里过得亦不好，就不如好像父亲那样抛弃一切入宫放手一搏，再次都可以吃一餐饱饭吧。于是那个14岁的少女就从此走入宫廷了。史书对武则天和李世民的情史几乎没什么记载，唯一留下的线索是关于他们训马的对话。李世民说，我的狮子冲性格暴烈，好难驯服啊。武则天的回答是，这种不听使的畜生就不可以给他好面色，先用铁鞭打他，不得的话就用铁锤去抡，再不听说话就干脆用匕首杀了他咯。好多人都觉得李世民认为武则天的性格太过残忍，于是再都不喜欢他了，导致武则天入宫12年依然是五品才人。但是李世民是什么人啊？他走遍尸山血海，亲手杀的人可以将三袖都灌满血，直到做了皇帝之后，他都还可以挥剑斩死野猪，这样的战神会觉得杀马是残忍吗？唯一的解释就是没有电。一般来说，在外边打江山的男人见识过无数的阴暗面，而且每日劳心劳力累到要死，回到家就只是想要一个温柔的港湾。所以李世民一辈子都对长孙皇后念念不忘，而且晚年喜欢的亦是垂慧等的才女，而杀伐果断的武则天总是缺了少少女人味，所以武则天根本就不是李世民的菜。不过不紧要，不受宠就不受宠咯，武则天亦没行下来，她拼命地补货充电。唐朝后妃除了侍寝之外还需要值班，当李世民在这里做事或者是读书的时候，会有当日值班的后妃贴身去服侍，等到休息的时候再由侍寝的后妃接班。在漫长的12年当中，武则天有个无数次的机会见到李世民，他可以亲眼看着千古一帝处理政务，而且在旁边仔细地揣摩，亦可以察言观色，学习李世民怎样待人接物。这种事一般在其他人的眼里边是无所谓的，但是在有心人的眼中，则是千金难买的顶级的课堂。联想到多年之后的武则天，一出手就扳倒了王皇后，再出手就和李治扳倒关陇门阀，这些套路都是从哪里学来的呢？还是老师教得好啊。其他人的少女时代是花季，是雨季，她的少女时代只有孤单寂寞冷，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变成怨妇，而是默默地积蓄能量。有人认为后妃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武则天只是凭着本能去学罢了，至于做天后、做皇帝之类的事，那个时候的她可能想都不敢想。
人一辈子积累学识的最佳时期，往往是成名前的幽暗岁月。一旦事到临头才想起来知识不够，那就已经太迟了。1649年，李世民病重，这个时候李治已经做了太子6年了，他经常被李世民带在身边旁观，自己处理政务，而武则天亦有值班党期，两人见面的机会亦不算少。他如果想和李治搭上话，根本就是手到擒来的。李治他一些些可怜的情场经验，根本就是武则天玩剩的了。于是两人精心编织了一顶草色的帽，亲自送给了病床上的李世民。不过和李治在一起，只能够算是一个起点。李世民去世之后，作为没有生育过的后妃，武则天依然要去锦叶寺做尼姑，为去世的李世民守身如玉。几乎所有后妃的命运都注定了，他们的后半生只有青灯古佛，没有半点分声和人间烟火。但是武则天有助攻，一个在后宫，一个在朝堂，这两个王牌助攻就成就了武则天的辉煌了。第二年五月，李治到锦叶寺去进香，又和武则天相遇了。老情人相见，两眼泪汪汪，免不了一番互诉衷肠。武则天拿出一张纸递给李治，李治低头一看，纸上写着一首七言绝句，诗的名字叫做《如意娘》。汉珠城壁思纷纷，潮水之离为益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这一场皇帝和后娘的苟且之事，被王皇后看在眼中。正好王皇后和萧淑妃争宠，感觉有点艰难，就想拉拢武则天做小姐妹。于是呢，第一个助攻出现了。王皇后叫武则天偷偷地留头发，又在李治的身边吹枕边风，陛下既然喜欢就接回来啦。李治正忧没理由呢，王皇后送来了贴心的问候。651年的五月，武则天挺着大肚就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皇宫了。没错，她已经有了新纪，具体的时间估计是在锦叶寺上香之后。这个时间线想下也是有点尴尬的。武则天是一个杀伐果断的女人，这样的人经历过多年的努力，却没有换来丝毫的回报，甚至还死过一次。现在她已经获得新生了，她会怎样做呢？求生的希望令她紧紧抓住了拥有的一切，并且不择手段地向上爬。他再都没有让曾经的痛苦重演，单纯少女和霸气女王分界点就在这里了。重回皇宫的武则天时刻紧跟王皇后，做好棋子的本分。而当王皇后还沉浸在招兵买马的快感中的时候，废下的武则天已经开始反水了。既然做棋子不可以改变命运，那我就要做棋手。武则天一边紧紧抓住李治的心，一边收买王皇后身边的仆人，另一边又和王皇后对付萧淑妃。这个才是高手，真是太犀利了。一番操作下来，萧淑妃被扳倒了，王皇后也苟延残喘，李治成为武则天的囊中之物。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洞庭茶宴，唐·鲍君辉。闲朝向晓出帘笼，明艳洞庭四望通，远眺城池山色里，虎陵园馆水声中。幽篁引沼新秋翠，方锦低檐玉兔红。楚九此中无限兴，更连团扇起清风。雅集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一种聚会方式，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历代雅集依然是非常之多的。譬如汉代的梁园雅集、西晋的金谷园雅集、东晋的兰亭雅集、宋代的西园雅集等等。雅集不同于一般的摇宴会饮，总要有一个因由。大体来讲，图不出琴棋书画诗酒花茶这八样。饮茶绝茗可以称为茶会。讲起茶会二字，其实是比较迟近的讲法。唐代是很少称茶会的，而大多叫做茶宴，这是一个规矩的叫法，专门指以茶为主题而举办的雅集活动。在唐代茶诗当中，有几首都以茶宴为题的，其中鲍君辉的《洞庭茶宴》颇有一些难得之处。总结起身，一个是作者难得，二是内容难得，三是立意难得。鲍君辉字文基，是鲍征君之女，是一名宫廷女诗人。唐代茶诗虽然很多，但是由女性书写的却是极少，这个就是此诗第一难得之处了。而根据鲍君辉《乞龟疏》的描述，既然鲍家贫穷到失无鸡熟之餐的程度，自然就不可能再有余力去参加或者是举办茶宴了。咁鲍君辉茶诗中嘅内容记录嘅一定系宫廷茶宴嘅场景，呢、这个就系本首茶诗内容嘅难得之处。第一部分自闲朝至望通句，讲嘅系时间同地点。闲朝可以理解为系一个悠闲嘅早晨，向晓则系朝住晨曦嘅方向。由此可见，唐代嘅呢一次宫廷茶宴举办于一个平静而闲暇嘅清晨。女诗人走出帘笼万丈，嚟到洞庭中稳坐。值得注意嘅系，传统园林中凡系安放亭嘅地方，一定系风景最好嘅位置。譬如茶宴举办的地点东庭，就是视野开阔，可以远眺赏景的所在了。第二部分自远眺至声中句，讲的是视觉和听觉。东庭的视野非常好，可以极目远眺城池山色，因此这一场茶宴的享受就开始于视觉而非味觉。在茶宴上，不只是有视觉的美景，同时亦有听觉的享受。这个亭很小，自然不可能装低乐队那么多人，于是主办者就将乐手安排在远处来弹奏。悠扬的乐曲隔着水面传入东亭， 自然又为茶宴增色三分。先是远处的景色，再是亭边的乐声。作者就好像是一位纪录片的导演，用由远及近的长镜头为我们展示这一次茶会的场景。第三部分自幽王至兔红句，讲的是奇花异草。幽王即是幽深的竹林，芳槿即是香花。这两者的描述暗示了洞庭周边环境的优雅。唐代茶宴上最好的装饰，不是金银摆件，不是绫罗绸缎，不是珍玩古董，而是自然的花花草草。所谓的生活美学，不一定真的要去收藏昂贵的艺术品，或者是观看高深的艺术表演。艺术品不一定等于美，艺术表演亦不一定等于美，大自然可能才是真正的美。第四部分从楚九至清风句，讲的是意犹未尽。兴解释为兴致或者是兴趣。虽然茶宴的时间不短，但是女诗人鲍君辉却毫无厌倦之意，反而倒仲引起了无限的兴致。团扇在手，送来徐徐清风，整场茶宴的镜头定格于此，留给读者无限遐想。为什么一场茶宴会令人有久坐始终无限兴的美好感受呢？这是因为这场茶宴固存了人的五感。远眺城池是视觉享受，聆听弦管是听觉享受，奇花异草是嗅觉的享受，香甜茶汤则是味觉享受，团扇清风是触觉的享受。鲍君辉笔下的洞庭茶宴是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的综合性雅集。这是一场宫廷茶宴，却见不到丝毫奢靡之风。茶诗传闻没有透露茶器的奢华，亦没有彰显茶叶的珍贵，而是重点描述了自然之美的魅力。山色亦好，幽王亦罢，这些都是不需要花钱的事，亦或者可以说是有钱不见得就可以享受得到的。全场茶宴践行了六语精行简德的茶学审美观念，这个就是这首茶诗立意的难得之处了。再来诵读一次，唐·鲍君辉。闲朝向晓出帘笼，明艳东庭四望通。远眺城池山色里，虎铃弦管水声中。幽王引沼新秋翠，芳槿低潺月兔红。楚九始终无限兴，更怜团扇起清风。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一听话龙阳君上嚟揾凤飞，哎呀，当堂紧张嘅头皮发麻。但呢个时候呢，已经轮到佢避开，因为凤飞即刻答话：，哎呀，既然系咁，快啲请君上上嚟啦。净系睇佢嘅神态，就知道佢同龙阳君嘅关系非常密切，因为。或者龙阳君是凤飞唯一不用担心会对他有非分之想的男人。项少龙一听这句说话，跟着呢就已经听到楼梯那里脚步声响。而这一处除了个宽敞的排练的大厅之外，根本没有地方避开去的。唉，那怎算好呢？就在项少龙窒一窒之间，龙阳君已经在一群侍卫的前呼后拥之中慢慢地走入内厅。凤飞和全体的奴婢乐师歌舞姬一见到这个魏国红人来，都一起半跪迎接。唯独项少龙心情复杂，一时间唉，他都不知怎算好啊，整个人呆在这里，怎样都没办法学似众人咁半跪之礼来迎接这个龙阳君。这个整个人呆晒喺度之际，龙阳君行到上嚟，一眼亦都立见佢。虽然项少龙已经易容改扮，但系龙阳君呢，一嚟本身对项少龙就有啲奇异嘅感情，所以对佢印象、体态、神情都印象特别深刻。而且自从在大梁出卖过项少龙之后，他的内心一直苦受煎熬，成日都记挂着项少龙，所以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现在项少龙的样子虽然有很大改变，但毕竟神态样貌之间还有几分影的嘛。现在他又这么突兀地在众人之中站定在这里，龙阳君一立到佢，点会唔认得啊？当堂成个人呆在当场，擘大个口得个窿。对于喺度突然间见到项少龙啊，佢真系不能置信，目瞪口呆啊！凤飞佢哋见到龙阳君咁嘅表情，都觉得好愕然啊。反而项少龙最先反应过嚟，佢一声长啸，马上抱拳话：君上别来无恙啊嘛！想当初沈良在无忌公子府前做客卿的时候，曾经同君上把酒夜话，唉，估唔到时光逝水，真系令人不胜感慨。沈良几乎已经将往事忘记啦。龙阳君啊，满面羞惭，好恭敬咁回翻个礼话：就算沈兄唔记得旧时嘅事，但系本君。又点可以忘记呢？当日无忌公子的事，本君只是迫于形势，事后我恨不得马上自尽，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好。两个人用信陵君魏无忌这件事用来解决恩怨，项少龙说呢是表示谅解，另一边就认错求情。他们说了这样的说话，除了对龙阳君和项少龙都稍微熟悉的招呼之外，其他人都似明非明，一头雾水，不知道他两个说什么。但是凤飞他们见到龙阳君对沈良的神态，啊，居然这么恭敬，而且向沈良认错，虽然想不清他们的瓜葛，但现在也知道原来这个沈良这么有身份地位的，连龙阳君都要这么给面子他。龙阳君的手下听到他刚才这样的对答，就觉得很奇怪。当日 明明知道杀到信陵君之后，自己的主人用摆酒庆祝噶，又点会话心后悔呢？凤飞企翻住个身就话：原来君上同我嘅执事沈先生以前识嘅，咁就最好啦。项少龙顺眼一望，见到由凤飞到小平儿，仲有幸远、祝秀珍佢哋，人人嘅眼光呢，听咗凤飞呢句说话，都透露出一啲奇异嘅神色咁望实项少龙。哎呀，弊家伙啦！不禁又尴尬又叫苦，知道呢班女人啊，都在怀疑紧自己同龙阳君有咩不可告人嘅关系。趣弊嘅就系自己从嚟都未向佢哋任何一个人证明过自己系个正常嘅男人，而唔正常嘅表现呢，却系屡屡出现噃。梗系啦，有几个野火油物向佢投怀送抱，佢都能够坐怀不乱。你话人哋呢？唔觉得佢呢个人有咩特异唔同人哋嘅地方，咁啊假咯。而家再加上咧，呢个出咗名系中意男人嘅男人龙阳君啊，对佢流露出一副咁嘅神态，而佢又系同佢以前相识，又话咩秉烛夜话咁，佢哋啊肯定有啲更加唔正常嘅关系啦。嗰、那个小平儿咧，本嚟一直见到项少龙都系咬实个嘴仔嘅。而家终于露出恍然大悟咁神态，唉，项少龙睇见咧就更加觉得难堪。龙阳君听咗佢嗰句说话，忽然间啊变得好轻松咁行咗过嚟，对嗰班歌舞伎话：各位小姐，千祈唔好因为本君喺度影响咗排练啊，就当本君喺旁边旁观好啦。董淑贞呢？亦都恍然大悟咁睇咗项少龙一眼，又系拧转身啊，继续带班歌舞伎练习舞技。龙阳君嚟到项少龙身前，握握握佢只手，咁先对凤飞话：凤小姐有沈兄为你办事，哎呀，咁有咩烦恼都迎刃而解啦。项少龙听到个心一震，而家先知道，原来真正为凤飞担保安全的是龙阳君，而韩闯呢，即是另一只的棋子。但是调转他是凤飞，都会信龙阳君多过信那个好色的韩闯啦。不过如果凤飞去咸阳会自己的秘密情郎，那最容易经过呢，就是魏国和韩广。

最好呢两个国家都有有势力嘅人士嚟照顾佢，而龙阳军亦都有能力去监视韩闯嘅。凤飞听到龙阳军呢番说话，成身轻轻震一震，佢睇睇项少龙，又睇下龙阳军，显然搞唔清楚龙阳军嘅含义，细细声问：君上，你见过韩侯未啊？项少龙心知肚明，他敢问的话，即问龙阳君知不知其实这一次吕不韦都有牵涉在内的呢？点知龙阳君说：我当然见过了，亦都知道小姐的心事，不过又者沈卿这个智计过人之事为你仔细筹谋打算，吕不韦啊又使乜惊佢噃？凤飞听到呢番说话，由奇怪变成大吃一惊，当堂成个窒晒。龙阳君一见凤飞咁嘅表情，哎呀，就知道弊家伙啦。因为凤飞头先敢问自己，系因为佢已经同韩闯啊交换咗最新嘅情报。话呢一次呢，其实田丹、吕不韦啊两个人都打算对自己图谋不轨嘅。这两个人有几大势力啊，自己居然说只有沈良在内，连吕不韦都可以不放在眼内。嘿，那么真是因为见到项少龙而且得到他的原谅，实在搞到自己太过兴奋，所以讲说话过于老实了。沈良呢，毕竟是个小小的歌舞团的执事，又名不见经传，他凭什么说连吕不韦都唔使惊佢呢？咁样，于是佢马上补救就话：沈卿嘅才智的确令我呢个曾经系佢对手嘅人，亦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啊！陪龙阳君一齐嚟嗰个招玉啊，忍唔住伸手轻轻搣咗下项少龙嘅手臂，有啲识英雄重英雄嘅意味。经历咗咁多嘅苦难，项少龙不由得涌起满腹辛酸的感觉，想起以前在战场上和自己的手下一起死死亡生突围的情景，唉，不禁双眼都微微发红啊。凤飞见到他一双虎目射出云断神伤的神色，还以为呢头先他们讲起魏无忌信陵君，使到项少龙听到沈良而家忘记唔到雇主，当堂芳心之中升起一种无法形容嘅滋味。龙阳君呢个时候升嘅心急，想同项少龙一扫离别之情。佢睇一睇正系排演紧歌舞嘅嗰班歌舞伎一眼，向凤飞话：本君想同沈卿借一步倾偈。然后呢，我再过来同凤小姐请安啦。凤飞只好答应。龙阳君同项少龙行到嚟一边，叫啲手下行开之后，龙阳君啊再亦忍唔住自己嘅情感啦，涌出眼泪话：少龙，我简直唔系人，你咁对我，我反而……项少龙反而对佢百般劝慰，咁佢先好过咗啲，双眼仲红红肿肿啊嘛。我将呢件事话俾韩闯听，俾佢闹咗个狗血淋头，话喺战场上分出生死，咁就冇话可讲啦。点能够喺你落难嘅时候，我哋都唔去救你，反而仲要害你呢？咩话？你点会将呢啲事都话俾韩闯听噶？你可以信任呢个家伙咩？我估计佢心里边好辛苦，我情愿俾人闹下出嚟气，咁都好啊。不过我除咗少龙之外，就再可以讲同佢先至可以讲啲心事，而且佢有好多事都要依靠我，所以我都唔惊佢会害我咯。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真系好想话：唉，发梦都估唔到，原来韩闯都咁有义气。但一讲呢句说话出嚟，咁岂不是更伤龙阳君嘅心？只要话
咁你代我通知佢一声，讲明我喺呢度嘅身份，因为我仲要请佢高抬贵手，放过董淑贞佢哋。龙阳君一听佢咁讲就明啦，佢显然好清楚韩闯同凤飞之间嘅交易，点一点头话：而家你除咗要提防田丹同吕不韦之外，仲要小心国开啊！嗰个奸鬼呢，特地将李牧喺战场上执到你嘅嗰把白箭刀带过嚟，献俾齐襄王作为贺礼，好拖齐人落水。咁啊，真系搞到齐襄王左又唔系，右又唔系，接受呢个礼物就惊得罪嬴政，唔接受呢又惊人笑佢怕咗秦人啊！项少龙一听话奸鬼郭开居然攞咗自己把白箭刀嚟做贺礼，嘿，个心嬲起上嚟。你可唔可以同我打听下呢把白箭宝刀下落？我点都要攞翻嚟嘅。你嘅储军啱啱派来特使，警告我哋三晋，边个够胆损害你半条头发，一定会不惜一切发动报复。吓到我哋马上取消咗所有搜捕你嘅行动，赵人最惨啦，俾你哋连续攻落五座城，李牧又唔敢离开中牟，而我哋啱啱先俾人打败冇几耐，想帮佢都有心无力啦。所以而家个国开啊，对韩国同魏国都恨之入骨。寻晚喺招呼你冯小姐嘅宴席上面，仲对我同韩闯冷嘲热讽。唉，态度都唔知几恶劣。咁田丹而家又点呢？田丹依然握有实权，但系最大嘅问题系佢捧嗰个田生啊，昏庸无能，点都比唔上二王子田健受人拥戴。呢、这个田健虽然唔系咩人才，但系仲识笼络人心。唉，唔系好似田生咁骄傲自负。而家睇嚟呢，太子之位恐怕会落喺边个手上，都仲系未知之数咧。系啦，少龙当日又点会先知先觉，知道我会对你唔住，离开咗我个府邸，而家又成咗凤飞嘅执事呢？项少龙啊，本嚟唔想讲嘅，但系惊佢疑心自己唔肯原谅佢，所以简单啊作咗个交代。当然啦。对于自己曾经入过魏国皇宫同单美美相会的事，一个字都没有提到。龙阳君听完又是后悔又是羞惭，跟着说：咁少龙，你打算几时亮相？今天可以名正言顺攞返把宝刀咯。我现在好像有些不想恢复自己的身份，看看情形再讲。咁都好嘅，如果唔想暴露身份，咁咪千祈唔好暴露。所谓积下多狂徒，呢、这个城市啊，有好多狂人都非常放肆，睇唔起天下人嘅。文嘅系咁，武嘅更加系咁。尤其呢嗰、那个一代宗师曹秋道。佢呢个人呢，剑术就高强，但系个人嘅性格，唉，就好中意护短嘅。佢嗰啲得意门生啊，有几个的确得佢真传嘅，喺林芝一向都青黄青怕。而家呢，少龙你已经成为咗曹秋道以外天下第一嘅名剑。如果你嚟到呢度嘅事情传咗出去啊，一定会惹嚟好多人向你挑战。今日真系无穷烦恼啦！呢啲比武嘅事，连齐王都好难阻止嘅。而且，如果能够喺公平决战之中杀死你，嬴政恐怕都难以指责啊！项少龙呢个时候仲边有争强斗胜之心啊？点一点头啊！君上讲得啱，田丹、吕不韦同郭开都会乘机煽风点火。如果惹出咗曹秋道，咁嗰阵时我就真好似吕不韦遇到我咁惨衰。龙阳君听我咁讲，忍住

0: 咦，咁笑一笑，跟住先至好舒畅啊嘛。唉，今晚奴家知道你平安喜树，终于可以好好瞓翻觉咯。自从嗰晚之后，我真系心痛到心都碎啦。项少龙见佢呢，的确好似消瘦咗好多咁嘅样，佢就话：由始至终，我都冇怪到你。龙阳君听到，双眼之中系流露出好复杂嘅表情。佢仲唔想离开，仲想同项少龙继续倾偈。点知俾项少龙催佢话：我哋唔可以倾咁耐噶，你快啲翻去同凤飞交代下啦。我都应该睇下嗰几个俾仲宣龙手下打伤嘅人啦。咩话？仲宣龙居然够胆上门行凶？项少龙只好再费唇舌，将仲宣龙嘅事情啊讲咗次。龙阳君听完啊更加羞惭，话：估唔到我连李元都比唔上，我真唔系人啊！项少龙只好再安慰佢一番。龙阳君啊，咁先依依不舍咁走咗。龙阳君走咗之后，凤飞好出奇咁冇揾佢倾偈噃。食过午饭，小平儿先嚟到，召佢同凤飞相见。项少龙啊，跟喺小平儿身后向内厅行过去。自从知道啊，项少龙居然当住凤飞嘅面拒绝咗自己啊！小平儿呢咁多日都唔肯再同佢讲咩说话，但系而家终于和颜悦色咁话：啊，我而家知道啦，原来你中意男人唔中意女人嘅。唉，小平儿呢趟死心啦。项少龙听得真系啼笑皆非，明知道唔应该否认，但系呢咁又唔可以唔否认噶噃。佢叹一啖气话：实情系点？小平姐，你始终有一日会明白的。不过我有一件事不明白了，小平姐，你不是应该同大小姐共同进退的吗？为什么好像你又说我为什么好像好想找人来嫁的吗？事实上我一点都没想过要嫁给你，只不过我不喜欢你，居然呢人家送在你身边你都不要这样子嘛。小姐经常说女人的第一次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找个怜香惜玉的人才得。我当然不会离开小姐了，但这件事小姐她是被人家自由的嘛。这样项少龙听到个心不禁一荡。哦，原来她不是想嫁自己，只是想自己给她甜蜜的第一次。那如果有只新纪那怎么办？咁使乜你嚟担心啫？歌舞团中之人，人人都识得防备之反。你唔系对男人先有兴趣嘅咩？乜你对女人？喂，你都唔中意女人啦，仲问埋晒啲咁丑人嘅说话，做乜嘢噃？项少龙见佢认定自己即系好男色唔好女色，心谂：唉，你个龙阳君啊，真系搞到自己啊！今次跳落黄河都洗唔清。嚟到凤飞面前，小平一走，项少龙喺凤飞旁边坐低话：大小姐以前有冇见过石素芳呢？凤飞好似唔系感兴趣咁摇摇头话：石素芳嘅歌舞团，佢个老板叫做金成就，呢个人系个人才，八面玲珑都几受人尊敬嘅。唉，可惜我遇唔到啲咁嘅人。如果唔系，而家我就唔使受你气啦。乜大小姐仲未嬲完咩？边个仲敢嬲你噃？连龙阳君对你都肃然起敬嘅，何况你中意嘅时候就将人揽住又揽又锡，恶起上嚟就闹个不停。好彩而家凤飞再唔使担心。你会嗌人陪嘢啦，如果唔系啊，唉，我想瞓觉都一定瞓唔安乐啊！啊，你连你都以为我同嗰个龙阳君，唉。 系，净系佢哋嗰班人咁谂啫。恒月啊，失望到喊住翻房啊。不过我知道呢，你唔系唔中意女人，至少我自己就亲身体会过你啲风流手段啦、啊。哼，不过我见你咁可恶，专登咁嚟挖化你啫嘛。唉，你对佢真系好啦，但我越嚟就越唔清楚你系个点嘅人。不过龙阳君已经保证你呢个人绝对可以信任，同谭先生讲嘅一样。可见你呢个人真系好有信誉嘅。咁凤飞再亦唔三心两意啦。你而家对于我呢个歌舞团有咩计划呢？你快啲讲俾我听啦，好嘛？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退无咎。中国国。

0: 杰甲第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级研究员吴志明老师，继续到那个了解地球个人民。今日爱到那了解个是为饶平贵个白将军。到接落来个就在昆明两方，今日红小雪继续来个人配地球十个文化。今日伊个配个十个是爱在阿兄明堂。最后就起来分享精彩个第一个唱段。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青日回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解说红尘为生漫》，我是贤杰。今次讲生漫，贤杰带大家再度来了解九品贵嘅白石寺。白石寺位于九品贵吉那殿北面嘅山崖，坐北向南，依山望海，风景清秀。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位于南靖遗址土北角角，始建于宋朝，历经多次兴衰。1982年定修，1988年被九品贵政府列为贵协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石寺原名吉那寺，为什么后来叫做白石寺呢？接下来让请出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给了破一破。
1: 那白石寺呢，伊个原名是吉那寺，伊是来到明朝嘅永历年间只。画面啊，因为那列州有一部老记者专门是写唐陵啊，唐陵只对真经有记述过。宋时阮有茅山庵，会随意北面再建吉那寺。一来到呢，明朝平叻呢讲吉那寺，当时是那列州系开荒嘅年数，当时嘅修笔。吴通官甲吉那寺嘅主政主内和尚呢，无权定修。一当时呢，到定修嘅时候，明历31年，传统嘅叠州高经督这年是一个非常大嘅年式，非常大嘅年式，伊就着特别是佛家伊就着来请非常侪名人，包括大和尚来自个各境界嘅这年年式。一当时吸好叠州。有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曾经做过刑部侍郎的郑高天，当时来到叠州做盐鼎大赛。盐鼎大赛呢，就是那当时就叫准备局吧。当时那个盐是由国家的管啊，唔受那当地的管啊，所以诶盐业嗰度嘅管理制度呢，伊是由东洋派出落来嘅。一当时盐鼎大赛是把一个刑部侍郎列咗系盐道大赛考仔啦。当时诶盐业啊嘅地位啊，盐鼎大赛呢全国当时10多届俩，一就只系正旧听盐鼎大赛呢，字法非常嘅，文采非常好。咱叠州西欧界门楼，伊个门框个对联也是解构天下。当时白石寺就请了解构天来之后写一笔下，弄笔之中呢，恰好是直接拨白石寺来到二年定哦，啊，都一定早早解决落场，形态非常清丽，当时感觉非常好。解构天也就不顾于文字个文名叫什么吉那寺。左定伊就写了白石字三个字，写了够三个字非常呀，潇洒流利，笔画平浅，各行各业七九六八步白嘢。所以呢，也由于这只白石碑来自啊，这口吞呢咯，啊改写到白石字的时候呢，字个字因地之出自然因缘呢，也这次改做白石字。
0: 吉那寺从迄个时候起，也就改名为白石字。1982年。新石门光兴两位法师通过海内外各界能识的魔镜，并说辐射金线、西高石、昆仙直线。关于白石寺，花柳亭蝶借山野的传说。
1: 一支解白石寺，伊有一个传说，就是咱做平和口这个呀，民间个呀俗个，啊未有矿水，你也算搞白石寺。二个字呢，伊有非常在个传奇色彩。落于山门河在呢，有一个石灯，这个石灯去代表心肠，落字个这个笔，相传这字呢，等你。时间到临终末呢，应是伊个宝地，这念可能叫朝拜嘅，所以明明要接纳。

0: 啊，伊字个字呐，有滴小带有非常有神秘个，是就是未来世界虽是我来到世界，我是虽隔尘难还，我在虽我是难还，虽在我。如果咩正水轰轰留到伊这边好滴，当时相传是伊个字个字个主体隔我化相，同我来记个。就定啦，要跟我话声，解能对能声来开发，去到直正竞争。一支解白枪支时间，能当管啦，从伊正设计老婆的时间，就是宋朝，因为明朝现在叫观音灯，但是伊有正话就解传说，就是伊解观音灯到宋末时候呢，伊后边有一个郑文称，郑文称呢，伊个称三里，本来是。郑文称这丁叫那些孙子的弟子作为李善的舍灯，舍灯民族崛起哈，有一名过路的曾经来自个土著啊，回来改革的时候呢，就问伊这个兄弟啊，这郑文称兄弟的族长，问他这兄弟啥，这个家族呢有几人，像伊的族长，像伊就来谈啦。好不麻白，难不正菜。好不麻白就等于以衰最衰多为主，以每个小家庭为主，好不正白好，难无菜难，难定会些接。一日为华乡就解打了一句话，就是哪啦，此地乃乐山之后，其实是咪用。所以当时解打啦，如果用这个做石灯，爱好是。应酬上者，应酬上者啊，能定无名兴旺，建议呾把这个店建作钱享受民间宴会。一介伊哩，伊正问李善，煞有听住话声答，随将伊个石灯呢建作观音灯，自个观音灯呢当时个啊七听，就帮助伊李善个行为。作为李善菩萨的行为，伊只个今生的荣耀是由石灯到暗灯到日灭的尊位的噻。
1: 目前白石寺灯典藏有宋道江西景德镇写字的紫红大片，明道之光德祥法师画的精美十八罗汉，还有明道铸造的精美彩光大铜镜，这最有特色的就是高级名人装饰的石灯。
0: 一字个字呢，来到咱定兴后，有了解一个非常好个文化作品，头当然就是白石字个墙梁。以及有墙梁呢，把白石字个周围环境，包括伊个历史，包括伊当时周围个呀人文，全部个概括落去。墙梁呢，这梁99字，二梁99字，墙梁198字是避难。现在辽宁地个红磡大观梁呢，断了18字，断了18字。大观老梁伊是明朝乾隆年间砖下，那就是唐朝那砖下个呢，伊无靠比赛。不过伊这个墙梁呢，确确实实是。佢呢个增添了一届非常好嘅文化作品嚟咯。
1: 比较可惜嘅是，呢只字嘅地灵到文革期间已经毁于一旦，只有借旧天朝者，呢只字截掉并且现存落来，可已经平满光线。目在呢只字在座太者，我哋有天兴老伯切连云南嘅弥勒佛坐像，后座大雄宝台在太者，我哋观世音菩萨，后太者我哋西行沙像。再用那边太姐，我哋十八罗汉彩排任礼，敬定家用，托起来非常雄伟壮观。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众朋友，刚才给咱介绍了为德州肉品贵的白酱鱼。下摆，咱来进入直接开门人们。接着，红小说爱给咱配个德州俗语是：爱在阿兄明堂。
1: 天顶一粒菜，你爱开做菜，
2: 做菜不开吗？
3: 野山十方，
4: 人人特色，
3: 红火红青。
4: 讲俗语。会拼鼓，
3: 把民间传说
2: 有意思树龙，
4: 直接开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德州的俗语文化。这阿兄明堂，多一先生活动，人顶是一撮拍话的场景。往往有人比较硬扎人的话头，咱土话叫做“杀猪狗”，又叫做“青子光”。青嘴青子，听头唔知背，做无出硬过，未到人背过火，人打未了，伊就上顶唔爱青插话袋，然后又青半个头，就头拄头，人句话，结果人好多爱哭。过时做则聪明，所以也无咪受教，大家人个欢迎。时时听人打，总动一个人。小帅在黑黑的圈听，也即是人老大话。爹帅之所以认真个听人配料，卖听无啥声，无前辈就请嘴请答，人打了正会硬，用心圈听，这态度才有变交叉做朋友弟兄。也是无顾别人个感受，请请话对，发表家己个交通法论，也是如配如高中，听了领导混混。过去电视，这出戏里以种族的姓氏作为戏里的名，比如行山主角的地方就称之为行者，过山主角的地方就叫做过者。故事故事，遐人在听得呾，伊个伫个正个人，就爱知姓甚物解哦。再配合电视清朝末年，到广东省城广州十三洋行来了一群人，拢是德州过来的生意人。大家人一见如故，他乡五故地配话投机，一开始拢是窃喜窃喜。其中一个有后生的乡亲，生半个过有精神，伊就开了嘴：“各位兄弟啊，小弟名福来，是过者人，姓过，请问各位仁兄尊姓大名？”哦，哈哈哈哈！我兄名明姓，姓兴，我是兴者人。这个打扮得体，四十多岁的兄人也接过话头。这个生做粗朴的大行也慢慢扛了杯酒，插嘴道：“小弟，名老二，姓丁，徛起到丁厝，来来来，我随敬大家一杯。”卖了一十八个直饮热情，也摆着上酒杯去个生理人自我介绍，伊也扛了杯酒，徛起来道：“大家人啊，喝我喝我。”我你是爱这人生，坐在一旁不会打出这名，这个人请回头杀做狗。
6: 哦，呵呵呵，过这阿兄生过，兄这阿兄生兄，遐爱这阿兄，明白明白。
5: 硬爱之意，就是以此类推，打这个兄人生哎呀，遐真实是无事无吓，遐爱这个兄人结果命硬硬。咪个啊，我你老耍口白。你两个人当我生诶？
6: 哎呀，恁大家当谁？我有事，谁叫？
5: 大刘秋嘻嘻了，扬枪则可。遐前外套会硬个人，你讲过真好。遐半个恶恶。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俗语，爱在阿兄明堂。下晡就去来分享精彩个第个唱段。爹家唱段宣传，下半场是爹家唱段，解套啊解套。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界地声。仰慕青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助理节目。下播咱就去两声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唱声由邓桂安吟唱的爹气唱段，林冲借山。

店帮而正家兄弟相助狂贪，不留回忌朝刘爹，朝帮再比皇所压倒。天寒地冻，无处安心。哦，罪名便是山心狗灭，狂耍一宿，顶台天命。

你安临冲乃当家不着乱金宫家涛今日你哥求这老贼黑海流直颠划破高车长久是些起来咱不能难起

太公。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你怎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蝶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甲咱话白来要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做滴南行。

0: 大家好，欢迎来到《电商红尘的生活》，我是贤杰。那今次贤杰带大家来了解为电商企业开店当业务，白塔娘顶杯盖白塔字，白塔字曾经的名堂，当时由于自家建筑数一届最高处建有白塔石座，由于白塔高耸是高度的最高层建筑，所以非常正式的就成为了当时电商的地标。所以这白塔为暗名称为白塔暗，后来改为白塔字。到当时就已经无名下座。那白塔字一时将你兴建起来的，接下来那车座，电商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大家陪梦拍一拍。
1: 白塔字，一位地是到南地酒市爱开店的当年用白塔娘的定哦。这个白塔娘，实际就是南地家戏本曾经更新出现过个。九龙山好定啊，一方。因为昨年叫九龙山啦，伊当时那柴口啊，那烈酒个呀，海洋桂枝，伊好定有英国那大清一统治，广东流水好多嘢打住啦。九龙山大城北十里，九七八十等九位十二里，定论塔县起伏有九有九啊，古名。因为后尾嘢暗个昨年打呢，改山江有一方。提示平伊正有白塔庵，因名白塔庵就把字个呀，字等是九方字一方啦，叫白塔庵。其实就是九龙山啊，就一方。因为这九龙山到大清一统治就已经表明了，但有白塔庵一定有一个白塔字。因为这白塔字呢，实际能历史可查考啊，伊可考的年代就曾经到明朝，当时是由于。自家建筑树立好在做个高处度，可以做凹啊，有一个伊个定字个白塔，也是节日个白塔为名，个名名名作白塔庵。因为伊曾经之初只必是人佛家心中非常有名个，就当中福州高山，哎，伊个派起对来西东通华翔，多只清朝个定，但由于朝堂中当时当人南方人影响非常大，所以伊也暗自有伊有大话上来，伊也深受呢，伊也非常闻名。一只白塔字，当时呢环境非常清幽，当时呢人来潮汕来福啊，观光临城啊，非常佳。但可惜就是等到来到这抗日战争的时候，由于当时国共导致抗日黄山的。即那九龙山到城林峰之一段呐，伊个地理位置、历史，伊是当咱城北个丘陵地段，所以何长兴、何长兴曾经之个地方是咱抗日部队北山驻守个地方。因为一个北山驻守呢，九龙山城林峰之一段也就是去当时个日寇关注地点，伊个攻击个地方。第三后期导致抗日期间，白塔字也非常火，沦为废墟。
0: 改革开放以后，白塔娘石座为当地闽雅建业的帝国庆信社承包经营，作为采集点。帝国庆信社以1999年投下巨资对白塔娘进行梅花建设，大规模的复力。历时三年，投资定建白塔字。
1: 一现在山门就来，个正东就是建了一个儿童宝袋，一儿童宝袋背心桥架。当前留下非常壮观，那出就是那历山班红座客班功德灯、茶灯及正料之用。所门外边呢是有捆光啊呀，阳顶啊阳顶那出呢红建了的开朗台、围塔台，四周就正式了非常在个花卉过桥。当时由李刚那个当包蔡祖添先生投资建设了。正个暗字个呀，主菩萨声声，并分别供奉到各个大堂去当。因为这几年来，字个白塔字个主体啊，人辈发誓特定白塔字个规模，到东岳山好定呢，在道格子建了这个大雄宝殿。这个大雄宝殿呢，现在因基建中间非常大气，九个宝殿个木材都是另外非常名贵个红木。一到这个字，因周围。又发生因为修筑了登山公路，名那游客，并在伊个白塔寺后山，而定修建了一个大兴个塔院。啊，这大兴塔院是跟咱地州个名镇啊，合办一水南个邻国，也指定名为水南个地方。

特地在期间就是白塔自己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就话了站到白塔自己的嘴边，你可以睇到空旷环境，郁郁苍苍，可以但是极马不在彩里形，举头最见云山地的形势。到白塔寺顶峰有马行登嘅崖，高山楼梯云嘅顶阔，就讲有瀑布嘅时候，更加显得五五日日非常美丽。所以近几年来，白塔寺成为了蝶州市民每一新年喜爱回游嘅好去处，每一个游客随采改络绎不绝。

0: 听众朋友，刚才咱了解个个是为第九期二课定个白塔字，下摆咱来进入直接开幕浪漫。接着，红小说按个咱拍个是第九民间故事《五盘枪入豆渣沟》。
1: 天顶一粒星，二下开竹节，
2: 竹节不开花。
3: 冰冰的石，
4: 红红的青，
5: 江苏客，会金鼓，
6: 把民间传说
7: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首的民间故事《五盘腔捏豆渣糕》。故事中是第一首普音的大鼓村，有一个叫做五盘腔的人工卡匠，也一个手工过匠，伊心冷手卡过硬泥土，捏个小动物，甲所有物件相当住，如果欺负，如苗如小，虎虎如山，这边啊是相当的。遐乡村每逢正月日时，拢爱轮流来做灯卡，而且是遐人里个名称来摆比，献奇怪来帮乡亲会关心、推行、推冷静。即阵呢摆点遐款遐做灯卡。阮小在一个过，遐款遐个遐哩老大就紧张到对唔对？时时请来了五盘香、五西饼来换摆。遐伊哎哎，恁甲我学哪打豆腐渣、毛大汤、加哪卡大水羹，然后准备加哪只白鲜葱，这些生就好，这些生就好。遐是交代清楚，遐哩老大慢慢落去换摆四滴，付下个耐日子。是大五西八里盘的动手，三顿好呢，看得配合酒。遐伊徛到食堂来享受斋，食百五有百只，爱称爱称。遐个老大公司不明所以，吹了挂车。阿五西八啊，你莫扛亏，别来做我。五盘腔心凉凉，应答，嘿嘿，放心放心咯。户外节内六日，今是欢喜不二四的。介个方向，赶不个人起个面红红来找作者哦。作者，客厅顶两间大水缸，还是多客多个啦。作者听了心急急久的逼切，到了正月日时之前日，早跟个人拢来掀开掀的神灾，拢爱来推西北回个坎坷，有日灾。作在，错人抬到等到头，还是咪介推波，介介事莫够傻傻。我有认识个人变个面红红，请你走来报告。对啊，作者大大声讲，作者作者，阿五盘腔下早课啦。大点个人后面个白街搬过了阿斗车，一阵人无变，只好来跟走去落卡大追跟。哎，做这个咩？伊能推着背心床顶，拢靠着一只豆渣糕，欢喜到大只糕。豆渣生糕飙出来个毛，正好搭到糕囝个身顶。放这出的出生个个毛背下背，就叫我个扮演，真人欢喜到都唔对，个个赞一声多好。遐大家人仔仔细细，写信一一个跟起哪只狗仔个时钟，请问有人大大声大？哦，大位个真是五盘腔，只听得伊不慌不忙，昂脏昂脏，大衫大袋，剪出来挂包色红。银白鼻，嗡嗡了，泥浆色红，放到嘴边，各种，一本在对狗仔先顶一个盆，哎，过心食，刷个狗仔真食，然后伊又到狗仔个面顶，只见那粒热爱福，当作狗仔个妈，哇，一只生一个呐，那只狗仔叫我跳起来扮演，逐渐欢喜到叠字，五西伯，慷慨过硬，慷慨过硬啊！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一首民间故事《五盘腔捏豆渣糕》，下播那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播一唱些第一个唱段。祈求年年说回央，由当地庆迎强。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有样感谢来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下半期其他精彩内容。那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住到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上网。下半夜乔香请到我这气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场灯。地界唱断宣盘，下半夜相信由邓树坚吟唱的地界唱断，未两个时代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的这个，祝天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能满足当这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叠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迈开新视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卖火鸡。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鉴于九龙茶灯文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穿成分，引人非常幽默。

担当是担，是担把子担。漂亮院楼是变大响，拜爷寿因我没学到，已经倒回来卖杂货。哎呀，卖杂货！老二古话讲得好啊，正月里二月醒，三月啊就叫做做生意买卖的事，这四月嘛就是讲着走天走土的事情。哎呀，我的一个嗓子关门尖了。喂，我找个地方去山上山上一下。嗯，我就去买扎壶，我去找去那个大妹子来，大个子下疼来。哎呀，不对，是大个子下疼。大妹子，大妹子，出来。

0: 哥啊，你偏要去做吗？你去吧。
1: 哎，去我还不晓得去。大妹子啊，我是少哥子带路的。
0: 哎呀嘞，阿哥，你们那人都不晓得路，但我们医院还晓得路啊。
1: 哎呀，不是，我是少哥是帮亲。
0: 啊，阿哥，我去呀。我哪家子有亲哟？我收拾不得，嫁不得，又不对你，不对他，我哪家子有亲哟？
1: 哎，我叫你哪家来就好嘞。
0: 没有哎，
1: 你要是没有，我就把你好走一边。
0: 好比什么？
1: 好比啊，后少谢的。
0: 这么不接哦？
1: 可能没有你那经验了。
0: 哎呀，我把人家出门就是走进走出，进门就是走访西家，我哪里没有你经验啥？
1: 我就会讲出来了。
0: 你讲什么？
1: 你可记得念名字？
0: 不是吧？是取名字吧？
1: 啊，对，是取名字。八月十五
0: 啊。
1: 我家这个西妹子来了，我家两年了，一个大都没有下。
0: 哎呀，你这样
1: 是没有这样，你就讲你要去白菩萨求个子亲。
0: 嗯，
1: 你来到这个后山庙里啊，这个紫水就龙腿龙腿，青藤就龙耀龙耀，见到这个后山你就龙鬼龙鬼。
0: 还有嘞，我就是求亲嘛。
1: 你求亲就求亲啊，你爹妈这个后山的小子吗？
0: 你听哪个人讲的啊？
1: 西妹子讲的。
0: 哎呀，阿哥啊，我都认不得字了，求到一个亲嘞，我就去找这个后山师傅接得我亲嘛。
1: 你接亲就接亲嘛，啊，你看了那个后山那小子嘛。
0: 阿哥啊，你这样子讲，我也把你好与一比耶。
1: 比作什么？
0: 好比这个沙滩上，你说怕？
1: 这么子讲，
0: 你是招这个王八来当？嘿，
1: 只要有情，当然把你知道吗？你要是不拿亲我，我就会喊起来。
0: 你喊什么？
1: 我喊你跳后山。
0: 你不要一般样哈，
1: 我是一般样。哎，大家来看啊，我家这个大妹子跳后山嘞。
0: 你不要喊啥？
1: 你拉我做什么？
0: 哎呀，你不要理，我还要理。
1: 哦，
0: 这本来没有的事，等人家听到了，还以为当真是有的事。
1: 你要理，要理就拿去。
0: 哎呀，好好好，我就拿着来呀。

0: 这毛子钱就不够了。
1: 阿哥啊，我就这一毛子钱哦。
2: 你没有啊？
0: 嗨，有也有。
1: 还有哪个也有啊？
0: 我问你，我们家几个哥也去了？
1: 哎，你一个，我一个，还有西妹子啊？
0: 对吧？就是西妹子啊。
1: 哎呀嘞，阿哥啊，这个西妹子有钱没有钱呀、啊？我不晓得嘞。
0: 嘿嘿，你不要看他，他演这个样子啊。西妹子他都好像脾气是线一样。
1: 什么脾气是线啊？
0: 哎呀，这个言笑就鬼大，这个气笑呢都一大了。
1: 没有的事吧？
0: 你还不相信啊？等我喊出他来。西妹子，西妹子，你给我

0: 吃些什么呀？
1: 啊，阿哥是叫叫你倩倩来。
0: 你都还慌了，人家准备手气好，拿到你好快嘞。
1: 西妹子啊，阿哥想跟你打个子下盆嘞。
2: 不是，是打个子上盆。
1: 哦，对，是打个子上盆。
0: 阿哥啊，是给我做生意噻，还是给我买香水啊？
2: 哎，是妹子，阿哥是讲想出去做生意，买只货。
0: 你要买只货，你就去吧。
1: 哎，去我还都不晓得去，我是傻姑子。
2: 哎，
1: 叫得起。
0: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1: 哎，这个就是。
0: 哦，要这个啊，就晚上来了。哎，
1: 我是傻姑子带路，你。
0: 哎呀，路都在街上，你就不可能问得去啊？
2: 是妹子啊，阿哥他是家是什么子本钱？
0: 我哪里来的钱啊？我说是不得，家不当，生意没有做，脚没有看，我哪里来的钱啊？没有。
1: 嘿，你没有啊？我就会。
0: 回到当门挑去喊，西妹子也是挑好噻，可是哦，
1: 哈哈，我问你，你可记得西妹子长了大岁？
0: 是长了大岁啊，
1: 长了大岁，当妈妈现在帽子给穿大了。哎，你就跟我讲，
0: 阿哥呀，这个帽子穿大了，
1: 头就好肥了。我要到老娘子处来挣钱才，可是
0: 这啊，是我欠老吃苦啊。
1: 你欠老吃苦啊？你长得这个钱财啊，有空就花出去，见空就欠出去，坐到就骗屁股烟，睡到就骗一斗烟。你又跟我讲，阿哥呀，我要当个财神来。
0: 可是这是我把家嘛，
1: 你把家，你一包一皮，两包两皮，三包看到两本机啊，你洗干净菜就刮进房门，再放进你梳妆打扮，我买了五件衣服就拿你差了大量，差的给我把衣服刮发了，就是蚊子长上去一会儿就是二十九啊，你又走起个黑来家，
0: 我要打扫
1: 就请你找一下门呢。
0: 哎，是一件事哦。
1: 你开到菜啊？你东城进门，西城就出了门。一走，就是那个卖面的，切个馆。
0: 不是，是千里镇。
1: 对，只见过配秋，是千里镇。你来到个后下，看到这个发牌的人呐，可知？哪个哪个都是个蜗牛，你就坐起个后来讲，看哪个要买菜的，
0: 是要喊出来的嘛？
1: 你喊就喊了，哎。

0: 那可能那可是听到你的声音话没子讲啊，他又坐起口了。哎，大嫂，你来什么哟？哎，到这个到这个，你又嗲起个牙了。哎呀，我来了，我来了。
1: 江大没有这么牛，
0: 切，你妖妖精精，坐到个牌子，坐起个口了。哎呀嘞，曹操，我都不得够啊。
1: 你怎么得过来？是啊，这是过他太上。
0: 这下子这个人哪可只有讲？哎，大嫂，你早讲嘛！你早讲，我就叫后去打去铁完了。哎，后去，过来，过来，过来，打去铁完了。嘿嘿，你就这样子。
2: 哎呀，哎呀，我回家，我回家，咋个是这样教养你？
0: 这个人哪可是救人？要帮。
1: 是你是笨到哟，
0: 就是叫笨到了嘛，要不然就笨到个太傻去了。哼，他到了派上，低着头，他要不走，他走到人家床上来。
1: 哎，这个派上是没有帮的哟。
0: 这个人呐，可是又问他，哎呀，大嫂，你可要唱？
1: 不要唱。
0: 他要你可以赢，
1: 我娘子不吃赢。哎，是啊，你错啊，
0: 没有错啊。他要把走，走的那个是要三分，走龙三龙三，这个人那可是啊，就龙卡龙卡，卡这个眼睛指头会掉出来嘛。谁让他把我顶给他？
1: 哎，是妹子啊，听你死哦。
3: 没有两个啊，只有一个。
0: 拿来，
3: 不拿。
0: 好，你不拿，你不拿，我就杀掉这个烂大事情。
1: 你去杀啊！
0: 啊，你不要以为我不晓得，他还记得个好的你啊！去帮小孩把抬老，我去拿了来，杀掉了去。
1: 阿姑啊，你不要去，
0: 你叫他来，他去呢。
1: 徐妹子啊，你就那么子给他吧，不要啊，出一面。
3: 拿钱可以，约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答应了，我就拿着来了。

0: 怎么躲？
1: 选上就不要停。
0: 走吧。

0: 车舱吧，你就装帽子去吧。
1: 好好好，哎，徐慧啊，徐慧。
0: 阿公，你操起遭会啊！
1: 我晓得啊，徐慧啊。

今日的下个课堂同你来介绍石广泰王姚德胜。姚德胜皮人因泰渣证言立即马来西亚开采石广以其神秘富商。为了表彰其开办失业工资，马来王曾经以名利炮十九上的隆重仪式接见姚德胜。英王在赐本其和平爵士封号，将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除非七万元人，用非孙中山办法的一等假佛勋章。后来回国天际，多次将妻子在故乡兴办教育、水利、铺路、街条等公益事业，为拆除了爱国爱乡桥梁，同等慈善家。姚德胜十九岁一人，他一张水下港到南洋下，要机会发到泰财。其心中太喜，就转不开，见到三父告别父母，随同水下要加上平人八条坐等生命上顺流而下。经过新浦、琼桥，到达潮州府的山头，转坐船呢到香港。当时还没轮船，坐的是甲板船，由香港经过1400海里的赤柱洋，到达了新加坡，再由新加坡转到马来西亚的芙蓉埠，由老水客介绍可以加石广场当故宫。过了两年，速度的有一些基础之后，改入当小贩。唔叫佢可以引得火店，竟然插火成利，要小贩变为老板，佢十分会做成利，一日日蒸蒸日上，赚了不少钱。医保是著名的石广温床体，佢出。

0: 而做生意之外，又开始向石广业投资，买广山故宫开采，成为发酵经营广业先进。由此，其开采蕴藏石广含量十分丰富的广场引起风头，以其成为太财主。姚德胜开馆成功之后，更向各方发展。清光绪23年，也娶一九零零年，其从南阳转户卡富士偏出父亲时，看到家乡太旱，农业失速，出家呢用恶心人的想象，于是其拔出几款赈灾，成立平阳慈善会，要收拾平阳人的富商乡绅生意，去欣赏太宅，贴15座乡镇设立太平艺场。带动大家为艺场感古论前沙，救济前人的穷人突过的太旱灾害难关。清朝廷为此曾经赐本其乐山好色牌匾以资表彰。清朝末年，黄河水灾泛滥，姚德胜曾经派员6万两赈济灾民，清廷为其高授资政大夫侯显涛职衔。辛亥革命时期，姚德胜更将派员7万人支持孙中山作为军饷。民国此年，政府财政困难，地方负担极重，平壤驻军的商量同地方团结的方式，尤其出一半，其他将由前人分摊。与此同时，姚德胜在王尊强的鼓励之下，积极研制新派，每样提起各样的教育事业，其捐出10多万元。还加上新建的当时前人替留的指南小学，民国此年，其捐出5000元作为平壤人力中学开办经费。1923年，其捐出资金420万元，本平壤中学建设高厦，购置电梯作为高山。另外，姚德胜还捐出不少资金支持梅园东山中学、蕉岭人力中学、平壤太宅金德中学同市民小学等等。为新科育才不遗余力。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要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要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乡社会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以上上书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爸爸来，
3: 来。

Čuvajte ga, tako čuvajte.

0: 就这么你就装模子娶了。
1: 好好好，哎，聚会哈，聚会。
0: 阿公，你早去早会啊！
1: 我晓得啊，聚会哈。

老古话讲得好，谁不得娇气就成不了好汉。过来门前走动桥，家中的事情催完掉。嗯，我啊，早老是去出门好。

跳到个大火笼子，一走就走到这凉亭啊。嘿，想起那日子我也在这看着凉亭啊，就是那有味道嘞。那日子我在这干啥，大老远就听到花妹子叫，哎，可是卖杂货的曹凤老板哦。哎呀，我听到这个声音我赶快爬起来，我讲你在哪块子哟？哎，这边那边有人喊，你可有真心花心买哦。我爬起来往上面一看啊，哎，嘟噜怪怪，这个绣花柳上举到个小姐芝麻亮嘞。我赶快跑过去，我讲，哎呀小姐啊，你这么高我都不得傻了。嘿嘿，他就讲，哼，这么笨你不会进到个石头藏到上面丢上了，你想我就找到一个石头把这个花心藏在上面，那上面一丢，我又加了，小姐跟你的亲又不得下了。嘿，他又加了，嘿，这么笨你不会选起衣服来抖啊。哎呀，你家我就这样子一接就接开个裤条了，他看到我这个样子啊，他就呸球呸球呸球吐了我一粒米吧。我就这样子一摸，恨他不想恨他，不想不想不他。

0: 阿爷，这孩子还花没是啥性格啊？
1: 哎，这杨春霞还是到一个讨饭佬喽。
0: 哎呀，我不是讨饭佬，我是那不好的曹红老板。
1: 哦，是大那生啊？
0: 哎，不是，我是大老板。
1: 是，那是我的大老板。
0: 你是老表的表嫂吧？
1: 是老表嫂。
0: 老表嫂，老表嫂。哎，老表嫂，我问你，这开始听哪里有这样的好饼哟？
1: 你选好的？
0: 对呀、
1: 啊。是啊，就是你打瞌睡，我神装酒。
0: 哦，咋子叫？我就是闻得了烟嘛，哎。哎，大嫂，就先支个子路吧。
1: 老板，请坐。

0: 哎呀，表嫂啊，你家这要走哪开子啊？
1: 走走前街跳三国。
0: 哎，我太小到达这么多年了，一般就得跳到那里去。

0: 还有什么欠就瞧。
1: 出门的人啊，你下子离了，你啊太是跳了。看一看。
0: 哎呀，这个富娘子死嘛会刁难人，前面夹到商家证据，都不晓得几个钱吧？哪管他家欠的账？啊，表嫂啊，可是这个证据小张哥。
1: 没锤蹭怼，
0: 我怼我，
1: 没有错，
0: 那我就走的啦哟。

0: 哎呀，你这个哑巴子没钱够。
1: 哎呀嘞，这个哑巴子就是哑巴子。
0: 村里的人啊，你啥子理啦？
1: 好事，请你念个土地庙，哎，大妹子家了，那他全靠菩萨，我要去拜他一下了。

萨，白的菩萨好媳妇，有下上下没下少人看，有哪点了无聊点上一下，上面的菩萨请大下，下面的菩萨请大上，大菩萨摸的在，小菩萨摸的在，保佑我生意做得好，杂货卖得好，人子给那全买光。这下子菩萨就一定会保佑我了。走啊！

0: 哎呀嘞，这事儿我都哪看着？
1: 都参透苏家哥。
0: 哎呀，不会大嫂那个口啊！
1: 你抬起头来看一下。
0: 啊，是一口油子树，哪个他家参透树？哎，大嫂，可是这个油子苏家哥？
1: 三哥探亲大烧纸，
0: 哎呀，太贵了。
1: 四爷大子，
0: 哎，那就四爷大子了。

0: 啥子枪？这家好的就是你看的哟。
1: 丈夫不好，这个要尽管。
0: 这么标致的眼看的呀，就有好样子够了。

0: 伙老伴村左。
1: 啊，表嫂啊，你看天气怎么热，我挑到这个时候冷子，过了要不又要不，他他妈的今天屁都学学汗了。
0: 是啦，过了要不又要不，这他妈的这痛啊，都正不不。
1: 对呀，我是过了一熬又一熬，走得我口干又舌燥。哎，大嫂，他被冷水了去吗？
0: 冷水呀、啊！哎呀嘞，没有跳到嘞。
1: 不要是姑娘打球皮，冷水都没有钱，我还是走好。大嫂，我走了。
0: 大伙老板。刚刚住进来就要走啊，你舍得呀？
1: 天气这么热，我口干舌燥，你冷水都没给我钱，我有什么舍不得？
0: 没有冷水啊，有开水吗？
1: 哎呀嘞，干就舍不得走了。
0: 你要是走到了，等我把水烧开了，泡到茶来。你救了一路，钱帽子滚擦呀，不会地上。
1: 心肝烧嘞，这下你就是你了，走，我都可够了。
0: 大伙老板，你可晓得我们的香鬼呀、啊？
1: 那看着有什么鬼、啊？
0: 不是鬼，是香鬼。
1: 哎呀，我还以为有鬼哟。有什么香鬼？你讲得来。
0: 要对对子。
1: 对对子。哎呀，我都没读过书。
0: 不是，是讲嘴巴上讲的 Q 对子。
1: 哦，是嘴巴上的 Q 对子啊。
0: 是啊。
1: 这要是猜对了，
0: 就有差钱。
1: 没有猜对了。
0: 就没有钱。
1: 好，大嫂，那就死也罢是了呀。
0: 你呀、啊，就听到了。

0: 一来就点红，什么儿啦，钱啦，什么三啦拉大吊，什么死啦啊母，我他妈一样，那叫两万天兵就下。对，休了，大嫂啊！东门住一点空，二妹是月香王宫啊，下起雨来浪荡掉啊，乌云遮日暗蒙蒙。哎，可是，大嫂，哎，我都猜到了，还不输。
1: 你呀、啊，都猜到了天边，还没有猜到阴晴呢。
0: 还要猜阴晴？
1: 要了。
0: 这个，哎，大嫂，咋个子晴呢？我看一下来。
1: 啥？这茶都变成了水。
0: 哎呀，大嫂，你再咋个晴呢？我看一下。
1: 啥？这水？都冰上的鸟
0: 有了大嫂，鸟都冰上一点红，多少了
1: 可看到自己
0: 大嫂子啊，你的眉毛像王宫啊，冻差了
1: 这看到两句，
0: 哎呀大嫂子，冻着了
1: 还有一句
0: 大嫂子啊，你老身这里啊我

Marshall.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卖花鸡啼长叹》。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给民意，发展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话，引人非系妖物。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书上亲自检查。
1: 哎，老表，
0: 我来买一碗现成的粑粑。
2: 秦先生不要笑话，我是卖文章的。
0: 卖文章？我以为是卖牛肠猪肠的嘞。
2: 先生，你要不要买文章啊？
0: 哈哈，笑话，我要买文章的。我王三楼绣板点母早养把管刀。哼，给我看看吧。
2: 真倒霉，文章无人要，倒是老人笑，哭。

0: 娘子开门呐、啊，
1: 来了。今天生意可好吗？
0: 事情出乎我的意料，文章无人要，倒是惹人笑啊。
1: 怎么惹人笑？
0: 我叫卖文章，他叫卖牛草，猪草走了一天，卖了一天，没有收到半文钱，
1: 苦啊！

0: 我的姑娘，不要灰心吧，这条路不通，还有那条路。
1: 娘子，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相公，你看，这是围棋前的花，好看吗？
1: 哎呀，娘子，真好啊！

0: 相公，现在我准备出去卖花，你意如何？
1: 这想去还得考虑考虑，你毕竟是个女人，到外面抛头露面很不方便，只怕。
0: 别怕，不要。

真是岂为度日岂乃花为夫之夸挂念他。

0: 我心怀悲情，自怀高山烟花情。虎族众生无根本，畏惧难成小凡尘。我心相慕一切，变成豪迈豪子。
1: Bye.

0: 嗨，小娘子，小娘子，请稍等片刻。你是卖花吗？
1: 嗯，大伯，你要买花木？
0: 不要。
1: 大伯，怎么你总是跟在我的后面，我的花却卖不出去呀？

0: 姑娘，你卖花半天，一定饿了吧？
1: 饿又何妨呢？又没有钱买吃的。
0: 姑娘，看你怪可怜的，我这里有一个桃，你将它吃了吧。
1: 可我没钱买。
0: 姑娘，不要你的钱，我送一个给你。
1: 多谢大伯。这个桃还是留给我丈夫吃吧。
0: 姑娘啊。

0: 教学堂同听嚟介绍一下捞梅神嘅一种照价。一种照价曾经出现了宋司机三四十人去捞梅神嘅冲人思路，跟族人士之间很针裂啊，一种腔调。经已查证，原来 A 家一种照价嘅创办人，就系民国时期嘉烟太学创办发起人之一廖涛才嘅七叻廖堆阳廖木阳兄弟。一种照价门市同廖氏兄弟行西出门采外闯荡嘅历练有关。廖堆阳、廖木阳兄弟两人最近曾经到过东南亚嘅泰国，虽然因为做阿爸嘅过程比较早，家底比较破，冇本钱，但系思维发育，总能够闷出一下赚钱嘅点嘅。加上练手嘅艺术好厨艺，更多博士嘅兄弟俩担当心上。当然，从南洋进来申请之后，向出众的叔伯提出吸资合股做生意的想法。由于兄弟俩泰人忠厚，十分快得到十二家股东支持，大家一致同意吸资帮扶兄弟俩在梅山流通人口最多的冲人路支店经营酒店生意。兄弟两人提示从四东坡的四条当中挑选出一种酒家四大师作为店名。并且按照一种天界传说，分别提下为光寒宗、紫微宗、青法宗等相仿名士。廖堆阳、廖木阳太师小师均亲力亲为，从一楼到四楼统一装修风格，融合业当时彩衣舞乐中西经典装饰人士。一楼接待堂除了设迎宾台、素颜台之外，还展示中西餐糕点、菜式、饮酒的橱柜，譬如播放乐曲的留声机等等。二楼、三楼为厢房，二楼梯堂设有种新客用餐的卡位，三楼梯堂设有发通屏风，可以使使用而变通为厢房或宴会堂。四楼露台加盖竹棚屋等，树是棕榈树、放水树形状处的，以五彩丝带、霓虹灯等装扮，布置成敞开式舞堂，并且开风气之线，更自有留声机、天风扇、水泵、天花等硬件设施。在当时的梅山上上酒家中，可以讲是切无仅有的。装修太初有请到来自潮汕地区的点心师傅，也有客家本土的餐饮师傅。1937年，酒家正式营业，在梅山餐饮行业中树开中西菜黑别的先河，富商起家，时尚男吴吴冠营业。经已介绍，当时酒店的酒席一般都要上菜12台文，还有专从山头请来四川师傅制作的甜点小食等等，更加让食客们口舌生香。而时间一种酒家方以嫦娥仙子的光环中来到凡间，茶水马龙、门庭若市、笙歌音符、通宵踢灯，风靡一时。最令市民津津乐道的是酒店之间的歌舞乐队，穿着雅服的青春男女载歌载舞痴心，每逢春天节假日发点献，更有请来自上海等地的歌舞乐团驻点交流，以致这个一条人名市民中巷的巷诶，也因为酒家名声作势而一名为一中巷。但是好景不长，1939年日军攻占潮汕，一种酒家生意因形势变化大受影响。1943年，广东太极坊潮汕地区最为严重，一批批逃难的人群涌入梅山。廖堆阳、廖木阳兄弟通察到其中商机，二两人不但三餐外食，还要日日出售问题，超马酒店一般改为客栈，形成一般酒店一般离散的经营模式。随着时代变迁，到解放时，一种酒家彻底放弃餐饮生意，成为梅山第一批经营离散的场所。时至今日，唔少自南洋进来发头，广州、潮汕、香港、丽梅的老人谈起一种照教的一段事情，对其重视黑白的传染风格，依然记忆犹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潮汕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下个月你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下个月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水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阿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交、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你做什么呀？
1: 卖花的哟。
0: 哎呦，这个小娘子生得实在漂亮。嘿嘿，小娘子，像你这般漂亮标致的娘子，为何在这大街之上抛头露面，何不跟我回去？我会像爱护珠宝一样爱护于你呀。
1: 这位客官，请你放尊重些吧，我会爱护自己，何必要你费神。
0: 哎，这个小娘子真是古怪呀，待我上前多宽她几眼，也蛮有味道的嘞。

0: 哎，卖花哟！
1: 嘿嘿，嘿嘿，小娘子，你是做什么的呀？
0: 卖花的，请问客官要买花木？
1: 这，哎，要买，哎，要买，全部我都要买，哎，
0: 拿起来吧。
1: 哎，小娘子，全部买下可要多少钱呢？
0: 就算他八吊钱。
1: 八吊钱？妈，还是先把他骗到家里再说。哎，小娘子啊，老爷我今天没有带钱，还是到我府中去拿吧啊。
0: 请问现在贵府在何处？
1: 哎，不要，就在西街，拐个弯，过条胡同。便是了啊，走。
0: 细节不去，我不卖。
1: 哎，小娘子，哎。

0: 你在这里呀、
1: 啊？哎，过来，过来，过来。哎，好好好好。
0: 哎呀，这是老实鬼，盯着迷上了那个卖饭娘子，想着发疯了吧？啊，你说吧。哎。

0: 小娘子，小娘子，来来来，我要买吧。
1: 先生，你要买多少？
0: 我要全部买。
2: 多少钱呢、
1: 总共八吊钱。
0: 好说好说，到我家去拿吧。莫说是八吊，就是一篮子银子也可以翻给你的。
1: 贵府何处？
0: 我家住在西街里。
1: 住西街？我不去，不卖，不卖，
0: 不卖呀、

0: 启禀大人，卖把娘子已经带到，
1: 带他上吗？
2: 哎呀，好漂亮的小娘子啊！

0: 国，因为我宁愿在街头卖花，不愿像荣华富贵。
1: 哎，曹大人，少和他啰嗦，先把他按在床上尝尝鲜味再说吧。
2: 去去去去，别急别急，慢来慢来。哎呀，小娘子啊，你这年纪轻轻，荣华富贵不享，为何要受苦啊？啊？
0: 哼，荣华富贵过眼云烟，毫不稀罕。
1: 哎呀，老夫权高势大，当朝人中天子，是我的女婿，满朝文武，万民百姓，谁敢说我半句不是啊？啊？
0: 葛藏人士，狐假虎威。
1: 住口！哼，我要叫你先尝尝老夫的厉害。
0: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 哎呀，小娘子，见了大人能看中你，那是你三生有幸啊！
0: 我呸！你这是折戈恶棍！
1: 哎，你怎么骂我？真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小娘子，我本是好心好意跪舔于你，要是你跟曹大人一辈子享清福嘞。
0: 我呸！

0: 好，好，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啊！是啊，
2: 静儿大人心情好，早就叫你死成了，还不上前赔个礼呀、啊？小娘子啊，要是你能给我做第十个老婆啊，什么事情都好办哦。
3: 哼，你这罪该万死的狗东西！
0: 啊，来了，在，快叫铜锤手来。是，
2: 大眼骡子铜锤手，来过来。见过国丈大人。
0: 嗯，铜锤手，来，把他拉了出去。哎，慢慢慢慢慢慢慢，你把铜锤高高的举起，轻轻的放下啊。
4: 小娘子，你想清楚点，我可不留情了。

0: 了，曹大人啊，
1: 啊，
0: 不好了，那。那小娘子被打死了，
2: 什么什么什么人被打死了，
0: 是同罪者打死的，
3: 同罪者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4: 那大人，是我一时说不过去了，是谁打死的？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2: 大人，
0: 反正人已经死了，我还是先将他埋了，以免如出风声坏了大事啊。
3: 嗯，好，你要守口如瓶，保守秘密啊。
2: 对呀，
0: 但是人命关天，最要的是银子。
3: 好，事情处理好后，赏银500。
2: 是是。
0: 要不打死卖饭娘留给各种做新娘，如今打死卖饭娘，老子反而见银了。
4: 要是天天打死人，那就买你味道了。
3: 大爷罗子，快把尸体埋掉。
5: 那等一等，我不闹。
0: 500两，我们两人平分。
2: 不不不，
0: 我们不做250。这样吧，反正人是你打死的，我现在给你帮忙，凭天理良心，给你50两，90两。
4: 好好好，我去我去。

折得我腰酸腿痛，叫我怎么办呐、休息一会再去寻找吧。

娘子，娘子，刚才梦见娘子，她说一百人打死令，不好，怪不得她一早出迷，至今未归，我要告状，我要伸冤。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继续为你播出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昨日的节目讲到，以怀身孕的牡丹贵妃18年前被逆贼掳去，18年后渔人在一个岛上执到血书，上写牡丹女三个字。皇帝猜测贵妃已诞下女儿，就话边个揾翻公主就招为驸马。新科文武两状元主动请缨，咁到底佢哋揾到未呢？请听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嘅第三部分。
7: 哦，我系多多公主咩？咁你又系边个？
8: 咁我就系当朝驸马爷咯。
7: 你系当朝驸马？
8: 冇错啦。

0: 令士勿败类，好，等我打过你先得。马，我就系身多壮于毫不隐蔽。今日奉旨到来，寻找牡丹公主。啊，好睇，哎呀，壮爷，你要揾嘅就系呢位玉叶金枝。啊，真系佢。
1: 阿弟啊，你。
0: 哎呀，公主啊，我将你身世末日，嗱呢度有娘娘拨张画图作为凭证，正是老实之

0: 陈永坚，
1: 怒发怒气，唔花你个事同我行开。
2: 范局，关女士的范局，你睇下，呢位女士与你二姐咁啊，真系一模一样噶。文接上来，原是一对孖生。哦，唔通真正嘅孖女就系呢位女士啊？
1: 我呢个人呢，从来都唔理人嘅，
2: 只顾我自己嘅啫。
1: 拖佢翻嚟。
0: 喂喂喂，到底我所犯何罪啊？又，
1: 哎呀！阿靓仔啊，我而家又冇话你有罪噃，
2: 美男子，我哋郡主啊，要同你成婚啊！
1: 啊啊

0: 唔奋勇作战，点能够取胜啊？
1: 不如我哋唔好打咧。
0: 你想点？
1: 嗱，你部新女婿，我把爱郎。

0: 阿嫂一个又嚟一个。女将，你叫何名字啊？
1: 我叫锦霞，系女王二妹。
0: 哦，你难道系女王嘅同胞？
1: 无需多讲，大

0: 到当时我才有进军走啊。
1: 官那个不不为官急，你不许被杀就不杀。
0: 夫人，本将是当朝的武状元，你不要经过无名火上啊。
1: 将军，我会为君主，那是女王的祖上明珠，不定名誉危贱，每个人有善心，

0: 你怎么就挤这个圣山呀？
1: 总

0: 我雷虎弟，奉着你父母之命，肯定将你领到长沙。但如你再争气，我已经完成重任。你父王许下，谁能找到公主，便与你成亲。我现在只想带你回京，其他事情我都不问不问了。公主，
1: 回京，
0: 真的。

0: 动群。
1: 好，我立即将女王王府踏平，为你泄愤啊！
0: 咁样会得到女王对朝廷更加怨恨啊！不如你先让我将郡主带回王府，我哋明晚三家

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粤剧《牡丹相逢喜还愁》的第三部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你接着收听第四部分。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难忘》。下面请听粤剧《牡丹双凤喜还巢》的第四部分。

金旗猛冠啊松好披风刀杆高五十高北定中军北定路李国反攻随你压走啊秦飞斗总奔将哈登吕州吕武轻视今日朝廷大兵犯境哈趁手下封口嗌方能擒得敌将冲真雄风龙三军啊剑走铁锋若

那年那年海报放三年天天准不冲过天报一个黑风侠都好得绝空可惜无山寺直逼见无数啊

0: 因何来到啊？
1: 我已揾到牡丹公子，
0: 我现在带佢返回京都啊！
1: 呢位就是牡丹公主啦，你快快上前参见啦！
0: 牡丹公主，
2: 诶，
0: 方元爷，公主系金枝玉叶，你都要讲下礼数啊！
1: 吓、啊，牡丹公主系我明明揾到嘅，你又掂我功劳？
0: 喂，
1: 你讲笑揾大样喎、
0: 啊！吓、啊，牡丹公主，你记得我哋琴日先系同你相爱盟誓，你何以转眼又跟咗别人相好啊？
3: 我的你分明
0: 是
3: 无赖之徒。
0: 公主，你这么快就反面不认人，你昨天所说的妻妻怨怨全是伪造啊！
3: 我都不知道你恶法，你分明是白做居的痴
0: 子。
1: 公主兄，你一定是想当驸马上到发咗天，而且边个冇晒谱，只怕你功花

0: 玉佩，你何冠冠玉佩，快说得好。
1: 玉佩是我的，十八年前我爹爹与我分散，陀喺我身上的。
0: 咁你记得你家门口有些什么啊？
1: 有两棵枇杷树，
0: 家中还有我一人，
1: 上有姐姐，下有妹妹，兄弟三人，
0: 第三人。王爷啊！
2: 等等，
1: 此话怎讲？
0: 我就是天兵太守李怀仁，当年父亲夺去我的权，将我逼害，我顾不得一男二女，立于是把家全玉佩分析两边，一个交予你姐姐，一边托在你颈上啊！
1: 吓、
0: 啊！
1: 姐姐，佢哋响边度？
0: 我怀疑他就在。
1: 哎呀！

有曹操，我们怂恿吕布，救他为父，若能胜事，莫有借口，直到吕布驾级直上，殿奉八军，向他推倒，招呼不定，亦可是吕布之手，将他汉子杀却。定一先，梁朝非君子，东督不将苏。忧信直忠直，虽逢人不人难。

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的第四部分。两位状元都找到公主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原来当初贵妃生落的是一对孖女，一个被旧臣李怀恩收养，另一个被金锅女王收为二妹。而这个金锅女王和母状元卢家良都是李怀恩的亲生仔女。但父子啱啱相认，李怀恩就被女王的部下尤克定杀死。而家尤克定劝女王招避夫的卢家良为婿，到底事情会发展成点呢？下周同样时间，音乐人生将继续播出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

0: 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吧，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来看看武则天的上位史。多年以来研究女王的著作可谓是汗牛充栋，各种观点都被讲了无数次。下边我们就来谈一谈女王的上位史。站在男性视角，历代汉客几乎都会调侃武则天，譬如说她贫鸡思臣，事权散位，李世民和李治识人不明等等。譬如骆宾王就直接闹他性非和顺，地实微寒，入门见疾峨眉，不肯让人，掩袖攻蚕，狐媚偏能惑主。他的意思是说武则天出身低微，性格又差，靠一身的狐媚功夫先后和两代皇帝做老婆，有这样的黑历史还想当皇帝？虽然骆宾王写的是战斗核文，恐怕亦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尤其是进入明清之后，人们更加不会容忍女人做皇帝，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不闹死你都不算完。不过仔细看一下武则天的上位史，就会知道一切都是堂堂正正的，绝对不是玩阴谋诡计就可以成功的。而且越是大事，越讲究人心所向，阴谋诡计占的分量就越少，这个是一条铁律。637年，唐太宗李世民听讲武氏获的次女容子美，就下诏武家次女入宫，赐名武媚。不同的人对她有不同的称呼，武媚娘、武儿等等。当然最为人们所熟知的称呼就是武则天了。这个时候的武则天才14岁，武氏获亦去世2年了。入宫是武则天一生际遇的起点，但这一点往往被世人所忽视。搞清楚武则天的奋斗历程，才知道她的家人是有几咁了不起。武氏获的祖上亦曾经是豪门，北魏年间出过刺史、将军等高官。不过进入北周之后，

杯。武士获投其所好，不停咁为李渊花钱，可能真系韦家纾难，李渊起兵嘅时候亦冇忘记热心肠嘅武士获，因此佢喺军中得到咗一个职位，进入咗长安之后，又被封为光禄大夫、太原郡公。此后就一路升迁为工部尚书、应国公啦。虽然佢冇喺核心权力圈，但起码得到咗上流社会嘅门票。呢个系一次危险嘅投机。武士获认准之后咧，就攞起咗所有嘅筹码，都压喺咗李渊嘅身上，用性命为代价换嚟家族阶层嘅跃升。呢一点系好重要嘅。如果冇武士获嘅奋斗投机，亦唔可能娶到隋朝宗室嘅女杨氏。李世民更冇机会听讲武则天嘅美貌。一个家族想要出人头地，总系要有人喺前边开路嘅。武士获就扮演咗呢个角色啦。635年，武士获去世，前妻上李氏同佢生过两个仔，呢两个仔都好唔待见后娘同三个妹，喐唔喐就冷嘲热讽，仲换住花样嚟虾佢哋。武则天嘅少女时代系非常之惨嘅。佢喺水深火热当中生活咗两年之后咧，李世民嘅诏书就到啦。究竟系唔系杨家嘅亲戚同李世民吹嘅风，唔知道。但系武则天话侍奉圣明天子，岂知非福呢？反正喺屋企过得亦唔好，就不如好似父亲咁样抛弃一切入宫放手一搏，再次都可以食一餐饱饭啩。于是那个14岁嘅少女就从此走入宫廷啦。史书对武则天同李世民嘅情史几乎冇咩记载，唯一留低嘅线索系关于佢哋训马嘅对话。李世民话：我嘅狮子冲性格暴烈，好难驯服啊。武则天嘅回答系：呢一种唔听使嘅畜生就唔可以俾佢好面色，先用铁鞭打佢，唔得嘅话就用铁锤去抡，再唔听说话就干脆用匕首杀咗佢咯。好多人都觉得李世民认为武则天嘅性格太过残忍，于是再都唔中意佢啦，导致武则天入宫12年依然系五品才人。但系李世民系咩人啊？佢走遍尸山血海，亲手杀嘅人可以将三袖都灌满血，直到做咗皇帝之后，佢都仲可以挥剑斩死野猪。咁样嘅战神会觉得杀马系残忍咩？唯一嘅解释就系冇电。一般嚟讲，喺外边打江山嘅男人见识过无数嘅阴暗面，而且每日劳心劳力，攰到要死，翻到屋企咧就只系想要个温柔嘅港湾啫。所以李世民一辈子都对长孙皇后念念不忘，而且晚年中意嘅亦系隋魏等嘅才女，而杀伐果断嘅武则天总系缺咗少少女人味，所以武则天根本就唔系李世民嘅菜。不过唔紧要，唔受宠咪唔受宠咯。武则天亦冇行落嚟，佢拼命咁补课充电。唐朝后妃除了侍寝之外，还需要值班。当李世民在这里做事或者是读书的时候，会有当日值班的后妃贴身去服侍，等到休息的时候再由侍寝的后妃接班。在漫长的12年当中，武则天有个无数次的机会见到李世民，他可以亲眼看着千古一帝处理政务，而且在旁边仔细地揣摩，亦可以察言观色，学习李世民怎样待人接物。这种事一般在其他人的眼里是无所谓的，但是在有心人的眼中则是千金难买的顶级的课堂。联想到多年之后的武则天，一出手就扳倒了王皇后，再出手就同李治扳倒关老门佛，这些套路都是从哪里学来的呢？仲系老师教得好啊！其他人嘅少女时代系花季，系雨季，佢嘅少女时代只有孤单寂寞冷，但佢并冇因此而变成怨妇，而系默默咁积蓄能量。
有人认为后妃学

啲嘢有咩用呢？武则天只系凭住本能去学罢啦。至于做天后、做皇帝之类嘅事，嗰个时候嘅佢可能谂都唔敢谂。人一辈子积累学识嘅最佳时期，往往系成名前嘅幽暗岁月。一旦事到临头，先至想起嚟知识唔够，咁就已经太迟啦。649年，李世民病重，呢个时候李治已经做咗太子6年啦。佢经常被李世民带喺身边旁观，自己处理政务。而武则天亦有值班党期，两人见面嘅机会亦唔算少。佢如果想同李治搭上话，根本就系手到擒来嘅。李治佢一啲啲可怜嘅情场经验，根本就系武则天玩剩噶啦。于是两人精心编织咗一顶草色嘅帽，亲自送俾咗病床上嘅李世民。不过同李治喺埋一齐，只能够算系一个起点。李世民去世之后，作为冇生育过嘅后妃，武则天依然要去锦叶寺做尼姑，为去世嘅李世民守身如玉。几乎所有后妃嘅命运都注定咗啦，佢哋嘅后半生只有青灯古佛，冇半点分声同人间烟火。但系咧，武则天有助攻，一个喺后宫，一个喺朝堂。呢两个王牌助攻就成就咗武则天嘅辉煌啦。第二年5月，李治到锦叶寺去进香，又同武则天相遇啦。老情人相见，两眼泪汪汪，免不了一番互诉衷肠。武则天攞出一张纸递俾李治，李治低头一睇，纸上写住一首七言绝句，诗嘅名字叫做《如意娘》。汉珠城壁思纷纷，潮水之离为益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这一场皇帝和后娘的苟且之事被王皇后看在眼中，正好王皇后和萧淑妃争宠，感觉有些艰难，就想拉拢武则天做小姐妹。于是呢，第一个助攻出现了。王皇后叫武则天偷偷地留头发，又在李治的身边吹枕边风，陛下既然喜欢就接回来啦。李治正忧无理由呢，王皇后送来了贴心的问候。651年的5月，武则天挺着大肚就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皇宫了。没错，她已经有了身纪，具体的时间估见是在锦叶寺上香之后。这个时间线想下亦是有点尴尬的。武则天是一个杀伐果断的女人，这样的人经历过多年的努力，却没有换来丝毫的回报，甚至还死过一次。现在她已经获得新生了，她会怎样做呢？求生的希望令她紧紧抓住了拥有的一切，并且不择手段地向上爬。佢再都冇让曾经嘅痛苦重演，单纯少女同霸气女王分界点就喺呢度啦。重回皇宫嘅武则天时刻紧跟王皇后，做好棋子嘅本分。而当王皇后仲沉浸喺招兵买马嘅快感中嘅时候咧，麾下嘅武则天已经开始反水啦。既然做棋子唔可以改变命运，咁我就要做棋手。武则天一边紧紧揸住李治嘅心，一边收买王皇后身边嘅仆人，另一边又同王皇后对付萧淑妃。呢、这个先就系高手，真系太犀利啦！一番操作落嚟，萧淑妃被扳倒啦，王皇后亦苟延残喘，李治成为武则天嘅囊中之物。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洞庭茶宴，唐·鲍君辉。闲朝向晓出帘笼，明艳洞庭四望通。远眺城池山色里，虎灵园馆水声中。幽篁引沼新秋翠，方锦低檐玉兔红。楚九始终无限兴，更连团扇起清风。雅集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一种聚会方式，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历代雅集依然是非常之多的。譬如汉代的梁园雅集、西晋的金谷园雅集、东晋的兰亭雅集、宋代的西园雅集等等。雅集不同于一般的摇宴会饮，总要有一个因由。大体来讲，图不出琴棋书画诗酒花茶这八样。饮茶绝茗可以称为茶会。讲起茶会二字，其实是比较迟近的讲法。唐代是很少称茶会的，而大多叫做茶宴，这是一个规矩的叫法，专门指以茶为主题而举办的雅集活动。在唐代茶诗当中，有几首都以茶宴为题的，其中鲍君辉的《洞庭茶宴》颇有一些难得之处。总结起身，一个是作者难得，二是内容难得，三是立意难得。鲍君辉字文基，是鲍精君之女，是一名宫廷女诗人。

0: 唐代茶诗虽然好多，但是由女性书写的却是极少，这个就是此诗第一难得之处了。而根据鲍君辉《乞龟疏》的描述，既然鲍家贫穷到失无鸡黍之餐的程度，自然就不可能再有余力去参加或者是举办茶宴了。咁鲍君辉茶诗中嘅内容记录嘅一定系宫廷茶宴嘅场景，呢、这个就系本首茶诗内容嘅难得之处。第一部分自闲招至望通句，讲嘅系时间同地点。闲招可以理解为系一个悠闲嘅早晨，向晓则系朝住晨曦嘅方向。由此可见，唐代嘅呢一次宫廷茶宴举办于一个平静而闲暇嘅清晨。女诗人走出帘笼万丈嚟到东庭中稳坐。值得注意嘅系，传统园林中凡系安放亭嘅地方，一定系风景最好嘅位置。譬如茶宴举办的地点东庭，就是视野开阔，可以远眺赏景的所在了。第二部分自远眺至声中句，讲的是视觉和听觉。东庭的视野非常好，可以极目远眺城池山色，因此这一场茶宴的享受就开始于视觉而非味觉。在茶宴上，不只是有视觉的美景，同时亦有听觉的享受。这个亭很小，自然不可能装低乐队那么多人，于是主办者就将乐手安排在远处来弹奏。悠扬的乐曲隔着水面传入东亭，自然又为茶宴增色三分。先是远处的景色，再是庭边的乐声，作者就好像是一位纪录片的导演，用由远及近的长镜头为我们展示这一次茶会的场景。第三部分自幽黄至吐红句，讲的是奇花异草。幽黄即是幽深的竹林，芳紧即是香花。这两者的描述暗示了东庭周边环境的优雅。唐代茶宴上最好的装饰不是金银摆件，不是绫罗绸缎，不是珍玩古董，而是自然的花花草草。所谓的生活美学，不一定真的要去收藏昂贵的艺术品，或者是观看高深的艺术表演。艺术品不一定等于美，艺术表演亦不一定等于美，大自然可能才是真正的美。第四部分从楚九至清风句，讲的是意犹未尽。兴解释为兴致或者是兴趣。虽然茶宴的时间不短，但是女诗人鲍君辉却毫无厌倦之意，反而倒仲引起了无限的兴致。团扇在手，送来徐徐清风，整场茶宴的镜头定格于此，留给读者无限遐想。为什么一场茶宴会令人有久坐始终无限兴的美好感受呢？这是因为这场茶宴固存了人的五感。远眺城池是视觉享受，聆听弦管是听觉享受，奇花异草是嗅觉的享受，香甜茶汤则是味觉享受，团扇清风是触觉的享受。鲍君辉笔下的东庭茶宴是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的综合性雅集。这是一场宫廷茶宴，却见不到丝毫奢靡之风。茶诗传闻没有透露茶器的奢华，亦没有彰显茶叶的珍贵，而是重点描述了自然之美的魅力。山色亦好，幽黄亦罢，这些都是不需要花钱的事，亦或者可以说是有钱不见得就可以享受得到的。全场茶宴浅行了六语，精、行、 简德嘅茶学审美观念，呢、这个就系呢首茶诗立意嘅难得之处啦。再嚟诵读一次，唐·鲍君辉：闲朝向晓出帘笼，明艳东庭四望通。远眺城池山色里，虎灵岩馆水声中。幽篁引沼新秋翠，芳紧低檐月兔红。楚九始终无限兴，更连团扇起清风。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一听话龙阳君上嚟揾凤飞，哎呀，当堂紧张嘅头皮发麻。但呢个时候呢，已经轮到佢避开，因为凤飞即刻答话：，哎呀，既然系咁，快啲请君上上嚟啦。净系睇佢嘅神态，就知道佢同龙阳君嘅关系非常密切，因为。或者龙阳君是凤飞唯一不用担心会对他有非分之想的男人。项少龙一听这句话，跟着呢就已经听到楼梯那里脚步声响。而这一处除了个宽敞的排练的大厅之外，根本没有地方避开去的。唉，那怎算好呢？就在项少龙窒一窒之间，龙阳君已经在一群侍卫的前呼后拥之中慢慢地走入内厅。凤飞和全体的奴婢乐师歌舞姬一见到这个魏国红人来，都一起半跪迎接。唯独项少龙心情复杂，一时间唉，他都不知怎算好啊，整个人呆晒在这里，怎样都没办法学似众人咁半跪之礼来迎接这个龙阳君。即是他整个人呆晒在度之际，龙阳君走到上来，一眼亦都立见他。虽然项少龙已经易容改扮，但是龙阳君呢，一来本身对项少龙就有啲奇异嘅感情，所以对佢印象、体态、神情都印象特别深刻。而且自从在大梁出卖过项少龙之后，他的内心一直苦受煎熬，成日都记挂着项少龙，所以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现在项少龙的样子虽然有很大改变，但毕竟神态样貌之间还有几分影的嘛。现在他又

暗突兀咁喺众人之中企定喺度，龙阳君一立到佢，点会唔认得啊？当堂成个人呆在当场，擘大个口得个窿。对于喺度突然间见到项少龙啊，佢真系不能置信啊，目瞪口呆啊！凤飞佢哋见到龙阳君咁嘅表情，都觉得好愕然啊。反而项少龙最先反应过嚟，佢一声长啸。马上抱拳话：君上别来无恙啊嘛！想当初沈良喺无忌公子府前做客卿嘅时候，曾经同君上把酒夜话。唉，估唔到时光逝水，真系令人不胜感慨。沈良几乎已经将往事忘记啦。龙阳君啊，满面羞惭，好恭敬咁回翻个礼话。就算沈兄唔记得旧时嘅事，但系本君又点可以忘记呢？当日无忌公子嘅事，本君只系迫于形势，事后我恨不得马上自尽，我都唔知应该点讲好咯。两人用信陵君魏无忌呢件事。用来解决恩怨，项少龙话呢系表示谅解，另一边就认错求情。佢哋讲埋啲咁嘅说话，除咗对龙阳君同埋项少龙都稍微熟悉啲嘅招郁之外，其他人都似明非明，一头雾水，唔知佢两个讲乜。但系凤飞佢哋见到龙阳君对沈良嘅神态，哈，居然系咁恭敬。而且向沈良认错添，虽然谂唔清佢哋嘅瓜葛，但系而家亦都知道，原嚟呢个沈良啊咁有身份地位嘅，连龙阳君都要咁俾面佢啊！龙阳君啲手下听到佢头先咁嘅对答呢，就觉得好奇怪。当日明明知道杀咗信陵君之后，自己嘅主人用摆酒庆祝噶，又点会话心后悔呢？凤飞企翻住个身就话：哦，原来君上同我嘅执事沈先生以前识嘅，咁就最好啦。项少龙顺眼一望，见到由凤飞到小平儿，仲有杏远、祝秀珍佢哋，人人嘅眼光呢，听咗凤飞呢句说话，都透露出啲奇异嘅神色咁望实项少龙。哎呀，弊家伙啦！不禁又尴尬又叫苦，知道呢班女人啊，都在怀疑紧自己同龙阳君有咩不可告人嘅关系。趣弊嘅就系自己从嚟都未向佢哋任何一个人证明过自己系个正常嘅男人，而唔正常嘅表现呢，却系屡屡出现噃。梗系啦，有几个野火尤物向佢投怀送抱，佢都能够坐怀不乱。你话人哋呢？唔觉得佢呢个人有咩特异唔同人哋嘅地方，咁啊假咯。而家再加上咧，呢个出咗名系中意男人嘅男人龙阳君啊，对佢流露出一副咁嘅神态，而佢又系同佢以前相识，又话咩秉烛夜话咁，佢哋啊肯定有啲更加唔正常嘅关系啦。嗰、那个小平儿咧，本嚟一直见到项少龙都系咬实个嘴仔嘅。而家终于露出恍然大悟咁神态，唉，项少龙睇见咧就更加觉得难堪。龙阳君听咗佢嗰句说话，忽然间啊变得好轻松咁行咗过嚟，对嗰班歌舞伎话：各位小姐，千祈唔好因为本君喺度影响咗排练啊，就当本君喺旁边旁观好啦。董淑贞呢？亦都恍然大悟咁睇咗项少龙一眼，又系拧转身啊，继续带班歌舞伎练习舞技。龙阳君嚟到项少龙身前，握握握佢只手，咁先对凤飞话：凤小姐有沈兄为你办事，哎呀，咁有咩烦恼都迎刃而解啦。项少龙听到个心一震，而家先知道，原来真正。为凤飞担保安全的是龙阳君，而韩闯呢，只是另一只的棋子，
但系调转佢系凤飞啊，都会信龙阳君多过信嗰个好色嘅韩闯啦。不过如果凤飞去咸阳会自己嘅秘密情郎，咁最容易经过呢就魏国同韩国，最好呢两个国家都有有势力嘅人士嚟照顾佢，而龙阳君亦都有能力去监视韩闯嘅。凤飞听到龙阳君呢番说话，成身轻轻震一震，佢睇睇项少龙，又睇下龙阳君，显然搞唔清楚龙阳君嘅含义，细细声问：君上，你见过韩侯未啊？项少龙心知肚明，佢敢问嘅话，即系问龙阳君知唔知其实呢一次吕不韦都有牵涉在内嘅呢？点知龙阳君话：我当然见过啦，亦都知道小姐嘅心事。不过，又者沈兄呢个智计过人之事，为你仔细筹谋打算，吕不韦啊，又使乜惊佢噃？凤飞听到呢番说话，由奇怪变成大吃一惊，当堂成个窒晒。龙阳君一见凤飞咁嘅表情，哎呀，就知道弊家伙啦。因为凤飞头先敢问自己，系因为佢已经同韩闯啊交换咗最新嘅情报。话呢一次呢，其实田丹、吕不韦啊两个人都打算对自己图谋不轨嘅。呢两个人有几大势力啊？自己居然话只有咗沈良在内，连吕不韦都可以唔放在眼内。嘿，咁啊真系因为见到项少龙，而且得到佢嘅原谅，实在搞到自己太过兴奋，所以讲说话过于老实啦。沈良呢，毕竟系个小小嘅歌舞团嘅执事，又名不见经传，佢凭乜嘢话连吕不韦都唔使惊佢呢？咁样，于是佢马上补救就话：沈兄嘅才智的确令我呢个曾经系个对手嘅人，亦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啊！陪龙阳君一齐嚟嗰个招郁啊，忍唔住伸手轻轻搣咗下项少龙嘅手臂，有啲识英雄重英雄嘅意味。经历咗咁多嘅苦难，项少龙不由得涌起满腹辛酸嘅感觉。谂起以前喺战场上同自己嘅手下一齐死死亡生突围嘅情景，唉，不禁双眼都微微发红啊！凤飞见到佢一双虎目射出云断神伤嘅神色，仲以为呢头先佢哋讲起魏无忌信陵君，使到项少龙即系呢个沈良而家忘记唔到雇主，当堂芳心之中升起一种无法形容嘅滋味。龙阳君呢个时候升嘅心急，想同项少龙一诉离别之情。佢睇一睇正在排演紧歌舞嘅嗰班歌舞姬一眼，向凤飞话：本君想同沈兄借一步倾偈，然后呢，我再过嚟同凤小姐请安啦。凤飞只好答应。龙阳君同项少龙行到嚟一边，叫啲手下行开之后，龙阳君啊再亦忍唔住自己嘅情感啦，涌出眼泪话：少龙，我简直唔系人，你咁对我，我反而项少龙反而对佢百般劝慰，咁佢先好过咗啲，双眼仲红红肿肿啊嘛。我将呢件事话俾韩闯听，俾佢闹咗个狗血淋头，话喺战场上分出生死，咁就冇话可讲啦。点能够喺你落难嘅时候，我哋都唔去救你，反而仲要害你呢？咩话？你点会将呢啲事都话俾韩闯听噶？你可以信任呢个家伙咩？我觉得佢心里边好辛苦，我情愿俾人闹下出嚟气，咁都好啊。不过我除咗少龙之外，就可以讲同佢。先至可以讲啲心事，而且佢有好多事都要依靠我，所以我都唔惊佢会害我咯。

项少龙听到佢呢番说话，真系好想话：，唉，发梦都估唔到，原来韩闯都咁有义气。但系一讲呢句说话出嚟，咁岂不是更伤龙阳君嘅心？只好话：，咁你代我通知佢一声，讲明我喺呢度嘅身份，因为我仲要请佢高抬贵手，放过董淑贞佢哋。龙阳君一听佢咁讲就明啦。他显然好清楚韩闯同凤飞之间嘅交易，点一点头话：而家你除咗要提防田丹同吕不韦之外，仲要小心国开啊！嗰个奸鬼呢，特地将李牧喺战场上执到你嘅嗰把白箭刀带过嚟，献俾齐襄王作为贺礼，好拖齐人落水。今日真系搞到齐襄王左又唔系。又唔系接受呢个礼物，就惊得罪嬴政；唔接受呢，又惊人笑佢怕咗秦人啊！项少龙一听话奸鬼郭开居然攞咗自己把白箭刀嚟做贺礼，嘿，个心嬲起上嚟。你可唔可以同我打听下呢把白箭宝刀下落？我点都要攞翻嚟嘅。你的储君啱啱派来特使警告我哋三晋，边个够胆损害你半条头发，一定会不惜一切发动报复，吓到我哋马上取消咗所有搜捕你嘅行动。赵人最惨啦，俾你哋连续攻落五座城，李牧又唔敢离开中牟，而我哋啱啱先俾人打败冇几耐，想帮佢都有心无力啦。所以而家个国开啊，对韩国同魏国都恨之入骨。寻晚喺招呼你凤小姐嘅宴席上面，仲对我同韩闯冷嘲热讽，唉，态度都唔知几恶劣。咁田丹而家又点呢？田丹咧依然握有实权，但系最大嘅问题系佢捧嗰个田生啊，昏庸无能。点都比唔上二王子田健受人拥戴。呢个田健虽然唔系咩人才，但系仲识笼络人心。唉，唔系好似田生咁骄傲自负。而家睇嚟呢，太子之位恐怕会落喺边个手上，都仲系未知之数咧。系啦，少龙当日又点会先知先觉？知道我会对你唔住，离开咗我个府邸，而家又成咗凤飞嘅执事呢？项少龙啊，本嚟唔想讲嘅，但系惊佢疑心自己唔肯原谅佢，所以简单啊作咗个交代。当然啦，对于自己曾经入过魏国皇宫同单美美相会嘅事，亦一个字都冇提到。龙阳君听完，又系后悔又系羞惭，跟住话。咁少龙，你打算几时亮相？今日可以名正言顺攞翻把宝刀咯。我而家好似有啲唔想恢复自己嘅身份，睇下情形再讲啦。唉，咁都好嘅。如果唔想暴露身份，咁咪千祈唔好暴露。所谓积下多狂徒，呢、這个城市啊，有好多狂人。都非常放肆，睇唔起天下人嘅，文嘅系咁，武嘅更加系咁。尤其呢嗰、那个一代宗师曹秋道，佢呢个人呢剑术就高强，但系个人嘅性格，唉，就好中意护短嘅。佢嗰啲得意门生啊，有几个的确得佢真传嘅，喺林芝一向都青黄青怕。而家呢，少龙，你已经成为咗曹秋道以外天下第一嘅名剑。如果你嚟到呢度嘅事情传咗出去啊，一定会惹嚟好多人向你挑战，咁真系无穷烦恼啦。呢啲比武嘅事，连齐王都好难阻止嘅。而且，如果能够喺公平决战之中杀死你，嬴政恐怕都难以指责啊。项少龙呢个时候仲边有争强斗胜之心啊？点一点头话：君上讲得啱。

0: 前单吕不韦同郭开都会乘机煽风点火，如果惹出咗曹操到，咁嗰阵时我就真好似吕不韦遇到我咁惨衰。龙阳君听我咁讲，忍住咳咁笑一笑，跟住先至好舒畅啊嘛。唉，今晚奴家知道你平安喜舒，终于可以好好瞓翻觉咯。自从嗰晚之后，我真系心痛到心都碎啦。项少龙见佢呢，的确好似消瘦咗好多咁嘅样，佢就话：由始至终，我都冇怪到你。龙阳君听到，双眼之中系流露出好复杂嘅表情。佢仲唔想离开，仲想同项少龙继续倾偈，点知俾项少龙催佢话：我哋唔可以倾咁耐噶，你快啲翻去同凤飞交代下啦。我都应该睇下嗰几个俾仲孙龙手下打伤嘅人啦。咩话？仲孙龙居然够胆上门行凶？项少龙只好再费唇舌，将仲孙龙嘅事情啊讲咗次。龙阳君听完啊更加羞惭，话：估唔到我连李元都比唔上，我真唔系人啊！项少龙只好再安慰佢一番。龙阳君啊，咁先依依不舍咁走咗。龙阳君走咗之后，凤飞好出奇咁冇揾佢倾偈噃。食过午饭，小平儿先嚟到，召佢同凤飞相见。项少龙啊，跟喺小平儿身后向内厅行过去。自从知道啊，项少龙居然当住凤飞嘅面拒绝咗自己啊！小平儿呢咁多日都唔肯再同佢讲咩说话，但系而家终于和颜悦色咁话：啊，我而家知道啦，原来你中意男人唔中意女人嘅。唉，小平儿呢趟死心啦！项少龙听得真系啼笑皆非，明知道唔应该否认，但系呢咁又唔可以唔否认嘅噃。佢叹一啖气话：实情系点？小平姐，你始终有一日会明白嘅。不过我有一件事唔明白啦，小平姐，你唔系应该同大小姐共同进退咁啊？点解好似你又话我点解好似好想揾人嚟嫁咁啊嘛？事实上，我一啲都冇谂过要嫁俾你，只不过我唔中意你，居然呢人哋送埋你身边，你都唔要咁嘅样啫嘛。小姐经常话，女人嘅第一次系好重要噶，一定要揾个怜香惜玉嘅人先得。我当然唔会离开小姐啦，但呢件事，小姐佢俾人哋自由噶嘛？咁咩？项少龙听到个心啊不禁一荡。哦，原来佢唔系想嫁自己，只系想自己俾佢甜蜜嘅第一次。咁如果有只新纪咁点啊？咁使乜你嚟担心啫？歌舞团中之人，人人都识得防备之反。你唔系对男人先有兴趣嘅咩？乜你对女人？喂，你都唔中意女人啦，仲问埋晒啲咁丑人嘅说话，做乜嘢噃？项少龙见佢认定自己即系好男色唔好女色，心谂：唉，呢个龙阳君啊，真系搞到自己啊！今次跳落黄河都洗唔清。嚟到凤飞面前，小平一走，项少龙喺凤飞旁边坐低话：大小姐以前有冇见过石素芳呢？凤飞好似唔系感兴趣咁摇摇头话：石素芳嘅歌舞团，佢个老板叫做金成就，呢个人系个人才，八面玲珑都几受人尊敬嘅。唉，可惜我遇唔到啲咁嘅人。如果唔系，而家我就唔使受你气啦。乜大小姐仲未嬲完咩？边个仲敢嬲你噃？连龙阳君对你都肃然起敬嘅，何况你中意嘅时候就将人揽住又揽又锡，恶起上嚟就闹个不停。
1: 好彩而家凤飞再唔使担心，你会嗌人陪嘢啦。如果唔系啊，唉，我想瞓觉都一定瞓唔安乐啊！啊，你连你都以为我同嗰个龙阳君？唉，唔系，净系佢哋嗰班人咁谂啫。幸月啊，失望到喊住翻房啊！不过我知道呢，你唔系唔中意女人，至少我自己就亲身体会过你啲风流手段啦、啊。哼，不过我见你咁可恶，专登咁嚟挖翻你啫嘛。唉，你对佢真系好啦，但我越嚟就越唔清楚你系个点嘅人。不过龙阳君已经保证你呢个人绝对可以信任，同谭先生讲嘅一样。可见你呢个人真系好有信誉嘅。咁凤飞再亦唔三心两意啦。你而家对于我呢个歌舞团有咩计划呢？你快啲讲俾我听啦，好嘛？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

0: 1-800-1-800-4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党国国际关怀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青溪叠山，傲娇登高，爹气未当。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爹气未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带来的内容。小山到叠山风情的南北东，出自南横街甲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继续带咱来了解叠州的人脉。今日爱带咱了解的是为饶平贵的白将字。到接落来个这些开幕人物，今日红小雪继续来给咱配叠州俗语文化。今日伊爱配个俗语是爱在阿兄明堂。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个唱段。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日月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电视红情的生猫》，我是贤杰。今次嘅生猫，贤杰带大家再度来了解赵平贵嘅白脊字。白脊字位于赵平贵吉拿店北面嘅山隘，坐北向南，依山无海，环境清秀。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位于南靖以西土北角角，始建于宋朝，历经多次兴衰。1982年定修，1988年被赵平贵政府列为贵协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脊字原名吉拿字，为什么后来叫做白脊字呢？接下来，咱请出地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给了破一破。
1: 咱白脊字呢，伊个原名是吉拿字，伊是来到明朝嘅文历年间只。我名啊，因为咱列州有一部老记者，专门是写唐人啊，唐人只对真经有记述过。宋时阮有茅山庵会，随意北面再建吉拿寺。一来到呢，明朝本来呢讲吉拿寺，当时是咱列州的海防来联手，当时的守备。吴桐光甲吉拿寺来助阵助内，互相呢无困定休。一当时呢到定休的时候，满了31年，传统的烈酒高庆独建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仪式，非常大的仪式，伊就着特别是佛家伊就着来请非常侪名人，包括大华乡来自个各家子个建年仪式。一当时吸好烈酒。有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曾经做过刑部侍郎的陈高天，当时来到地州做盐鼎大赛。盐鼎大赛呢，就是人家当时就叫准备局吧。当时人家盐是由国家的管啊，不受人当地的管啊，所以盐业好多的管理制度呢，伊是由东洋派出落来个，一当时盐鼎大赛是把一个刑部侍郎列在盐鼎大赛考仔啦。当时嘅盐业啊嘅地位啊，盐鼎大赛呢全国当时10多届俩，一就只系正旧天盐鼎大赛呢，字法非常雅，文采非常好。咱哋就西欧嘅门楼，伊嘅门框嘅对联也是正旧天写。当时白脊字就请了陈高天来之后写一笔下，弄笔之中呢，恰好是直接拨白脊字来到字念定哦，啊，都一定早早记住落墙，形态非常清丽，当时感觉非常好。陈高天也就不顾于文字嘅文名叫什么吉拿字，决定伊就写了白脊字三个字，写了够三个字非常呀潇洒流利。笔画平浅，各行各业七九六八步白嘢，所以呢，也由于字只白。

0: 孟河在那有一个节灯，这个节灯和在道心仓那字的这个笔，相同这字呢，等你时间到临终末，你应是字的薄地，这念可能叫潮病的，所以明明要接纳，因为这个字呢，有的小多有非常有神秘的。是，就是未来世界，虽是我来到世界，我是虽隔尘难还，我在虽我是难还，虽在我。如果咩正水洪洪流到伊这边去的，当时相同是伊个字个字个主体隔我化相，同我来记个，就等那要隔我化相，该能对能生个开发去到一种见证。一字解白字字时间，能当管那从伊家设计老婆时间，你是宋朝，因为明朝伊在叫观音灯，当时伊有正话就个传说，就是伊个观音灯到宋末时候呢，伊后边有一个解文称，解文称呢伊个称三里，本来是解文称伊个顶，要那些顺伊个地址作为理想个石灯，石灯名就起起吼。有一名过路的曾经来一个土嘴啊，或那改卦的时候呢，就问伊这个兄弟啊，这郑文成兄弟的族长，问他这兄弟是啥？这个家族呢有着人，遐伊的族长，然后伊就来答他，好不麻白，人不正菜，好不麻白就等他伊衰最衰到为主，伊每小家庭为主，好唔正白好，人无菜人。能定会写字，一字会画像就解打了一句话，就系啦，此地乃乐山之后，其实是唔香。所以当时解打啦，如果银子咁咪作石灯，然后是应酬上街，应酬上街啦，能定无变兴旺，建议啦把字嘅点经咗字，享受文革嘅话，一解一例。你借问李三，说有听日话想打，谁将伊个石灯呢？建造观音灯，伊个观音灯呢？当时个呀，七听就帮助伊李三个行为，作为李三配死个行为，伊只个精神个运又是由石灯到暗灯，到日灭个存活个啥？
1: 目前白石字灯典藏于宋代江西景德镇写字界紫红大片，明代浙江德祥法师画界整枚十八罗汉，还有明代诸州界整枚彩光大铜镜，这最有特色的就是高级名人装饰的石灯。
0: 这字个字呢，来到人定兴后，有了解一个非常好的文化作品，头一段就是。白石字的墙梁，以及乎墙梁呢，把白石字的周围环境，包括伊个历史，包括伊当时周围个呀人文，全部个解决落去。墙梁呢，这梁九十九字，那梁九十九字，墙梁八九百字是变人。现在刘姓地个红林大官梁呢，登了十八个字，登了十八个字。大官老梁伊是明朝乾隆年间正式人。这是唐朝人传下来呢，伊无靠比赛，不过伊这个墙梁呢，确确实实是靠这个增添了一个非常好的文化作品在里头。
1: 比较可惜的是，那这个时代对联到文革期间已经毁于一旦，只有这旧天朝字，那这个字截掉并且横冲落来，可已经平满群县。目前白石字在座太者，我地有天兴老伯切灵影人的弥勒佛座写，后座大雄宝座在太者，我地观世音菩萨，后太者我地西方三圣，再有那边太者我地十八罗汉，彩排仁礼敬定者用，托起来非常雄伟壮观。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众朋友，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为德州肉品贵的白酱鱼。下面咱来进入自制开门浪漫。接着红小雪爱给咱配个德州俗语是：爱在阿兄明堂。
1: 天顶一粒菜，你爱开自制。
2: 民族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团聚，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在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帅，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周的俗语文化。这阿兄明堂，多一先生活动，人顶是一撮配话的田径。往往有人比较硬砸人的话头，咱土话叫做杀做狗，又叫做青字根。青嘴青字，听头唔知背，做无出硬过，未到人背过火，人打未了，伊就上顶唔爱青插话袋，然后又青半硬头，就头拄头。人句话，结果人好多爱哭。过时做只聪明，所以也无咪受教，大家人个欢迎。时时听人打，总动一个人。小帅在乌乌的倾听，也即是人老大话。第三之所以认真个听人配料，卖听无啥声，无前辈就请嘴请答，人打了正会硬，用心倾听，这态度才有变交叉做朋友弟兄。也是无顾别人个感受，请请话对，发表家己个交通法论，也是如配如高中，听了领导哄哄。过去电视制作兄弟以种族的姓氏作为兄弟的名，比如行山祖国的地方就称之为行者，国山祖国的地方就叫做国者。故事故事，遐人在听得到伊个地个在个人，就爱知姓甚物解哦。再配合电视清朝末年，到广东省城广州十三洋行来了一群人，拢是德州过来的生意人。大家人一见如故，他乡五故地配话投机，一开始拢是窃喜窃喜。其中一个有后生的乡亲，生半个过有精神，伊就开了嘴：“各位兄弟啊，小弟名福来，是国者人，姓国，请问各位仁兄尊姓大名？”哦，哈哈哈哈哈，我兄名明姓，姓兴，我是兴者人。这个打扮得体，四十多岁的兄人也指过话头。这个生做粗朴的大行也慢慢扛了杯酒，插嘴道：“小弟，名老二，姓丁，徛起到丁厝，来来来，我随敬大家一杯。”卖了一十八个，一饮而尽。遐摆着上酒杯，遐个生理人自我介绍，伊也扛了杯酒，徛起来道：“大家人啊，好我好我。”我你是爱这人生，坐在一旁不会打出这名，这个人请回头杀做狗。
6: 哦，过这阿兄生过，兴这阿兄生兴，遐爱这阿兄，明达明达，
5: 俺爱这伊，就是以此类推，打这个兄人生哎呀，遐真实是无事无害，遐爱这这个兄人结果命硬硬，咪个啊，好你老耍靠白。你两个人当我生诶？哎呀，恁大家当谁？我有事，谁叫？大刘秋红嘻嘻了，扬枪则可。遐青回头会硬个人，你讲过真好，遐半个恶恶。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俗语，爱在阿兄明堂。下晡就去来分析精彩个第个唱段。弟仔唱长宣传，下半生弟仔唱长，解套啊解套。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养，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

0: 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播音主导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助力节目。下播咱就去两声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唱声由邓培安吟唱的爹气唱段，林冲借山。

食菜多，酒店房，与正家兄弟相助狂贪，不留回忌，操留爹，操办再比皇所要多。天寒地冻，无处安心。哦，罪名便是山心告别，狂耍直笑，顶台天命。

西安林冲，乃当家不着乱金棍加涛，今日被高俅这老贼黑害了一点，活泼的告辞长久，思想起来，咱不能难去。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你怎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说，直接开门。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蝶气为当听众朋友了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做你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外白来宝内容，首先到蝶山风情的南北东，出自南县局甲蝶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继续到哪里去了解蝶州的人脉。今日爱到那了解个是为蝶州市学会定个白塔字，到接落来个直接开门人物。今日洪小雪将来个咱配蝶州民间故事，吴破腔捏豆渣糕，最后就起来分享精彩个蝶个唱段。
5: 蝶州处处牡丹花，绿水青山白石山。
6: 蝶山多灵秀，
7: 蝶山
6: 红青日月来，
7: 日月来，蝶山红。

0: 大家好，欢迎来到电视红尘的生活，我是贤杰。那今次贤杰带大家来了解位于电视机外开店当业务白塔娘顶杯盖白塔字，白塔字曾经的名道，当时由于自家建筑数理界最高处建有白塔石座，因为白塔高耸是高度界最高层建筑，所以飞石这些界就成为了当时电视的地标。所以这白塔为暗名称为白塔暗，后来改为白塔字。到当时就已经无名下座，那白塔字一时叫你兴建起来的。接下来那车车，第三来说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甲朋友们拍一拍。
1: 白塔字，伊个位置是到咱第九区二开店个当年有白塔鸟个顶个。伊个白塔鸟实质就是咱第一起本正经经先出现过个。九龙山好定啊，一方。因为昨年叫九龙山啦，伊当时咱柴口啊，咱烈酒啊呀，海洋桂枝是好定有用过咱大清一统治广东流水好多嘢打落啦。九龙山大城北十里，九七八十等九位十二里，凌乱塌陷，起伏有九有九啊，故名。因为后尾嘢暗个昨年当啦，改山江有一方。提示平伊正有白塔庵，因名白塔庵就把字个呀，字等是九方字一方啊，叫白塔庵。其实就是九龙山啊，做一方。一只九龙山到大清一统治就已经表明了，但有白塔庵一定有只白塔字。一只白塔字呢，实际能历史可查考啊。伊可考的年代就曾经到明朝，当时是由于。字界建筑树立，好在最高处就可以最后啊，有一个伊个定字个白塔，也是节字个白塔为名，个名名名作白塔庵。因为伊曾经就初入的是人佛家心中非常有名个，就当中福州高山，伊个派起对来西藏通华翔，到只清朝个定，但由于朝堂中当时当人南方的影响非常大，所以伊也唔止有伊有大话上来，伊又深受呢，伊也非常闻名。一只白塔字，当时呢环境非常清幽，当时呢人来潮汕来福啊，观光临城啊，非常嘅。但可惜就是等到来到这抗日战争的时候，由于当时国共大致抗日黄山呢。即系呐，九龙山到城林峰之一段呐，伊个地理位历史，伊是当咱城北个丘陵地段，所以要何长兴，何长兴曾经之个地方是咱抗日部队北山驻守个地方。因为一个北山驻守呢，九龙山城林峰之一段，也就是去当时个一个关注地点，伊个攻击个地方。第三后期就是抗日期间，白塔字也非常火，来回去。
0: 改革开放以后，白塔鸟食堂为当地名雅企业家丁国庆先生承包经营，作为采集点。丁国庆先生于1999年投下巨资，对白塔鸟进行每回建设，大规模的福利。历时三年，投资定建白塔字。
1: 一现在山门就来，个车东就是建了一个圆通宝台，一圆通宝台背心桥隔。当前留下非常壮观，那时就是那历史班红座客班功德灯、茶灯及蒸料之用。山门外边呢是有捆光个呀，阳顶啊，阳顶那时呢红建了只开朗台、围头台，四周就

0: 闽南游客，并对伊个白塔寺后山尔顶修建了一个大型个塔院。啊，这塔院当然是跟咱地主个名称啊，和帮下水南个邻国，也指定名为水南个连锁。
1: 特地在体验就是白塔寺个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就讲了站到白塔寺个最边，你可以睇到群峰云涌，郁郁苍苍。可以但是极目不济，翠绿型举头垂景，永刷地嘅形势。到白塔寺顶峰有冇行登嘅崖，高山楼梯，永嘅顶阔。如果有瀑布嘅时候，更加显得五五一一，非常美丽。所以近几年来，白塔寺成为了德州市民每日行列、喜爱回游嘅好去处。每日嘅游客数以千计，络绎不绝。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了解个个是为第九期学科定个白塔字。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接着，红小说按个咱拍个是第九民间故事《五盘腔入豆渣糕》。
1: 天顶一粒菜，你爱开做啥？
2: 做啥物开嘛？
3: 野山十三，
4: 民间特色，
3: 红土特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把民间传说
2: 有意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集的民间故事《牛盘腔捏豆渣糕》。故事中是第一集盘腔大牛村有一个叫做牛盘腔的人工卡匠，一个手工过匠，伊心灵手卡过硬泥土，捏个小动物甲所有物件相当住，如过皮肤，如苗如小，虎虎如山，

0: 饼啊，是相当的。遐乡村每逢正月日时，拢爱轮流来做灯卡，而且是遐人里个名称来摆比，献祭月来帮乡亲会捐献台庆台灵证。即阵呢摆伫遐开遐做灯卡，元宵在即个月遐开遐，甲遐哩老大做紧张到都唔对，时时请来了五花香、五彩白来换拜。遐伊爱爱，恁甲我学哪打豆腐渣？摸大汤，加两卡大水羹，然后准备加两只白香肠，这样生就好，这样生就好。遐是交代清楚，遐里老大慢慢落去换白四滴，付下去耐日子。是大五西百里盘的动手，三顿好呢，换点配酒。遐伊徛到食堂来享受斋，食百五五百只，爱称爱称。遐里老大公司不明所以，吹了挂车。阿五西伯啊，你冇工课，别来做我啊！五花香是唔凉凉，应当，嘿嘿，放心，放心咯。户外节内六日，硬是欢喜不离死的。介五花香挂不眼当，起个面红红来吹作正哦，作正。客厅顶两间大水缸，还是多看多过啦。作正听了心急急久的逼切。到了正月二十四节日，左根个人拢来掀开掀神灾，拢爱来推西北回个坎坷，有热灾。左在，从人抬到等到头，还是灭个推波，解解释莫够傻傻。还有硬舌个人变个明昂昂，才你走来报告，对啊，竹姐大大声讲，竹姐竹姐，阿哥破镜下早课啦。大点个人轰麦个白解搬过了阿斗前。也正当无变，只好来跟走去落卡大水缸。哎，做这个咩？伊能推着背心层顶，拢靠着一只豆渣糕，欢喜到大只糕。豆渣生糕飙出来个毛，正好搭到狗颈个身顶。放这出的，撮生糕个毛背下背，就叫我个半夜。正当欢喜到都唔对，个个转声大吼。遐大家人仔仔细细，细心一一个跟起那只狗仔个时钟，请问有能大大声大？哦，大位个正是牛盘腔，只听得伊不慌不忙，昂脏昂脏，大衫大袋，剪出来挂包色红，银白鼻，嗡嗡了，耳尖色红，放到嘴边，各种，咻，一蹦者对狗仔先顶一个盘，哎，过心色，刷个狗仔真色。然后伊又到狗仔个面顶，只见两粒热爱福当作狗仔个物，哇！遐只生一个呐，两只狗仔叫我跳起来扮演，逐渐欢喜到叠字，牛西伯慷慨过硬，慷慨过硬啊！
1: 听众朋友，刚才咧听到的是潮州民间故事《牛盘腔捏豆渣糕》。下晡那就去了恒县种菜街第个场灯。第个场灯宣布，下晡去恒县第个场灯，祈求年年收回秧，由当地庆迎场。

0: 好啦，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休养，感谢来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下半个其他精彩内容。那末日到这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漳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卡在出席迎接红头珠，当时再去哪个走水过海。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你上网。下半夜乔香请到一个起来很新精彩的第一场灯。蝶仔唱断弦盘，下半夜唱些由邓树坚吟唱的蝶仔唱断，未良的时代

0: 身大不治，一乱气速红，爹是我爹辈啊！
1: 我爹我都唔知，我话你要留命。

0: 哈喽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几个主题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能忘记当这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直播领受解猎山风情画。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卖火鸡。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在九龙茶灯明清时，就是甘南及

名单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江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贵南一带。江南清茶自由名单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番，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江南清茶艺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单单是大可是大大的大跳到院楼是变大响哎呀受益我没学到已经倒回来卖扎火哎呀卖扎火老古话讲得好啊正月立而月信三月啊就叫做做生意买卖的事这四月嘛就是讲着走进走土的事情哎呀我的也省得关门见了对我找个地方去算上算上一下我就去买扎壶我去找去那个大妹子来大哥是吓疼来哎呀不对是大哥是傻疼大妹子大妹子出来

0: 哥啊，你偏要去做吗？你去啦。
1: 哎，去我还不晓得去。大妹子啊，我是烧锅子带路的。
0: 哎呀嘞，阿哥，你们那人都不晓得路，但我们女人还晓得路啊。
1: 哎呀，不是，我是烧锅子帮亲。
0: 啊，阿哥，你要亲呀、啊？我哪个子有亲哟？我收拾不得，嫁不得，又不对你，不对他，我哪个子有亲哟？
1: 哎，我叫你拿得来就好了。
0: 没有哎，
1: 你要是没有，我就把你好走一笔。
0: 好比什么？
1: 好比啊，后少谢的。
0: 这个不接哦。
1: 可能没有你来经验了。
0: 哎呀，我把人家出门就是走进走出，进门就是走访西家，我哪里没有你经验少？
1: 我就会讲出来了。
0: 你讲什么？
1: 你可记得我名字？
0: 不是吧？是去年的吧？
1: 哦，对，是去年子八月十五。
0: 啊。
1: 我家这个西妹子来了，我家两年了，一个大都没有下。
0: 你这样
1: 是没有这样，你就讲你要去白菩萨求个子亲。
0: 嗯，
1: 你来到这个后山庙里啊，这个紫水就龙腿龙腿，亲们就龙尿龙尿，见到这个后山你就龙鬼龙鬼。
0: 还有嘞，我就是求亲嘛。
1: 你求亲就求亲啊，你爹妈这个后山他想什么？
0: 你听哪个人讲的？
1: 西妹子讲的。
0: 哎呀，阿哥啊，我都认不得字了，求到一个亲嘞，我就去找这个后山师傅接得我天嘛。
1: 你接亲就接亲嘛，啊，你看我那个后山，那想什么？
0: 阿哥啊，你这样子讲，我也把你好与一比耶。
1: 比多少吗？
0: 好比这个沙滩上，你说他
1: 这么子讲，
0: 你是招这个王八来当。
1: 只要有钱，当然大兵子嘛。你要是不拿钱，我就会喊起来。
0: 你喊什么？
1: 我喊你听后事。
0: 你不要一万元哈，
1: 我不许一万元。哎，大家来看啊！我家这个大妹子跳后山嘞！
0: 你不要喊上！
1: 你拉我做什么？
0: 哎呀，你不要理，我还要理。
1: 哦，
0: 这本来没有的事，跟人家听到了，还以为当真是有的事。
1: 你要理，要理就拿去。
0: 哎呀，好好好，我就拿着来呀。

0: 这毛子青就不够嘞。
1: 阿哥啊，我就这个毛子青哦。你没有啊？
0: 嗨，有也有。
1: 他哪个也有啊？
0: 我问你，我们家几个哥也去了？
1: 哎，你一个，我一个，还有西妹子啊？
0: 对吧？就是西妹子。
1: 哎嘞，阿哥啊，这个西妹子有亲没有亲呀、啊？我不晓得嘞。
0: 嘿嘿，你不要看他，他演这个样子啊，西妹子他都好像脾气是像一样。
1: 什么脾气是像啊？
0: 哎呀，这个演笑就鬼大，这个气笑呢就阴大了。
1: 你有的死吧？
0: 你还不相信啊？等我喊出他来。西妹子，西妹子，你给我滚出来！

0: 下什么呀？
1: 哦，阿哥是叫你倩倩来。
0: 你都好晃啊，人家真没说起好那个你好坏嘞。
1: 西妹子啊，阿哥想跟你打个字下盆嘞。
0: 不是，是打个字上盆。
1: 哦，对，是打个字上盆。
0: 阿哥啊，是给我做生意噻，还是给我买香水啊？
2: 哎，是妹子，阿哥是讲想出去做生意，买只货。
0: 你要买只货，你就去吧。
1: 哎，去我还都不晓得去，我是傻姑子，哎，交得起。
0: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1: 哎，这个就是。
0: 哦，要这个啊，就晚上来了。哎，
1: 我是傻姑子带路的。
0: 哎呀，路都在街上，你就不可能稳得去啊？
2: 是妹子啊，阿哥他是家是什么子本钱？
0: 我哪里来的钱啊？我说是不得，家不当，生意没有做，脚没有看，我哪里来的钱啊？没有。
1: 嘿，你没有啊？我就会
0: 啊，你就会的，你就会的，咱们出去喊，西妹子也是说好噻，可是哦，
1: 哈哈，我问你，你可记得西妹子长了大岁？
0: 是长了大岁啊，
1: 长了大岁，咱们把这些帽子给穿大了。哎，你就跟我讲。
3: 阿哥呀，这个帽子撑到了，
1: 头就好飞了。我也要到老娘子处来挣钱才。可是，
0: 这样是我欠老吃苦啊。
1: 你欠老吃苦啊？你长得不叫欠啊？一碰就化进去，见碰就欠进去，走到就偏屁股眼，睡到就偏一斗眼。你又跟我讲。
3: 阿哥呀，我要打到台去来。
0: 可是你，这是我把家嘛。
1: 你把家，你一刀一劈，两刀两劈，三刀砍到两半级啊！你洗干净菜，就刮进房门，在房间里梳妆打扮。我来了福建，就拿你擦了发亮，擦了给我把衣服刮发亮，就是蚊子找上去，一会儿就是二十九啊。你又做起个后来家，
3: 哎呀，爸早就请你找了一下门呢。
0: 哎，是就是哦，
1: 你开动车啊，你登城就门，启程就出了门，一走。就是那个卖面的，切个馆。
0: 不是，是千里镇。
1: 对，只叫我退出，是千里镇。你来到个后下，看到这个发牌的人呐，可知哪个哪个就是个老牛？你就坐起个后来讲，看哪个要买菜的？
0: 是要喊起来的嘛？
1: 你喊就喊了。哎，哪个老能可知听到你的声音，话没子讲呀？啊，他又坐起个后来，哎，大嫂，你买什么哟？到这个，你又嗲起个牙来。哎呀，我来了，
0: 讲的没有这么女。
1: 你咬咬紧紧，走到个牌子，坐起个后来。哎呀嘞，曹操，我都不得够啊。
0: 你怎么不得够嘞？
2: 是啊，这是够到牌上。
1: 这下子这个人哪可只有讲，哎。大嫂，你早讲嘛！你早讲，我就叫后去打些铁板来。哎，后去，过来，打些铁板来。嘿嘿，你就这样子。
3: 哎呀，我回家，
1: 抓到是这样就要你。这个人哪个是去要崩？
0: 是你，可以崩到哟。
1: 哈，就是叫崩到了嘛，要崩就崩到个海上去了。哼，他到了派场，低着头，带着走， 我知道我在人家床上嘞。
2: 哎，这个太上是没有板凳哟。
1: 这个人呐，可是有问题。哎呀，大嫂，你可要擦？
0: 不要擦。
1: 他要你可要赢？
0: 我娘子不吃赢。
2: 哎，是啊，你错啊。
1: 没有错啊。他要把走，走我的那个是那三分，这龙三龙三，这个人那可是啊，就龙卡龙卡。他这个眼睛指头会掉出来嘛？谁让他把我盯着他？
2: 哎，七妹子，提的是哦。
0: 没有两个啊，只有一个。
1: 拿来。
0: 不拿。
1: 好，你不拿，你不拿，我就杀掉这个烂摊子去。
0: 你去杀哇？
1: 啊！你不要以为我不晓得，他还记得个好的你啊！去帮小孩把抬了。我去拿了来，杀掉了去！
2: 阿姑啊，你不要去，
1: 你叫他拿上去呢。
2: 徐妹子啊，你就拿帽子给他吧，不要啊，出颜面。
0: 拿钱可以，约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答应了，我就拿得来了。

0: 这么多？
1: 先生，你不要停。
0: 走吧。

0: 就这么你就这么子娶了。
1: 好好好，哎，徐慧啊，徐慧。
2: 阿公，你早娶早慧啊。
1: 我晓得啊，徐慧啊。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你来介绍石广泰王姚德胜。姚德胜皮人因泰渣证言历记马来西亚开采石广以几十名富商。为了表彰其开办失业工资，马来王曾经以名利炮十九上的隆重仪式接引姚德胜。英王在赐本其和平爵士勋号，兼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除非七万元人。用非孙中山颁发的一等家伙勋章，后来回国天际多次跟妻子去故乡兴办教育、水利、铺路、街头等公益事业，为刻出了爱国爱乡桥梁同等慈善家。姚德胜十九岁一人，他一张水下港到南洋时啊，要机会发到太财，其心中太喜，就转不下甘道三夫告别父母，随同随下要加上平人八条坐等生命上顺流而下，经过新浦琼桥到达潮州府的山头，转坐船的到香港，当时还没轮船，坐的是甲板船，由香港经过1400海里的赤柱洋到达了新加坡，再由新加坡转到马来西亚的芙蓉埠，要老水客介绍可以加石广场当故宫，过了两年速度有一些基础之后改入当小贩。

0: 叫佢可以引得火店，竟然插火先例，要小芳变为老板。佢十分会做先例，一日日蒸蒸日上，赚了不少钱。医保是著名的石光温床体，佢除了做先例之外，又开始向石光业投资，买广山、故宫开采，成为发酵经营广业先进。由此，佢开得温床石光含量十分丰富的广场，引起风动，以佢成为太财主。姚德生开光成功之后，更将各方发展。清光绪23年，也娶一九零零年，继承南洋专务卡副使偏出父亲时，看到家乡太旱，农业失速，出现了用恶心人的现象，于是佢摆出起款赈灾，成立平阴慈善会，要收拾平阴人的富商乡绅生意，还欣赏太宅贴15座乡镇，设立太平义仓。带动大家为义仓赶古论前沙，救济前沿的穷人突过的太旱灾害难关。清朝廷为此曾经赐本其乐山好色牌匾以资表彰。清朝末年，黄河水灾泛滥，姚德生曾经派员6万两赈济灾民，清廷为其高速执政太傅侯显涛直函。辛亥革命时期，姚德生更加派员7万人支持孙中山作为军相。民国此年，政府财政困难，地方负担沉重，平阴驻军的商量同地方团结的方式，由其出一半，其他再由前阴分摊。与此同时，姚德生在王尊贤的鼓励之下，积极研制新派，每样提起各样的教育事业，其引出10多万人。还加上新建的当时前沿体流的指南小学，民国此年，佢捐出5000元作为平阴县立中学开办经费。1923年，佢捐出资金420万元，本平阴中学建设高沙，购置田地作为高山。另外，姚德生还捐出不少资金支持梅阴东山中学、蕉岭县立中学、平阴太宅建德中学同市民小学等等。为辛亥育才，不遗余力。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身世，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爸爸来，
3: 来。

0: 要去送吧，你就装模子去吧。
1: 好好好，哎，聚会哈、啊，聚会。
0: 阿公，你早去早回啊。
1: 我晓得啊，聚会哈、啊。

老古话讲得好，谁不得脚气就成不了好汉。过了门前走路桥，家中的事情催完掉。我啊，早老是去出门好。买之后。

0: 倒笼子，一走就走到这凉亭啊。嘿，相信哪里子我也在这开着凉亭啊。就是那又没到嘞，哪里子我在这干啥？大老远就听到花妹子叫：“哎，可是卖杂货的曹凤老板哦！”哎呀，我听到这个声音，我赶快爬起来，我讲：“你在哪块子哟？”哎，只听那边有人喊：“你可有真心花心买哦？”我爬起来往上面一看啊，哎，嘟噜怪怪，这个绣花柳上举到个小姐芝麻亮嘞，我赶快跑过去，我讲：“哎呀，小姐啊，你这么高，我都不得傻吧？”嘿嘿，他就讲：“哼。”怎么办？你不会进到个石头藏到上面丢上了？你想我就找到一个石头，把这个花心藏在上面，往上面一丢，我又讲了：“小姐，跟你的亲又不得下了。”嘿，他又讲了：“嘿，怎么办？你不会选起衣服来抖啊？”哎呀，你想我就这样子一接就接开个裤头了，他看到我这个样子啊，他就呸出呸出呸出吐了我一粒地吧，我就这样子一摸，恨他不想恨他，不想不想不他，哼，
1: 当兵来

0: 阿爷，这孩子还有花妹子唱新歌啊。
1: 哎，昨天晚上还写到一个套饭捞了。
0: 哎呀，我不是套饭捞，我是
2: 卖得好的曹红老板。
1: 哦，是大那生啊。
2: 哎，不是，我是大老板。
1: 是卖着火的大老板。
0: 你是老表的表嫂吧？
1: 是老表嫂。
0: 老表嫂，老表嫂。
2: 哎，老表嫂，
0: 我问你，这开始看哪里有巨人的好饼哟、
1: 哦？嗯，是好饼。
0: 对呀、
1: 啊。是啊，就是你打瞌睡，我神张九。
0: 哦，这样子讲，我就是闻到了烟嘛，哎。
2: 哎，大嫂，
0: 就先支个路吧。
1: 老板，请坐。

0: 哎呀，表嫂啊，你想这要走哪坎子啊？
1: 走走千劫跳三国。
0: 哎，我从小到大这么多年了，一半就得跳的没有经过，哪看有什么千劫跳？
1: 出门的人啊，那下子离了，离了太去跳了。看一看，
0: 哎呀，这个姑娘子怎么会刁难人？前面夹到商家争取，都不晓得这个结巴，哪管他叫千里桥？啊，表嫂啊，可是这个争取小三狗。
1: 内锤秤怼，
0: 莫鬼魔，
1: 没有错，
0: 打我的头的啦。

0: 哎，表嫂，这鸭把子门前狗。
1: 哎呀嘞，这个哪看子就是鸭把子。村里的人啊，你咋子立啦？
0: 好家伙，去年个土地庙，哎，大妹子家了，那他全靠菩萨，我要去拜他一下了。

0: 本人这样白菩萨，
1: 白的菩萨好媳妇，
0: 有想上下没想少人看，有两点了无量点上一下，上面的菩萨请当下，下面的菩萨请当上，打不上我的再笑不上我的身，保佑我生意做得好，杂货买得好，人子兵马全买光。
1: 这下子菩萨就一定会保佑我了。走啊！

0: 哎呀嘞，这事儿我从哪开始？
1: 从蹭蹭熟下锅。
0: 哎呀，不会大宝那个口啊！
1: 你抬起球来看一下。
0: 啊，是一口油子熟，那个他家蹭蹭熟。哎，大嫂，可是这个油子熟下锅？
1: 三个探亲大烧吃，
0: 哎呀，太贵了。
1: 四爷大子，
0: 哎，那就四爷大子了。

0: 瞧子瞧，这家好的就是你看的哟。
1: 房子不好，就不要尽管。
0: 这么标准的眼看的呀，就有好样子够了。

0: 生活老伴清左。
1: 啊，表嫂啊，你看天气怎么热，我挑的这个伺候冷子。够了要不有要不他他妈的今天屁都学学恨
0: 死啦，过了要不有要不这他妈的这痛啊都挣不不。
1: 对呀，我是够了要熬有要熬。走得我飘干又是风。哎，大嫂他被冷水了去吧。
0: 冷水呀、啊、哎呀嘞，没有跳到嘞。
1: 不要是姑娘打秋皮冷水都没有钱，我还是走好。大嫂我走了。
0: 大伙老伴刚刚住进来就要走啊，你舍得呀？
1: 天气这么热，我口干舌燥，你冷水都没给我钱，我有什么舍不得？
0: 没有冷水啊，有开水吗？
1: 哎呀嘞，干是舍不得走了。
0: 你呀、啊，先走到嘞，等我把水烧开了，泡个茶嘞。你走了一路，钱帽子滚擦呀，不会地上。
1: 先干烧嘞，这下你就是你老走，我都可够了。
0: 大伙老板，你可晓得我们的香鬼呀、啊？
1: 那看着有什么鬼、啊？
0: 不是鬼，是香鬼。
1: 哎呀，我还以为有鬼哟。有什么香鬼？你讲的嘞？
0: 要对对子。
1: 对对子？哎呀，我都没读过书。
0: 不是，是讲嘴巴上讲的 Q 对子。
1: 哦，是嘴巴上的 Q 对子啊？
0: 是啊。
1: 这要是猜对了。
0: 就有差钱，
1: 没有钱对了，
0: 就没有钱。
1: 好，大嫂，那就死也罢是了呀。
0: 你呀、啊，就听到了。

0: 这么一来就得红，什么儿啊钱啊，什么三了拉大表，什么死了啊梦，我他妈一样要叫老王听听就响，对有了大嫂啊，东方注意一点空，二妹喜悦向王宫啊，下起雨了浪荡掉啊，不眠昨日暗梦啊，哎可是大嫂，哎我都猜到了，哈大叔
1: 你呀、啊、都猜到了前边，还没有猜到阴气吗？
0: 还要猜阴气
1: 呢，要了
0: 这个，哎大嫂大哥子请来我看一下了，

0: 上了水。
1: 哎呀，大嫂，
2: 你再打个水来，我看一下。
0: 哥，有水，刀柄上的鸟。
2: 像一点红，
0: 端上了，可看到自己
2: 大嫂子啊，你的眉毛像黄松啊，
0: 松开了，可看到两颊，
2: 哎呀，大嫂子，你的身上两条啊，
0: 松开了，还有一句，
2: 大嫂子啊。老身这里啊，我。

marcha.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卖花鸡啼长叹》。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介于九龙茶灯民间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牛肠猪肠，先吃先尝。
1: 哎，老表，我来买一碗，先尝个饱吧。
2: 请先生不要笑话，我是卖文章的。
0: 卖文章？我以为是卖牛肠猪肠的嘞。
2: 先生，你要不要买文章啊？
0: 哈哈，笑话，我要买文章的。我王三楼绣板点木，照样把关当。哼，给我看看吧。
2: 真倒霉，文章无人要，倒是老人笑，哭。

0: 娘子开门呐、啊，
1: 来了。今天生意可好吗？
0: 事情出乎我的意料，文章无人要，倒是惹人笑啊。
1: 怎么惹人笑？
0: 我叫卖文章，他叫卖牛草，猪草走了一天，卖了一天，没有收到半文钱，
1: 苦啊。

0: 我的姑娘，不要灰心吧，这条路不通，还有那条路。
1: 娘子，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相公，你看，这是围棋前的花，好看吗？
1: 哎呀，娘子，真好啊！

0: 相公，现在我准备出去卖花，你意如何？
1: 这想起还得考虑考虑，你毕竟是个女人，到外面抛头露面很不方便，只怕
0: 别怕，不要

真是气味度日水奶花为夫之夸挂念他。

0: 爱人情，四海高山烟花飞，互助无根本，为君难分两分。
1: 我一定要
0: 理解，
1: 变成好汉。

0: 桂花哟。
1: 哎，小娘子，小娘子，请稍等片刻。你是卖花吗？
0: 嗯，大伯，你要买花吗？
1: 不要。
0: 大伯，怎么你总是跟在我的后面，我的花却卖不出去呀？

0: 姑娘，你卖花半天，一定饿了吧？
1: 饿有何妨呢？又没有钱买吃的。
0: 姑娘，看你怪可怜的，我这里有一个桃，你将它吃了吧。
1: 可我没钱买。
0: 姑娘，不要你的钱，我送一个给你。
1: 多谢大伯。这个桃还是留给我丈夫吃吧。
0: 姑娘啊。

0: 价学堂同听嚟介绍一下捞梅城嘅一种照价。一种照价曾经出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捞梅城嘅冲人思路，建筑人士至今还站立啊一种巷口。经已查证，原来 A 家一种照价嘅创办人，就系民国时期嘉应大学创办发起人之一廖涛传嘅七叻廖对阳廖母阳兄弟。一种照价门市同廖氏兄弟行势出门采外闯荡嘅历练有关。廖对阳、廖母阳兄弟两人最近曾经到过东南亚嘅泰国，虽然因为做阿爸嘅过程比较早，家底比较破，没本钱，但系思维发育，总能够闷出一下赚钱嘅点嘅。加上练手嘅艺术好厨艺，更多博士嘅兄弟俩胆壮心雄。当然从南洋镇来申请之后，向出众的叔伯提出吸纸合股做生意的想法。由于兄弟俩泰人忠厚，十分快得到生意家股东支持，大家一致同意吸纸帮扶兄弟俩在梅城流通人口最多的冲人路支点经营酒店生意。兄弟两人提示从四东坡的四帖当中挑选出一种酒家四大师作为点名，并且按照一种天界传说分别提下为光寒宗、知名宗、秦法宗等相仿名士。廖对阳、廖母阳太师小师均亲力亲为，从一楼到四楼统一装修风格，融合于当时彩衣五乐中西经典装饰人士。一楼接待堂除了晒洋顶台、梳云台之外，还展示中西餐糕点、菜式、饮酒的橱柜，譬如播放乐曲的留声机等等。二楼、三楼为厢房，二楼太堂设有种山客用餐的卡位，三楼太堂设有发通屏风，可以视四周而变通为厢房或宴会堂。四楼露台加盖竹棚屋等，树是棕梨树，放最树形状处的，以五彩丝带、霓虹灯等装扮，布置成敞开式舞堂，并且开风气之线，交织有留声机、天风扇、水泵、天花等硬件设施。在当时的梅人常想照价中，可以讲是切无尽有的。装修太初有请到来自潮汕地区的点心师傅，也有客家本土的餐饮师傅。1937年，照价正式营业，在梅城餐饮行业中首开中西菜合并的先河，富商起家，时尚男吴吴冠营业。经已介绍，当时酒店的酒席一般都要上菜12台文，还有专从山头请来四川师傅制作的甜点小食等等，更加让食客们口舌生香。而时间一种照价方以嫦娥仙子的光环中来到凡间，茶水马龙、门前玉石、星歌音符、通宵踢灯，风靡一时。最令市民津津乐道的是酒店之间的歌舞乐队，穿着雅服的青春男女载歌载舞痴心，每逢春节节假日发点心，更要请来自上海等地歌舞乐团驻点交流，以致这个一条人名市民中巷的巷也因为酒家名声作势而一名为一中巷。但是好景不长，1939年日军攻占潮汕，一种照价生意因形势变化大受影响。1943年，广东太极坊潮汕地区最为严重，一批批逃难的人群涌入梅城。廖对阳、廖母阳兄弟通察到其中商机，二两人不但三餐外食，还要日日出售问题，超马酒店一般改为客栈，形成一般酒店一般离散的经营模式。随着时代变迁，到解放时，一种照价七大方式的餐饮生意成为梅城第一批经营离散的场所。时至今日，唔少自南洋转来发头、广州、潮汕、香港、厦门的老人，谈起一种照价的一朵事情，对其重视黑白的餐饮风格，已然记忆犹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潮汕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下个一年吧，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下个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水体，见到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你做什么呀？
1: 卖花的哟。
0: 哎呦，这个小娘子生得实在漂亮。嘿嘿，小娘子，像你这般漂亮标致的娘子，为何在这大街之上抛头露面？何不跟我回去？我非像爱抚珠宝一样爱抚于你呀。
1: 这位客官，请你放尊重些吧，我会爱护自己，何必要你费神？
0: 哎，这个小娘子真是古怪呀！待我上前多夸她几言，也蛮有味道的嘞。

0: 唉，卖花哟！
1: 嘿嘿，嘿嘿，小娘子，你是做什么的呀？
0: 卖花的，请问客官要买花木？
1: 这，哎，要买，哎，要买，全部我都要买，
0: 拿起来吧。
1: 哎，小娘子，全部买下可要多少钱呢？
0: 就算他八吊钱。
1: 八吊钱？妈，还是先把他骗到家里再说。哎，小娘子啊，老爷我今天没有带钱，还是到我府中去拿吧啊。
0: 请问现在贵府在何处？
1: 哎，不要，就在西街，拐个弯，过条胡同，便是了啊！走。
0: 细节，不去，我不卖。
1: 哎，小娘子，哎。

0: 你在这里呀、
1: 啊？哎，过来，过来，过来。
0: 哎，好好好好。
2: 哎呀，这是老死鬼，定是迷上了那个卖饭娘子，想着发疯了吧？好，你说吧。

0: 小娘子，小娘子，来来来，我要买吧。
1: 先生，你要买多少？
0: 我要全部买。
2: 多少钱呢、
1: 总共八吊钱。
0: 好说好说，到我家去拿吧。莫说是八吊，就是一篮子银子也可以翻给你的。
1: 贵府何处？
0: 我家住在西街里。
1: 住西街？我不去，不卖，不卖，
0: 不卖呀、啊！

0: 卖把娘子已经带到，带他上吗？
1: 哎呀，好漂亮的小娘子啊！

0: 我宁为我宁愿在街头卖花，不愿像龙花富贵。
1: 哎，曹大人，少和他啰嗦，先把他按在床上尝尝鲜味再说吧。
2: 别急别急，慢来慢来。哎呀，小娘子啊，你这年纪轻轻，荣华富贵不想，为何要受苦啊？啊？
0: 哼，荣华富贵过眼云烟，毫不稀罕。
1: 哎呀，老夫权高势大，当朝仁宗天子是我的女婿，满朝文武，万民百姓，谁敢说我半句不是啊？啊？
0: 葛藏人士，狐假虎威。
1: 住口！哼，我要叫你先尝尝老夫的厉害。
0: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 哎呀，小娘子，见了大人能看中你，那是你三生有幸啊！
0: 我呸！你这是折狗放棍！
1: 哎，你怎么骂我？这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小娘子，我本是好心好意跪舔于你，要是你跟曹大人一辈子享清福嘞！
0: 我呸！

0: 好好，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1: 是啊，今日大人心情好，早就叫你死成了，还不上前赔个礼呀、啊？
0: 小娘子啊，要是你能给我做第十个老婆啊，什么事情都好办哦。
2: 哼，你这罪该万死的狗东西！
0: 啊，来了，在，快叫铜锤手来。是，大眼罗子铜锤手来过来。见过国中大人。
3: 嗯，铜锤手，站，
0: 把他拉了出去。哎，慢，你把铜锤高高的举起，轻轻的放下啊。
3: 小娘子，你想清楚点，我可不留情

0: 什么？哎呦，没用了，呆骡子人都打死了。曹大人
1: 啊，
0: 不好了，那小娘子被打死了。
2: 什么什么什么？人被打死了？
0: 是同飞蛇打死的。
3: 唐队长，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4: 那大人，是我一时说不过去了，是谁打死的？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2: 大人，
0: 反正人已经死了，我还是先将他埋了，以免露出风声，
2: 坏了大事啊。
3: 好，你要守口如瓶，保守秘密啊。
0: 对呀，但是人命关天，最要的是银子。
3: 好，事情处理好后，赏银500。
2: 是。
0: 要不打死卖饭娘，留给国中做新娘。如今打死卖饭娘，老子反而见银了。
4: 要是天天打死人，那就埋你味道了。
3: 大爷骡子，快把尸体埋掉。
5: 那等一等，我不闹。
0: 500两，我们两人平分。
2: 不，
0: 我们不做250。这样吧，反正人是你打死的，我现在给你帮忙，凭天理良心，给你50两，90两。
3: 好，我去。

天色已晚，折得我腰酸腿痛，叫我怎么办呐、休息一会再去寻找吧。

子，娘子，刚才梦见娘子，她说已被人打死了，不好，怪不得她一早出名，至今未归，我要告状，我要伸冤。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军。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灵魂，祖爱的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9: 观音庵祖朴相见，气不成声，安乐侯束手就擒，就地受审，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二马换太子第35集，随时开讲。
10: 说跟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南极点交点贤惠，对苗家集冲红了苗秀英伯阿家，然后又不时辛苦赶到三星殿公馆内面，偷偷将一张提前包公防范刺客的纸条放咧包公倒咧。果然，包公到了天穹殿。当暗就有刺客来行刺，但是因为包公早有准备，所以刺客被擒送到包公面前。包公满面笑容，叫说将伊松绑，然后对伊讲说：“我甲一位宗师无冤无仇，你要倒落有可能是真心要害我，也无非是去当歹人使数，一时糊涂罢了。”刺客看见包公对家己如此宽宏大量，就家己阿罗说：“人说啊，包公正直，而且目色英雄，果不虚传。”连后一本身就说跪倒在土下来说：“小人冒犯钦差大人，小人实在该死。”包公赶紧说：“宗师请起，有话坐下来讲。”害个刺客哦，鞠躬了后倒坐落来。包公则说：“敢问宗师，贵姓尊名？”

来咯来咯来咯！连休两个人商量好势，张良随带车也秘伫树后，

0: 恁今天乱杂去咯，想要造反咯，是？就好听说来者就是安乐侯，阿无阁假死，将咱涂骹的尿气啊，对着咧说话家奴啊，先煞一嘴鼻腔扇过去。阮党的就是王玉啦，说嘞，所以将王玉拖落来买，切牙退出室来，将王玉共拖嘞。郑家丁看起生命无好势，赶紧走啊，无看脚了。张玲甲赵好连接都唔去接，反正伊若无了坏了，要了这房玉哥，压解着房玉真回到公馆，马上将房玉带上公堂。
1: 安乐侯房玉是房太师的独生子，官拜安乐侯爵位。以奉旨定州人才，却强征民富，搜刮民脂民膏，欺压百姓，乞求人才运粮，施建软红灯，强拉民女，无恶不作，定州百姓恨伊入骨。当然，安乐侯最后也不得善终。
0: 后宫看见房玉暗吻的大铁锁，赶紧吩咐说：“恁在那太不懂事了。”哪会出去将侯爷锁了哩啦？赶紧将伊下去，且也赶紧将房玉暗门顶面的铁锁将伊褪落来。房玉到了这个时站，规个人计嘛脚软手软咯，赶紧将共包公跪落去。包公说：“不必如此，虽然不可因私废公，但是我甲太师啊有师生之情。”所以咱属于三兄弟，唔过因为此案重大，需要当面对质，所以希望你实实说来，唔通畏罪回避。说了，叫车爷将证件过证的迄十个父老乡亲啊，以及田中、田启元，也佮怀去当伊抢去的妇女人，早早共带起。包公按照廷政随即张猛俩。房玉因为看见包公拄则咧说话翘起哦，突然亲像咧甲伊商量，甲伊拍算哩，而且哩甲笑头笑面啦，种叫笑面虎啦，就感觉包公有淡薄想要比好家己的意思啊，心里就暗想，看些这个乌包精哦，是咧要想办法救我啦，我不如从实招来，等这个乌包哦，看到阮老爸面咧。再佫加上我认罪态度好，坦白从宽为借口，共我从轻发落，也毋是无可能的代志啦。想到一搭，房玉就说：“钦差大人啊，毋免上细问，毋免上细问啦。遮代志啊，皆是宦官我一时糊涂做正错事，这个时阵我是后悔啊。”恳求钦差大人，你笔下超生，宦官敢问而不尽。包公说：“遮代志，你计要招认，也阁有一条代志呢呐。幸福是何人所赐啊？”房玉一听，几个人计讲去，大半日才答说：“幸福哦，好，幸福是太守状元赐欠宦官，我唔知半项哦。”包公就吩咐说：“来，带幸福。”只见幸福啊，满面红光，走上公堂了。因为这几日对包公一打，何时点招招未歹，无一丝啊犯人的款式啦。包公说：“幸福，你甲侯爷当面对质。”幸福上嘴对房玉说：“侯爷。”不必去隐瞒咯，代志按头到尾，小人已经全部共钦差大人说了了咯。侯爷你只管实话实说，大人自有主见。房玉看见幸福安尼讲，只得承认说幸福是家己派来的。包公前叫伊为将，四道里见房玉只好为阿。包公看见所有人证皆在场。包公就叫国子上船来认人，哇！即阵啊，有老爸来认查某的啦，有阿兄来认小妹啦，有翁来认某的啦，也佫有凶个大家来认新妇的啦。反正情况各种各样，有诶哭，有诶出，有诶笑，

0: 下雪不堪烈气，都袂输菜市场呢。包公吩咐叫人徛伫公堂外口双陪听候判决，然后又阁派人去请一个太守上完速告公馆。各位观众朋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千里为鸭，安乐侯周底伏法。驻马不行，天阶庙是有蹊跷。欲知详情，请关注长篇不羁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李马换太子》第36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评书，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口头文的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吹牛。这句可是得惊断目，无论历史战场、才子佳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0: 千里画押安乐侯，周队伏法，驸马不行天遮庙，事有蹊跷，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36集，叙事开讲。
1: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乡亲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包青天。因为有南极点就暗中帮助，渐渐就将拍算要外逃的安乐侯帮玉捉拿归案。公堂顶面是九领牛皮做一官，包公按照廷政随即顶问，连证物证摆伫安乐侯面前，事到如今，帮玉只好头拍拍为压。包公看见所有连证皆伫在场。前吩咐证人徛伫公堂外口两边听候判决，然后包公对彭玉说：“就你所作所为，理应押解进京。我惊说路途遥远，还你的受折磨。搁一说，到了京城，一定是着由三法师来判决。”到迄时阵，难免你抱遐着阁受苦，也万一圣上两眼大怒，必然重罪此地。与其安尼受苦，也我看长痛不如短痛，不如由本家掂一搭判决，讨你较爽快。你看安尼会合适无？彭玉想说，包公对家己是高高提起，轻轻揢落去，真是，包大人啊，老兄弟，你真是是我彭玉的老兄弟了，安尼就是，全全你共我注意哦，轻车大人啊，犯官哦，大项都有呢，你注意，你注意，你安尼说都也好说。包公听见彭玉安尼说，安尼好势是，安尼好势听。包公这乌面人回来，火目这引过去，大叫一声：“听二杂！”一听见这三字哩，双背边的车仔大一声说：“嘿呼！”威震公堂，自己死命个，也将零头砸光上堂，太好势！王朝将零头砸外面的黄绫布摊开，露出。金光闪闪的零头贼，彭玉一看见零头贼，惊一个无身份，脚骨大细掉。这时伊才知影说家己啊，是去上了一个乌包的当了哈。伊安尼好声好色叫我心掠定，原来都是要卖。

迄我的命，多只嘴要开嘴骂哩，只看见性命个也过来，用茶擦到伊的嘴了，然后将伊的衫裤、白衫铺好草席，将饭肉放在草席顶面，跟着用草绳捆绑三捆，张良就好将饭肉扛起来，来到岭头闸嘴，将伊放在闸口。这时，王朝面颊乌色，左手推刀柄，右手换刀背，等待包公一声令下。包公将保守一血，头壳一滑，说一声“行行”，王朝双手一用力，嚓！邦玉被腰斩做两截，四个车也行到闸前。有前有后，将彭玉的尸首捡落去。张良甲赵虎将铡刀顶面的废料切理清气，在场伫咧看的电器员以及警卫父老乡亲，看见彭玉被铡，才知影包老爷甲因看到的其他官员啊无相款。包公是一个真心为国。渔民伫海勇于担当的好官，炸了安乐乡，包公大喊一声：“换了鱼形，将我拉下！”左右出手，将行服双手刷将伊撩起。独家行服亲自看见炸帮玉，内心是甲噗噗吹。此时啊，又搁看见公车将家己双手定定压伫后壁，规身甲落落掉。嘟嘟嘟嘟嘟声叫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大人啊，啊小人有何罪啊？包公将惊瞪目一瞪说：“你这糟糕啊！本家乃是奉命钦差，你善加前来行刺，行刺钦差就是反叛朝廷，也加是无罪啊！”包公说了，左右将伊的衫裤剥上，擦脱脱了嘴了，用一领粗尺更合适。这阵领头闸已经换做狗头闸。原阁是由王朝主宅，等夜夜将行服尸体扛落去收拾好势，只见包公断去断还太守的人，严敬我倒来禀报说：“大人，小人奉命前去断还警员，现在警员已经畏罪吊死了。”包公一听说，太过便宜这个狡贼咯，就派人去警员院处验尸。然后吩咐将电器员带上堂来，才叫去观音庵接因母，又交代推主民安的老仆人殿中，要好好提醒甲约束主人，督促伊认真读书，以求上进。所有马车轿内面的行李，就由殿中领去。接着，包公又阁吩咐知卫胡老说：“个人将妇人人。”带倒去，安分守己，好好过日子。本阁啊，要安抚客栈回命册，秉公奉正，以解决民众的困难，不负圣上提出民众的宏愿。众人才跪落去叩谢包大人、包青天，然后欢欢喜喜挖倒去。包公叫公孙策马上起草奏折，审阅了后。并将袁廷正以及彭玉甲韩福交将做一个封号式，另外伫外面附一份文件，请之保太守官位这一块，才命令即刻将文件用官邮发往京城客栈方向。另外，因阁派专人客栈户口帮娘进宅，必须。人人是欢声载道，感恩戴德，感恩当今天子派了一个好官。无偌久，京城皇上的批旨来了，包公叩拜恭接，拍开一看，是仁宗皇帝亲自主批，阿罗包公是至公无私，所办的代志计也正确。太守只一缺，马上就要叫吏部考核官员补上。但是得到圣上的肯定，包公北来并不是真欢喜啦。观众朋友啊，包公家己咧想。

0: 虽然形象、配置顶面一再地地侮辱我、表扬我，但此时啊，扮结这个罗刹在惊，知影我炸了伊哀兹，伊哪有可能会轻易帮我耍？这只怕是扮结见谗言，虽安慰我，但我若回京了后，才要来修理我。罗刹啊，罗刹，我宝某人秉政无私，一心为国，人说邪不压正，我看了要都可能会去惊你种个鬼鬼祟祟的奸诈小人呐、啊。我也是趁现时，手头也阁有权，等我放金了后，阁到石柜去轰炸，一来不负朝廷，二来为民除害，三来也是听我宝某胸中的抱负。包公平静封禁了后，就入去要到各地去轰炸，啊就无按原路回京，而是挑工选一条新路回京。
1: 绑太师绑杰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伊不畏权贵，一身正气，是韩琦、范仲淹等人的好友，也是司马光、狄青等人的恩师。不过，在小说中，绑太师却被描写成一个大奸臣，成为一个反面角色。有理有目，讲金来钻头工，多少人间事，摧毁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泉州讲古长篇不结故事，三结五义，正在播出。
0: 这一年，包公一行人来到一个叫做潮州桥的所在。包公的桥正伫咧慢慢行，突然起一阵乱响，轿夫赶紧将轿揢落来，包兄落马，详细一看。不得了啊！双边的桥杆皆出现裂痕呀，也唔好得轿夫哦，已经将轿边边落落，放咧底咧。若无这两支桥杆呐，直卸落去，包拯现煞半命。包兴赶紧禀命包公，吩咐牵马来当包公骑。哪知影包公才随脚踏马，换要上马哩，马前啪一声。向鼻头一闪，也唔好得你在伫鼻头赶紧将马揪落啦。包公整个重新上马，这一棒虽然是骑起去马了，但是马是连行都说唔行咧，一直伫原地拍瞌睡。包公哩甩去几落边，马头摇摇咧，翻在向后退两步。包公家己想啊。这只马跟我真侪年了，伊有啥唔行？拄到歹人唔行，记得冤魂唔行，有刺客伊唔行，拢无说一搭有冤情哦。就叫包兴去将地保叫来。时间无偌久，地保来到马前跪了，求情：小人地保范仲华，共钦差大人叩头。包公问说：“这位是什么所在啊？地名叫啥？”范仲华说：“大人，阮一搭名叫潮州桥，啊，既无桥也无草，唔知当初时间奈何一个名呢？”包公又问：“一搭较有公关无？”范仲华说：“阮一搭哦，虽然是统一大道，但唔过是风凉油撇的所在，要倒落有公关啊？”包公用鼻子着嘴面问说：“那头前迄块大刀处是啥所在啊？”范仲华说：“吼、哦，迄块哦，迄块是天子庙，啊，毋过也无啥香火，只有一个老西公伫咧看啦。”包公就吩咐说：“来，打倒天子庙，然后将马一甩。”奇怪的是，即阵马哦。竟然就无阁吵闹了，乖乖顺顺向天子庙行去。 唔假说，人说啊，马通人性，恁说有奇怪无？包兄赶紧上马，抢水赶到天际庙，吩咐这个老师公啊，将四颗灵灯环境小可整理者。包公坐到，随吩咐李仔对西殿走廊设了工资，家己带着包兄直奔正殿。老道已经将香烛准备齐全，伺候包公点着烧香，连续回避。包公落殿来，来到西廊坐咧宫位顶面，众人呢伫庙外咧合适，只留包兄伫边头。连续包公吩咐包兄偷偷将地保范仲华叫入来。各位观众朋友啊！这范仲华有什么故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到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乡亲大家好。
3: 这一日，
2: 包公一挂人来到潮州桥，包公咧骑迄只马啊，怎啊都唔行咧。包公就感觉这个所在一定有冤情，就前伫附近天界庙设公堂。包公吩咐包兴偷偷将地保啊，号做范仲华叫入来，啊，包兄就去咯，去跟地保说：“范爷啊，我看你这个人都袂真歹俩，就是一条较啰嗦、野狗话。较等下你若见到包大人，包大人若问你什么，你则答什么；若无问你，你唔通加啰嗦、加说话，知？”范仲华连连答应说：“哈哈哈哈！伊若有问我才说，伊若无问我唔说。”啊，就前对包兄来到西龙，对包大人跪落去前拜。啊，包公问说：“地保，此地四颗恁灯有徛家无？”范仲华说：“大人啊，哈，南通大道啊，东有卢秋拿。”西有黄土岗，北面是破窑，拢拢讲讲，差不多二十外户徛家俩。包大人叫范仲华，将一块高卡牌顶面写两字字“封国”，更了心呢，去通知附近这几户徛家，看上啊哪有冤枉可以来天子庙申诉。范仲华马上去块高卡牌更呢。随即好去问，去到张家就问说：“啊，张大哥啊，你要拍官司？”去到李家就问说：“啊，李家啊，你有啥物冤情无？”哦，败啊！见人就问，结果去当证人嘛，一时啊嫌欠臭头了。大家说伊是来拍赤衰，规日苦人唔去拍官司，趁神机趁淡薄钱哦。唔过。将我做地保工作的本身就是一份经常得失人的职业了。一人所说叫嘴车车下落去，顶面啊有啥物政策，村民啊想袂通，计着地保去做工作，经常都去当村民嘛，因为已经习惯了，所以就养成也无惊嘛的性格。咱说这个范仲华性格也好。无惊辛苦，一路拿长人骂，拿长人累，最后门啊无人要过，才门到一个破窑的所在。来到破窑，伊就大声亮说了：“今仔日包大人伫天界庙速盘封过，那有冤枉的，有啥冤情的可以去申冤哦？”话才随说了，只听有人应说。我有冤枉，带我去哦！范仲华一看，哇，兵啊，啊，都老姨妈哦！呀，你有啥物代志啊？要跟人咧斗啥闹热啊？这位老阿伯，范仲华三伯，观众朋友啊，唔过伊只知影伊是京城金总管的亲戚。其他伊啥物都唔知，原来当初时狱中唔去替李娘娘殉难咯，啊真好呢，就以狱中得了不治之症为借口，将李娘娘赶出宫，派亲信送到滇州家中，跩咱之前顶几集计有讲到， 这个情况欢呼因厝的人，就甲服侍老母同款服侍这个人，也常在李娘娘规日都咧想太子，那想到因家伊就哭，哭啊两泪目珠哦，煞青迷无看见啦。啊，迄个时阵，这个范仲华因老爸啊，号做范胜，是伫晋凤因厝内伫咧拍杂工。做人哦，比较比较忠孝老实，阁也有善心。李娘娘看伊哦，爱做好代志，啊时不时哦就想使淡薄钱银转伊啦。所以这个范胜就得到娘娘真侪恩赐。也毋过后来，晋凤去当国怀害死，消失咧临江咧。啊，这个晋凤因老母过身了后，跩家孙计唔知影说李娘娘是啥物人色啊，也人说说叫林在林情在林王无交底，李娘娘踮晋府就徛袂住脚咯，因此被逼离开晋府，也无得通栖身。就伫即时，范胜就是范仲华的老爸俩，才拍算要将李娘娘留伫家己的厝内，毋过李娘娘坚决唔嘛，啊好命！即搭有一个破窑，范胜呢就将破窑收拾清气，才将李娘娘啊插入去内面居住。范胜对伊非常照顾，便若拄着阴天落雨，伊就会送饭来当李娘娘食，惊人会欺负李娘娘，就派因家范仲华经常伫破窑外口咧看守。范胜此举只是要报答恩情。哪会知影，这个是一位落难的皇宫娘娘啊！后来，范胜临要死的之前，也阁交代因家范仲华说：“仲华，破窑内面迄个老阿婆，你着好好防视。伊是当初晋总管派人将京城送到此处的，这个人一定是有来历的，你不可怠慢。范仲华是一个也有害的囡仔，因老爸要死有交代，伊呢就先是按照因老爸交代，当年侍奉李娘娘，平常时皆叫伊淫妈。雄雄走出来跟伊说，伊要告状，范仲华就问说了：“淫妈，呀你？”你有什么代志啊？要跟人告状啊？李娘娘说：“因为文家不好，所以我要告状。”范仲华一听就感觉过不去啊，就说：“姨妈，要抓多少年，我嘛唔捌听见说你有一个什么假理，今仔日呾乌白帮某一个假理出来，阁说要告伊啊？”李娘娘说：“我这官司唔是好官，无法通判断。我经常听人说，一位包公包老爷善断阴阳，是一个清正的官。我等去真侪年咯，也毋过偏偏伊就是唔按咱一搭经过。如今伊既然来咯，我就着赶紧去找伊申诉。”范仲华说：“既是如此。”无我就带你来去见包大人咯，也毋过，若到包大人面前，我将你这支竹拐啊揪折，姨妈，你就着赶紧跪落去，你知毋？李娘娘笑笑唔应，范仲华呢就将李娘娘领到庙前，家己先入去禀报，然后将娘娘领进庙内，到了包公座前。只听娘娘说：“大人，吩咐左右回避，我无话要说。”包公一听，就叫左右暂且退出咯。然后说：“老阿婆，现此时左右无人，有什么冤枉，速将上来。”这时，娘娘前失声叫说：“啊！”抱歉，可恕啊！ 哎呀了，鸟就这一句，就当坐伫公车顶面的包公大吃一惊。包兄徛伫边头，规身啊加苍门根。即阵包公迄支乌面变黄面，包兄惊一下，规个人计戆去。大家腹内暗暗想啊，哇白咯，那乌面茫冒一个种哀家出来啊！啊，这条代志到底是怎啊？这条代志啊？包公一看见眼前这个乞食婆，叫伊包庆，佮自称哀家。平常人哪敢有这款的口气呀？这时，只见李牛牛流着目屎，将王八的经历一句无漏，早早讲一遍，当包公听。包公听了，惊袂啊，要说半句，赶紧徛起身来问说：“言虽如此，也唔知有啥物证据无？”吼，李牛牛将内衫脱出，一个油滋滋的布包，包兄赶紧脱伊呈上。这个布包是包啊一层又一层，包公随一层将伊掏开，内面展露出一个黄色的包袱。拍开一看，内面是一粒金鱼，顶面刻着玉神宫李娘娘的名号。包公看了，赶紧包好势，叫包兄还当娘娘，家己起身离开座位。包兄双手捧着布包，来到李娘娘面头前，双脚坐坐跪落去，将布包夹起去头壳顶还当娘娘，然后牵着笛拐，将娘娘带至上座。等娘娘入位，包公则平静大礼参拜。娘娘说：“卿家平身，哀家冤枉，全听包庆咯。”包公就说：“娘娘但请放心，心哪敢唔尽心竭力以报君恩，只是……”当下李牧将刀，心子恐有所涉了，实在不便，寄望娘娘下心莫昧之罪，愿请与娘娘联为苗子，才袂让众人议论纷纷，压塌众人的嘴，不知娘娘意下如何啊？娘娘说：“既是如此，但凭我的主意便是。”包公才口头谢恩，然后站起来，暗中吩咐包兄几句话，包兄就走出庙外，所看见一搭的官官，正伫咧迄搭交分地保。你啊，你那卡怎袂晓办代志啊？钦差大人伫一搭小官，你干那唔早早来禀报，让我知影。呀，你是不是存心要当我歹看相啊？哈，范地宝啊！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啊，咱是讲到这个包公，奉旨定州封领，完成任务了后，为了查访民情。包公无按照原路挖倒去，而是走一条新路线。也只一日，包公规挂人来到潮州桥这个所在，马煞唔行了。包公感觉一搭一定有啥物冤情，就伫附近的天池庙设公堂，也果不其然，来所冤的是一个老阿婆。这个老阿婆痴迷。观众朋友啊，这个老阿婆不受责，伊只受现当包公惊半死。原来这个阿婆就是当今皇上宋仁宗的亲生老母啊！也当年老妃阿就是当今的国庙老太后，撇害李娘娘，因为这条案件太大条了。李太后的李牧将刀，包公惊说：“ 如果那去等老太后知影，也就会功亏一篑。所以，就甲李娘娘加认做是母阿家，然后呢，则又搁共包兴暗受机密，包兴受命行出庙门。看见官令正伫咧分帖地报，无及时将伊回报说钦差来到，也包兄就将替地报讲话咯，然后交代官官说：“大人吩咐，叫鬼鬼立刻备新旧一笔，聪明伶俐阿款两名，上好的衣衫簪款一份，急速去办。另外。”公关得分做内外两层，所有开销一切费用，叫太爷你才记得晓得。等阮啊，我倒去京城，才一一奉还。然后才笑笑对地保范宗华说：“起来，唔免阁跪咯。拄只你带来迄个老伙啊，已经甲阮包大人母阿囝三年咯。”老伙仔说：“你平常时对爷照顾，要共你带入去京城咧呐，也你就专门哦去伺候一个老太太。”范宗华一听，未输亲像一步登天迄款，欢喜啊，唔知影今仔拜几。包兴又对军官说：“鬼鬼，将伊的地保这个职务去杀，大人吩咐。”要叫伊随阮上京沿途伺候罗太太，也搁着罗范官太爷加赞助一身较外开的衫裤托伊穿。官官连连答应说：“是，这条好说。”官官才随活倒去办代志，包兴前入庙贺福包公。然后呢，又搁叫庙内这个道士啊，将坟堂小院摒扫伊清气。无偌久，两名阿权甲李娘娘的首饰一并送到。阿权服侍李娘娘伫坟堂小院沐浴更衣，包公伫西殿内面写了一张批。

0: 我较目睭睭，歹暴行一个人，徛咪随我去惊啥呢？交代伊路顶一定一定着随你，这张皮是一定茫让人看见。暴行行了后，范仲华就来共暴公叩头，何明说求马坐弊，官官呢已经伫沿途啊御备公关。包公看见范仲华一换了一身好衫裤，就暗暗感慨：哇，真正是人是真的，不是假的。包公就吩咐伊说：“你一路要小心时候，罗太太只有阿权哄事，你无事不准入来。”第二日，大叫来到分堂小姨的门下口，阿权哄事娘娘上轿。包公手扶轿杆，一同出庙，看见外面一切安排就绪，就拨四名车爷去跟随罗太太。范仲华骑马倒伫轿后，规官呢则搁加派四名官兵护送。包公随娘娘的轿步行有去十外米，则说：“母亲献出公关，害你我随后则行。”李娘娘就叫来说：“我哩在路顶行停，不必多礼，你也自救，但行。”包公连连称是，连后退下。等包公行了，众人才一个一个骑马起身。尽管这条代志只有包公甲包兴知影，但是瞒的阁众人，唯独瞒袂阁一个人。这个人是啥啊？就是公孙策。公孙策满腹疑魂，却猜不出当中有啥物奥妙。但是伊看见包大人虽明包兴入京送批，认定一定是一件非常重大，而且不可泄露的代志，因此公孙策唔敢问，也唔敢对王朝马汉张良调虎，因四个人讲，一切早早藏伫腹内。但是后面带着包拯的密旨，连夜赶到开封，来到内衙，脚向粉白，包向赶紧叫阿权禀明可命夫人李氏，也、就是包拯的母了。可命夫人正因为几日前接到消息，知影说因老公将国舅放药砸死，为强太师怀恨，设计来陷害包公，所以这个李夫人当然是较惊心乱命。今仔日雄雄赶去包兴家一个坐倒来啊，大吃一惊，家己才做排北，想说因翁包拯是出啥歹代志呢？赶紧叫包兴入来三见。夫人李氏遂问包兴说：“老爷较安好？”包兴遂请安才回答：“夫人啊，老爷非常好势，伊遂叫小人送回密旨一封。”阿权接过密旨，呈当夫人。夫人接来，只看见皮壳顶面写着两字字“平安”，然后拆开皮壳。内面呢，又阁是一个小小的封套，正中写着“夫人密切思你哩”，就是说叫夫人家一个偷偷看，唔茫让人看呀。夫人赶紧用金簪背落来，将皮壳封套共拆开，然后将皮抽出来一看，皮中讲说，是伊家己伫滇州任太后李娘娘号称苗子。叫夫人将佛堂当官摒扫清气，预备啊，等李娘娘来徛起。叫夫人着伊布设置咧三件，以家人正人耳目，千万不可走漏风声。配最后写着：看了夫兵，是哩哩。夫兵就是说，你若随看了，马上就着煞将伊烧杀了。可命夫人看了，就问包兴说：“你也得去挖倒去一转。”包兴说：“老爷吩咐小人将皮交转夫人了后，马上就去挖倒去。” 夫人说：“那你我去见着老爷，就跟老爷说，我会按照伊批中所写的去做，一一备办好事，请老爷放心就是。我就唔过另外去批了，然后叫阿宽退20年文上当包厢，交代说：好好伺候咱家老爷。”那是你报信，我是唔免交代阿煞心，就替我江文处迄个奴才、女才教育教育你，叫伊唔通去编单、抄单，知影？报信赶紧下手退出，即阵已经是中午了。府上一个老兄弟来请报信做一个啉两杯，啊，然后大家哦就拿食。那请包兴跟因讲说，怎啊红刺客，怎啊杂朋友？包兴就问证人说：“兄弟人啊，调来他榜太师最近有啥物动静无？”老兄弟说：“我听人咧讲说哦，榜太师原先是伫朝中参保大人南杀无辜，哪知影万岁大怒，将因家昭公为压，等等伊看卖咧。”太师家己看看咧，嘴就煞去脱落咯，赶紧向圣上请罪。也毋过，人所说，宁愿得罪10个君子，也毋愿去得失一个小人。咱老爷将来千万着提防才是呀。包兴听了，就将郑州林庙粗粗的共证人讲一遍。连后赶赶紧紧，乌乌的乌无两三嘴，要徛的摔落去，赶紧滑倒去回命。为说苦命夫人李氏，将厝内扫一清气，伫咧等候放假。只一日，只听见两名车爷来到相府，入内敲响门牌说：“太夫人已经进城，离府邸无偌远咯。”这时苦命夫人赶紧换上礼服，带领阿权夫人在三堂后壁咧恭候。无偌久，大轿来到三堂边落，等车爷轿夫退出来了后，苦命夫人才来到轿前，由阿权啊掀起轿帘，夫人亲手去扶，然后双脚跪倒说：“不孝心不理事，接见娘亲，望伯伯赐罪。”李娘娘将伸手将李氏的双手牵过来，说：“心不我理起来。”可命将娘娘轻轻扶出轿外，插到不等正色，请娘娘入座，伊亲自捧茶，然后吩咐阿权。带娘娘的阿权去别间歇息。苦命夫人看见这尊房中春衣甲李娘娘呢，真跪落去说：“贤妻李氏，愿娘娘千岁，千千岁。”李娘娘伸手将伊牵起来说：“我哩千万不可如此，咱以后也着以报谢相称。你若想过讲究礼数，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反而无好。故一说，爱家死你，心不你也死你，咱就是母阿哥。你唔但是我的心不，也阁是我的查某啊！”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 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9: 闽南之音。
8: 咱的中音，咱的军。
9: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0: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4: 这带有闽南人第一代式的卡拉店，这带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展示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啊》。
15: 今年六月一日啊，踮伫上海戏剧学院礼堂的走廊外面，拄着了老一辈外国表演艺术家袁雪芬甲保存雄两个老人。伫咧拍档的时阵，交因讲起了福建的戏剧。
16: 他们那个叫什么？郑三五娘的吧。
15: 回想起五十年前的华东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也回想起因记忆当中的迄出连环戏《丹山五娘》。踮伫福建泉州，说到丹山五娘，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感觉煞兴奋。来自泉州的丹山，住伫元宵家做的花灯里面，拄到了潮州黄元月查某仔五娘。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佫拄到花花公子林大重重的为难。踮伫甘陂叶村的帮助下面，两个人最终是冲破世俗的阻挡，随丹山私奔到福建泉州。那这段完全放比起两足白蛇段的古典爱情故事，高达也阁予相当侪人有野深的记忆。但是咱可能已经袂记得了，踮伫故事的后面有一个老人，伫五十多年前夹笔来整理了这出戏，并将伊搬上戏剧的舞台，也阁电影屏幕。伊就是来自古典瓦海，现此时已经是96岁高龄的柯斯基老人。踮伫古镇安博啊清幽的巷仔内面，来到柯斯基老人的厝内门口，轻轻地将埕内插门推开，行过深井，举头就望看到老人坐伫客厅的电椅顶面，正伫咧专心的用伊手中的放大镜咧看当日的泉州晚报。虽然已经是96岁的高龄，但是拄着客人来，马上将手的报纸放了， 哪有着乖啊，哪热情的来招呼人客。

0: 在番薯体，那个时候就有一个风，要整理传统节目哦。城乡无粮食，闽南是一个很流行的传统节目。
1: 老人用多条野龙的闽南腔普通话来讲，这个都亲像早期闽南的官话。可是，自己生，1910年出生在古镇外海的一个思乡文地。
0: 老爸柯敬明是清宫寺年间的秀才，
2: 我是仙户啊，生到最高最后一个秀才，以后后生对联，对话都没影响，就写咧我都爱看人，看咧看咧咧受影响。
0: 出生在思乡文地，受到家学的影响，老先生对戏剧、音乐、诗词、楹联这方面都也关于成就。1952年年初。
2: 新闻发掘下达活动文联，建议整理传统的剧本《丹砂五娘》。老先生将这个任务记落来。因为以前是杂志很多，色情的东西很多啊，对这个主题啊有影响啊，说整理好好的，把这个主题都出。因为这个时代长啊，如果一年要一个星期来玩，那个跟这个主题没有关系，割掉时间短。
0: 早期民间流传的《丹砂五娘》出自明传奇《丽家记》，原来剧本想过长，想过超前，结局也比较松散、粗糙。可是，纪老人经过长时间的比对推敲，将原来二十二出戏提炼浓缩为13出，将《丹砂五娘》从花红镜的节约，私奔到丹砂的故乡结束，将下半部分的戏全部删除。
2: 重点在咧，读出当时反封建的组队。私奔，同学两个人私奔，这不简单啊，很大胆啊！一个女的敢，她敢跟这个男的啊，从这个广东啊私奔到福建来，这不简单啊！哈哈哈哈哈！
0: 老人一直对当时写出这款的题材，立即心在肝。 因为年纪的关系，对于《丹砂五娘》这出戏内面具体的细节已经有淡薄模糊了。但是为了让来拜访的人更加清楚剧本背后的故事，伊坚持亲自到房间内面来找相关的文字资料。对于房内，从床到橱到拖到设柜，都计是切胶纸。伊找资料几年前陈宏源先生的采访简报。 内面也清楚的记录了《丹砂五娘》将剧本整理、稿册演员、导演排练、上演，一直到后来得奖的细节，每一行每一句都放看到《可是几三里里》，可见老先生甲这出戏的演员有偌深。只可惜当年的采访者，即马已经过往了，而剩一位高龄的被采访者，也阁独自一人在争做属于家己的那片团队。
2: 《丹砂五娘》的剧本整理完成了，那下一步就是找演员的问题了。解放初期，迄个时阵的连续剧团都已经解散了，怀老爷人生活艰苦，差价高困。可是，纪老人找到当时连续戏的老师傅蔡有本。啊，蔡有本他当时的，他是李安系的老师傅，当时啊，李安系的老师有好几个，只有蔡有本对陈山五娘啊，这个戏是比较有把握。 哦，里面是有一场啊，是人家老师傅不会教的，只有蔡有本会教，所以我就到当。一搞了，艺人戏耍，无工作，无职业，我就穿着吊出来，剧团就甲组织起来，啊，找剧团来演出，迄个叫条线里的。哦，我计袂当休你去查，新工几十票都一条线艺人出名的，甲记起来，你是会坐卡车。
0: 我本身去去澳门，叫别人去，人家就当然就陪人啊，当时啊困难啊，较早我早在夜店做这个，那个好家里啦，这个你查看那没分啦，我嘛都去借，我嘛有一解脱出来。<笑>老人说，迄个时阵的夜店除了搬戏，几乎无其他的生活技能，所以将因调去做几个，那除了摆戏以外，也得阁负责因日常的生活起居。 拄着物资困难的时阵，还阁经常着家己摕钱来维持剧目的正常排练。

0: 历史的原因，当林去丹沙五娘搬上电影屏幕时阵，被打成右派的科斯基老人，却伫监狱内面度过迄段特殊的岁月。高达半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回忆起当年参加拍摄电影的几个主角，老先生还阁是记啊清清楚楚。
1: 五岁，十五岁，这个人还在啊；史志啊，这个人还在；蔡子强，这个人还在。在四十年前的事，非常以来我记得的了。
0: 后生时阵的考试机从北原中学毕业以后，秉承因老爸遗愿，倒来往海驾车，后来又到菲律宾。在抗战的期间，决心回国，重新家去教兵，并暗中配合伊的小弟柯一美先生从事地下党的工作。这段期间，伊也谱写了相当多抗战的歌曲。1978年，对于从晋江县第一任文化馆馆长职位退休了，在历经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以后，伊阁回到了古镇湾海老家，将规半世人所累积落来剧本、诗歌、音乐、影联、字法甲笔记整理做一本册，名叫做《考试机热文集》。
1: 我要音乐，我要书法，我要对联，我要诗歌。哇，别啊，我无法啦，下阵要阁整理啥呀？啥物啊？我今日爱十，所以每页只我每爱页二开头页文。
0: 在暗部的酒店内面，已经九十几岁高龄的考试机老先生，也伫咧讲述迄段逐渐消失的回忆。而伊迄出历经相当长时间的丹沙五娘，早就已经行出咱的国度，和西方人沉醉伫东方古典爱情故事内面。这个时阵，又阁想起住伫泉州美食街的牌坊顶面，老人写的迄副对联：小天地，大场合，牛五一食。品人物，雪果金，饮茶几杯。对于历经过的荣耀及苦痛，在老人的言谈举止当中，变了平和，变了平淡。伊突然间歪头笑者，竟然甲亲像囡仔相款。
2: 即搭有万人来第一台式的卡拉店。一搭有万人人伫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万人人伫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万人人伫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万人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启动会吧。
0: 泉州人有一句俗语，叫做“古早的无存后”，意思是咧说人做代志无留退路，缺乏长远的打算。但是这句话也形象地体现了古早这个行业的特点。伊一般只有半面，以上精彩一面呈现伫北京人面前。当时因为伊是宋庄民俗当中的附属品，即使搁较热贴热东风，那最终只能伫一片河景当中瞬间的消失。这个就是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古纸。古纸又搁叫纸扎，伊是用竹米、谷、柴纸甲加针等等的材料工具来做成。高楼大厦、刀戈技彩、飞禽走兽、人物百态等等，都会做用古早的方式来体现。都在民间的街市、松市等等的民俗里面，咱都看得到古早工艺的应用。都在泉州，听说南湾码头镇的高山村，有一位真有名的、已经过身的古早艺人，叫李沙烈。而现在伊的子孙，还佫继续咧从事这个头路。住伫咧南湾甲永春交界的码头镇，离泉州市区只有一点外钟的车程。行到乡里口， 凊彩找一个过路人。

0: 问说这个古早的你厝伫呾，几乎野侪人都捌你。最后，一个热心的阿婆带阮来到码头镇古早的艺人李子清的厝内。
1: 我啊，我按阮老爸才开始接来，阮老爸叫李沙烈个，迄种船也开始个咯，哎，迄种船也久咯，迄阮老爸手，阮老爸个八十七个过身。
0: 今年65岁的李子清先生，就是对面的古早艺人李沙烈的家。倒伫码头镇有真侪人都捌你。踮咧因厝内客厅内面，李子清先生甲伊的家，也就是第三代传人李文生，详细向阮讲解有关古早的代志。
1: 我迄阵业外去吼，读册啊业外出来就开始做咯，啊做迄阵有影大家拢去停一段咧。
2: 啊！你真正是几岁来是？啊，入几岁才开始？
1: 啊，入几岁？啊，就是读册出来才开始咯。啊，我是介绍阮老爸，啊，我这一久较有做啊，我是有做啊，有做啊。
0: 李子清先生初中毕业了，就接下了因老爸手艺，从古早行业最基础的头路破米、牵锅、拔骨架等等的细路开始做起。几十年来，伊的手艺也得到了当地人的学了。伊甲阮说。古早的手艺有两大类，分做徛式甲坐式。那所谓的徛式，就是徛咧坐式，所做的都是大型的，类似纸厝、鹅山、大船等等些古早的作品。而坐式也就是坐落来，做一个小弟精美的倒头式，比如说人物、花鸟等等精致的细项的工艺品。古早的纸厝，伊外在样式也受到闽南民居影响。三款分作几进几落，若是较好嘅人要求高嘅纸厝，往往相当嘅洞房，特别是纸厝顶卡纸扎嘅人物，更加是非常嘅生动形象。
3: 有啦，这个人啊，有一个宋氏嘅咯，哦，你头先也有讲嘅佛沙嘅咯，啊有诶也有看伊摆了，像说有人爱说挂一个，说起我出来就摆好看，摆了好看嘅物件，还是最早是叫伊用古装嘅咯，古装嘅像讲咱搬单三五年，迄英台三撇嘅咯。
0: 一堆古早的纸厝，除了有一系列的淡水做式的粗切以外，那上吸引人的就是阁楼顶开的传统人物。民间的手工艺人经常将无同款的技巧来吸收创作的元素，红绳本、三国、八仙过海等等，在传统题材内面的人物都曾经出现在因的手头内面。
1: 早做种人啊，头要袂变。有诶，较好诶吼、哦，较好诶去潮州出来，伊迄较早做种诶去潮州头啊，加腰是掠铁。
0: 制作所在人物诶头像，大部分来自广东潮州。经过身体肌腱诶塑造，佮加上服饰诶装饰、动态设计等等，即几道工序以后，一个形象生动诶纸扎人物也就算完成了。李文生甲阮说，无管是古纸厝还是制作人物。那这个学习的过程是相当不容易的。
3: 顺序渐进是从简单的学起落去，现在沙链咯，有白带米的咯，现在按在简单的就倒，一直倒放的落去。啊，你是一类啊，像说是讲是物件，伊说就一时一时一类一类啊，到说你有法通归因，倒厝人家己造把的咯。
0: 咱普通人将古早的工艺品当作是沟通未知世界的媒介。而古早艺人，则是将因当作是家己谋生的根本。对于顶文段落来手艺，因为有了李子清白阿家继续的发展，而引起了关注。到达李子清先生，阿阁是将这一代得力骄傲的代志记卡条条。
1: 我当我做迄摆是文化大革命了后无偌久，开始会阁做哩。我当我做啊，哇，三个这唔捌看哟，啊，怎呢？开车，哇！一只车，一只车乱来，对开车来看咧，吓，等我俩，
2: 来看恁做啥咧？
1: 我来看迄厝俩。台湾啊，迄个定定啊种鞋布，是要定定啊纸的，要定种纸的，要定安尼偌济呢？搁较细的是啊，安尼个啦，到这里啊，差不多安尼，一丝仔俩，要定纸的啦，
2: 假，
1: 要定假做啦。
4: 这块样片是伊做个，
1: 我这块是阮那个这个哦，这个是阮的张伯，阮张伯创的。
0: 但是在这个当时，这项手工式的背后也同款拄着真侪困难。
3: 最艰苦是讲是伫这个热天时的艰苦咯，因说你做种的石头有啦，
1: 热天啊，刀工天啊， 咱拢倒运去，也倒下
3: 落。你牙，你无你你牙食落来是最放心也袂做你咯。
2: 为啥物在做？
3: 啊，你迄是蛇，蛇咧咬是最惊慌。
1: 啊，你蛇下晓倒啊，你放心一个，遐蛇毋去爬啊，咱要怎找啊？
3: 哈哈，就袂咬你落去。一旦你啊放，你放啊就起咧，你咬你也咬袂死。
0: 甚至在某一个特殊的时机。伊只能偷偷的门关起来创作。
1: 去做，我是有去做，去偷做是有去做。哈哈，
2: 你门关个关关了？
1: 关关嘞，但你说个唔好出去俩。啊，你做做做，暗暝三更半暝一整天哦，偷倒来。暗暝啊，再去偷渣哦，再过去。哈
2: 哈，我是去人去搭做是。
3: 是啊，去人去做。
1: 做人去搭做啊。
0: 多伫闽南人的民俗生活内面，古早工艺有野工的应用的范围。年头的春季，元宵的花灯，催眠的风车，还佫有大大小小涉及民俗年节或者是民间信仰的物件，怀疑都皆是传统古早工艺一部分。特别是对中国人重视丧葬文化的大背景下面，古早工艺佫还是丧葬文化当中的重要元素之一。生在苏杭，死在闽南，这句话虽然说有淡仔夸张，但也是体现出闽南人对于丧葬文化的重视。所以，从有史料记载时阵开始啊，古早就一直附属在丧葬文化内面。在无相款的时代背景下面，古早的工艺品就随着时空的变化而不断地呈现出各种形态、各种色彩。
1: 无啥物啥物啥物通互你安尼安尼通切人读个？
3: 一个假的师傅是假的，是叫假一个，又有一个婆咯。你一个应该就正常，就正常。有啊，是改到这个造型咯。有无迄个造型，那个样相，交迄个色个配置咯，有无就着看家己咯，看你家己出，你着家己
1: 去做种配置。敢若咱要搞个别墅嘞，哦，啊你着创到有啥起来，着啥会成啊？一块别墅个样，一个毋知看了毋知有，啊，啊琉璃遐咯，这个反正乱创，再成别墅哦，我就。
2: 这物件交伊怎相无？交最早。
3: 交最早啦，最早伊
2: 就。做物件交恁恁工
3: 作。大方向有啥相啊？大方向迄个体型。有无？交咱一个田咧起，为了起咱为做要去起个叫起红墙，起个十几张大手机啦。啊，十几张大手机，永远拢都是十几张大手机啦。体型迄个形状、外形是啥样啦？啊无，啊就是加变样咯。有无？像说咱落来咯，伫咧起一间跩花园咯，有无？王牌伫咧起个就无啥物说。像说咱王牌说若一块大树人徛着正起，然后可能通要搁创花园遮个，啊咱就有可能加设计一间花园咯。有地咯，有田咯，有块佚佗环境。
2: 即个
3: 计
2: 什么汽车、飞机，
3: 反正是啊，是计划
2: 会
3: 出来。
2: 你准有
1: 无？两摆，
2: 像你恁老爸，
1: 我买摆无遐多。
3: 啊，我那有一只车呢咯。
2: 啊，即豆豆还佫增加。
1: 嘿，我即豆豆创哪创哪做咯。哦，伊说伊主人伊说吼，啊，电视机哦，就手机哦，就电话哦。
0: 李子谦先生甲李文生讲文说，较早的时阵啊，因住的住处内面上最闹小车哩，而到后来啊，逐渐加入飞机、大巴。你即马有阁较侪客户，啊，阁要求因在租厝内面阁放手机、电脑等等遮用品。现实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伫李子谦甲因家李文生的古早工艺内面，生动的得到了再现。时代伫咧影响一项传统手工艺，同时那这项工艺啊，反过来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期的社会甲人的心态。在民间的360行当中，古纸也是算其中一项。在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目睭内面，伊是不入流的艺术，甚至谈不上艺术。但是几百年来，古纸工艺伴随着丧葬文化顽强的生存落来。但是伫咧推行丧葬改革一切重建的政策以后，啊，何人不得不担心伊的生存的空间是毋是会愈来愈小，一直到伊消亡为止。
1: 阮一句咧做个线哦，比顶摆阮老爸手里个哦，是偌寡济啦。因为咱咧来趁有食，咱较早咧做种个哦，咱较早做种个是着块华侨好啊，着块华侨才发来，才有来开种个钱啊。啊，咱如来两个无，有咧包头咯，趁有食咯，伊逐家伊嘛要创，说许个即生啊，钱开啊，无特别富个个个向个啊，计也是安尼。因为咱这个地区个风俗，哦。这三个人咧报答啊，咱哦，咱的爸母，咱哦无啊报答安尼啊，咱就输人咯，叫安尼。这句是咧讲这个义气是安尼啊。啊，无听无，你我嘛唔相信，听无，我也唔相信啦。咱就是说。
0: 李子谦先生啊，佫是对古早工艺未来带着乐观的态度。 伊也自信，伊认为随着时代的前进，那古早的物件将会愈来愈精彩。而面对传统手工艺路愈来愈萎缩，伊会甲李文生发表家己无相款的看法。
3: 啊，趁手工食的人有啦，趁手工食的永远无未补。哦，是当然趁工钱食呢，趁工钱食永远人也未补。
0: 顶文人流传落来物件，那是在家己的手中断去，当然北来也有无相款的感觉。伊甲一个手工艺人的想法相款的，感觉失传可惜，但是又阁唔愿看到家己的下文重复伊家己行过的路线。毕竟这里面的艰苦，也只有伊家己知影。
3: 就感觉就无好势，叫阿叔做个抓断抓久来，到时人家来断的咯，可能呐。哈
2: 哈哈。即马若是下文要学，你
3: 会阁教？唔阁学咯，啊，都讲说最手工艺我无会补。哈哈，规日冲都冲白行啦。
4: 不过头先心情顶个大，都未会。
3: 啊是啊，写字这个是自然的咯。
2: 你即摆敢那是咧读册？
3: 我咧读册，我咧读册。啊？
2: 你要做？
3: 无，无个问题，我即个读初中啦。
4: 不过你下底可以学下加减学淡薄，就是等于说一个爱好而已。
3: 哎，有嘞，哎，伊要学，无是个人的好处咯。
0: 因为真侪古早工艺品都是宋庄文化一部分，往往古早艺人用去相当长的时间来制作一个精彩作品，但是一支好彩。确实，互因伫瞬间当中倒卡里里里，无因的博物馆，也无因的教科书，一文文的古早艺人，靠的是巧调的约定，甲感悟体会来实现传承。
3: 第一基本的方面呢，如果你家己本身你就要出去，一干啥摇摆个摇鼓咯，摇摆个摇鼓咯，如果正常艺术，你再摇摆个摇鼓，啊，一堆在春秋节去咯，你唔得摇咧锣咯。那个规模就怎么样会处理法？啊，无啊，一般正常都是结婚家。
0: 李子清先生说，作为一个古早艺人，伊必须是着一个杂才，不管是设计、拔骨、剪搭、画笔等等些机会。伫咱的生活逐渐的机械化、数字化的今仔日，咱更加需要手工艺的力量。希望传统的民间古早工艺有法通画出新的一步，即使这一步。将的也困难。
5: 听众朋友，这集的《智囊回航》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智囊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春娇，温过开支挡袂牢。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什么？
10: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我也说得来哦，你这当瓦格大哦，阿算咱全州的老二好咯呐，摆去反做年咯吼。
1: 阿伯喏，将个喜咱大家吼，三天烫，阿你唔甘嫌呀？阿来哦，来哦，走，瓦格哦，捡两块东西给恁孙吃俩，临时的较烧呐。唔免咯，免咯，那我是出来买一鸡鸭胸吃的俩。鸡鸭，阿要去烧金哦，阿是厝内下代是，阿好歹遐歹歹。
0: 无俩，都旧年俩，旧年去庙里去下馆俩。
1: 好啊，说哦，通赶紧抱孙呀！啊，那在今年哦，孙都煞抱咧手咧咯，也紧哦，唔只上说哦，得赶紧来去还愿俩。做啥啊？啊，是去打路俩，咱先哪里躲债？啊，阮家话个志明哦，啊，结论那一年花落呐，啊，嘛唔知你念啥，啊，念作孤儿呀，啊，无看一个囡仔出来，高大无动无静呀，哇，风风地无急急是太感冒，啊，我哪有闲哦，我就想我落去咧问呐。
0: 探听麦，啊，怕唔是办法无？说较歹听的，啊，都是咧算社会无文去，那无，咱是考古堂一样是一首。
2: 是啦，做爸母的计嘛呢啊？哎，阿丽凤啊，那无哦，你交这来去哦，阿去求一下麦，可能交啊哦，今年要有无？
1: 有影都得叫，啊，唔知唔会，啊，我这大妹一半的啦。
0: 啊，
1: 个
0: 阿是王哥较重要还是婆孙较重要啊？丽凤啊，王哥哦，随时切到有俩。
1: 啊，这个孙哦，唔是说讲咧算咧哦，家己就会切得出来，你就会明白哦。有影有影，啊，真信啊，啊是伫倒落啊？
0: 明完啊，就去我遐嗲落俩，无乱哼你，无乱哼你俩。
1: 好，啊，我伫小等我者哦，嫂子啊，我伫大伯伫共我孙看者，我出去这就来，好。娇啊，啊你等忙死我去哦，我甲陈贤要去烧金了。你要去哪？你通走上门啊，那无我袂得去哦。唔免唔免，我袂得留我，免惊俩，陈贤甲我要去找孙呀。
0: 到时阵娶倒来，互你饲。
1: 哦，
0: 啥？啊，怎样哦？我海贤娇，我海贤娇。陈贤
1: 啊，啊，这摆也无哩，我都话不要死掉来一单呐。
0: 都话是有人报我俩，我唔知会知影，啊对咯，你好啊。到时今仔若是满月哦，他袂叫你请我哦。
1: 哎呦，我一定会记得。
0: 那无你真信，那有这个孙啊？哦，唔通你说哦，安尼哦，人前五分想说，那孙是我跟你生的，是不是当笑死的？
1: 阿贵，你得多谢你呀！
0: 阿丽凤，等下哦，咱先来去抓青龙嘞吼，我一个老同事哦咧注意呀，伫爱国老俩，来去甲伊买者，咱才倒来泉州哈。
3: 啊好哦好哦，阿无差一只啦，久哦。哎，请来咯，请来咯，啊，起来去，起来去，正说哦。
4: 别急啦，别急啦，孙来孙来，起啊起啊，无位免票，有位有位有位人领坐，来边来边来边来。
1: 啊，来，恁快啊！你去啊！老姆啊，啊，这两位领坐，领坐来来来，
3: 包着甲金足了哦。我无想要到全力个金去哦。
1: 李凤啊，啊，想叫钱李伟啊？钱李伟，钱李伟就是贼你啊，专门利用我车顶头哦，你转食人诶，你着水利哦。
3: 来哦，买票。
1: 啊，两个搞钱用偌钱啊？
0: 李凤啊，我好意，我好意俩。
3: 啊，一个四块，两个八块。
1: 我讲，一日着甲四块，我四只鬼用满啊。
0: 李凤啊，四块都得啊？
1: 唔对，真先啊，一个两块才对，后生也要转食咱老岁啊。
3: 咱这是唔通互伊死去哦。
1: 哈，敢袂啊？啊，无是着偌钱才对啊。
3: 头先来的时阵，我是看海贤现现，啊，你听我说俩，后生爷，我问你哦，啊，安一个换海高青龙是着偌钱啊？
4: 啊，一个五块啊。
3: 对对，安尼啊，安另外高青龙，那着一个人四块啊，一个才两块哩。
4: 啊，无，定定嘛四块。
3: 唔是哦，头先来的时阵，人安另外买车去换海，一个才三块哩呐。
1: 啊，你啊，我海到另外三块，我海到青龙五块，啊，五减三，啊，另外到青龙，一个人两块，唔才对。
0: 有影呐，后生的，你唔通欺负阮呐，看阮较老是要转食阮哦，阮哦才是无通互你安尼的哦。
4: 无啊无啊无啊，安尼算哦，定定嘛四块。
3: 无啊无啊，你数学食无透，搁加出来甲人卖票。
4: 啊，无你落去哦，一百只哦，定定嘛四块，百只嘛四块。
3: 那拢是四块，
0: 来哦，我互你哦。
3: 陈贤呐，这个后生加歹声扫。
0: 啥物叫咱是老五咯？伊是要乌人几块银，咱通好伊啊？
3: 李凤啊，算算去哦，咱也无要几人块银俩。无啊，种个后生计哦，做生理无照起工，啊你个你七险八险，啊明明青阳讲话海五块，啊另外讲话海三块，啊那。
1: 哪会连阮到青龙山变死壳啊？哪有安尼啊算的啊？
0: 啊，老金嘛，无乌里去，票价是安尼啊定的。
2: 好，不要紧，不要紧。
1: 你个害安尼啊乱收钱，趁钱是免哪样的款
2: 啊？李红啊，唔通干嘛咯？咱都咧要到咯，等下哦，干嘛落去？伊只唔等咱落车，跳关干咱载街头，安尼咱就较可以哦。
1: 啊，好啊，塞啊！啊，迄个指标迄搭哦，才好稳落去俩哦，辛苦哦。

0: 空吃穿，志明啊，啊，倒一杯水来，我啉者喽。
1: 阿母啊，你依然哪做哦？
2: 母啊，你是去打乐俩？说啥物叫詹贤一切顺啊？
0: 代志是安尼啊俩。
2: 啊，母啊，咱像是你唔对呢呐？
0: 啥？
1: 母啊，人票价是按区间来定的，无当，唔是人乌你，是恁袂晓哩，佮对人歹声扫哦。
2: 母啊，你就是要吃人较狗狗哦。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过开机都袂调。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3: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1: 什么？
4: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聊天啊。
1: 哦，聊吧。
2: 你去电话拍，卡要拉都袂通。
3: 阮公司也咪招厂挂咧，我想咧信号拢是无好，才拍袂通。
2: 信号无好，维修要搁多滴开桥咯。你这是唔通说较啥？人包厢规卡目睭睭，再一点仔信号都无。我则唔信。当初死买这个号码的时阵，人就说了，信号是偌好拄偌好。你搁那是走啊啥玩个屁个所在？搁无招信号网格。
3: 啊，都无信号就是无信号啊。
2: 你敢是大去大咧创啥歹代志啊？惊我知影，惊我抓到。啊这超工比人较无先好，头我找无人诶。
3: 天地良心哦，我若是要互你找无人，我就较安尼啊。
2: 照你安尼说，你是怕什么？互我找无人诶是？
3: 无咧啊，都讲咱说手机无信号就是无信号咯嘛。
2: 哼，说开你诶机破手机哦，无信号算较得咯。有阵也阁想衰啥，啊毋就是无显示，是不是啊？也阁互你连开机阁未开机咧，说阁歹听咧，迄机破手机啊，天煞算咯。
3: 唔免咯，现在手机更新换代转紧，随买哩，随阁是咯。非得是着过时诶，要一挂吼，干脆将个老孤单夹一支无所谓。人歹歹啊，算我头一支手机啦，换侪年咯，都也习惯咯。看咱女人俩，将个头一个某嘛较习惯，嘛较珍惜哦。
2: 无你安算要几个某啊？夭寿啊！连将个话你也敢讲，无天无地啊你！志明啊，恁公司怎啊昨暗奈想着要招伊唱歌？
3: 都客户来了，要甲人签合同。无甲人安尼啊，小啉者、小客者，人咱要到合同顶下签你啊。
2: 说较恁哦，公司干脆搬去酒店啦，还是 KTV 较调调咯。飞碟变啊拉一段业务啊，变得气一转，搬家去较离变哦，省得搁走来走去。
3: 这招阁是袂歹，哎，现在时代无同咯，以前去客啊，计是搁同学去，到迄点了第一点一咯，大家你唱啊较豪达几块咯，现在无同咯。变啊你去 KTV 啊，无开几千块是袂得出来，唔过一千外块开落去，合同一签啊。几万块你明白了？
2: 总归一句，就是放屁开哦。喂，喂，阿伟。
4: 总监啊，啊恁这边有得出来无？
2: 有啊有啊，啊你要找伊哦。
4: 啊，可拍手机连拍袂通。
2: 正常，伊迄支破手机哦，唔是人拍会通啊。啊你等者，我叫伊来接。志明啊，电话哦。
3: 喂，啥物要找我？少啉烧酒是一，少唱歌是二。少啉烧酒，搁兼唱歌，直接是零转人工服务。
4: 我这是个会喂，阿明有无？来客
3: 哦。又搁要客哦？要客你着是二叫来要客。
4: 阿伟无咧？
3: 昨暗才去呢，倒来互阮摸麻个臭头。
4: 为你多谢嘛，无差一摆哦。阿明，我差不多着八点吼，八点去载你。啊，咱楼下三单哦，
3: 哦。好笑好笑，
2: 哎。臭逼车，你要搁啥单啊？
3: 你招俩。要客，
2: 又个是客哦，算了，我唔跟你说，你以后干脆困 KTV 较调节咯。

0: 南中啊，你话说暗暝是超常发发挥啦，阮两个人都唔是你的对手啦，只有我较袂输张学友咧，啊，搁无咱搁耍一段哦，去俩我搁一群朋朋友，咱搁来去，我头一摆看到生甲作烟斗作福相的才叫人玩呐。
1: 到底啊！啊，你连骂都唔通去耍落去咯！
0: 笑死啊！把他骂骂无啊！操你妈的道理！你心操啊！操你人泉州啊！操你是地下水道，你唔知啊？
1: 啊？啥意思啊？
0: 就意思啊！过了十班、二十班，搁较侪咧，那是共五班。倒落去我巴肚内面，嘛再流落去，甲地下水道煞水，唔是水是。

0: 啊，老老老了。
1: 晓得唔较贵啊？这首歌早贵在你了了了。
0: 啊，你懂啊？你听我什么歌？歌咯，老来的爸爸呐，明啊？明明啊？啊，明啊，咱这个就哦。
1: 有有，人啊都话要倒去了。哎，草地啊，你是哦，感觉对导游看袂出来啦。平常时斯文啊，袂输只尿布，是安尼啊，真正唔讲话。啊，怎啊一日去 KTV 咧，小酒开两万，你一个小狗呢啊？红哥都看袂出来。
0: 啊，对咯，唔错啊，咱明啊只个就吼，第二哦，气氛合得哦，啊，咱明啊就顺手杀两个车落回来哦。
1: 啊，人行也远咯，行远咯。你这个小狗，头先在 KTV 内面是四五五招，归来计你会啥？你在倒啊，都让你跳到要烂无？
0: 我说这边啊，啊，你头先有注意无？今仔日这个黄总哦，做一算，拢共三个客户，阮大头家也伫咧，吼、哦，这啉烧酒啊，上着加啉，上着少啉，也歹把握呐。
1: 啊，啊，你唔是啉嘛咯？
0: 这清清啊，袂靠边哦，啊，也阁有吼、哦。头水在唱歌的时阵哦，你说咱那是唱伤好，会将头家给比落去；那是唱伤歹吼，咱家己你无面子。
1: 哎、欸，无啊，我说，头水你明明都是啉马路啊，伫遐咧小狗吠，啊，怎啊人一行咧现清醒啊？不是啊，臭弟你装醉吼？
0: 哎，就哎，你本领你未晓嘞，你啊钱啊？哎、
1: 欸，臭弟啊，你将我毙了无？无话就无话嘛，那就装啊！
0: 哇，可死个你哦！将我电话阁是着啊来加向我学淡薄。人说酒场是上关键，啊！你想说你伫 KTV 顶卡内面说的话，啊，第二日人醒过来就袂记得了吼。
1: 上个是当然的，大家都连骂咯。你个若是骂因祖公十八代，你第二日嘛袂想你起来，都饿了你咧。
0: 错，大错特错，错啊离谱！人一句一理吼，都嘛是甲你听巴肚内面的。
1: 有影无？
0: 看无影啦！今仔暗哦，想要讲啥物，我计嘛是听甲现现。
1: 是啊，阿弥哦。那是无等你来啊，我阁是无注意着啦。
0: 都免收你钱了。
1: 那无，拢无一出个一公说，我袂念，两杯落去就假死无法咯，要倒天边咯，总嘛会互人看破卡手。
0: 所以说着会晓装啊，是啊。KTV 种所在吼，啥人怎话是看甲显现。人说西林该醒，我独醉。啊，伫咧 KTV 内面也是西林该醉，我独醒。就安尼哦，才会入去不败之队啊。所以我草弟吼，加算是九国英雄。
1: 我看你不是九国英雄，你是九国奸臣，老奸臣。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春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

0: 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3: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总该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了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4: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5: 拘捕敖玉王姑，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美丽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6: 训养修腾没泪欲救若不
7: 最书的书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错
8: 欲救呢过欲救物
9: 若塞 kiss 物
10: 欲救物是别干的
8: 我你咋你呢
11: 欲救呢
8: 我你管你虚物
11: 欲救物
9: 也连三四楼才疼你光物的欲救物外阿能咋给你就没扩大过那管你啊
8: 我你心里鬼给雾雾红的雾
9: 你要给雾啊
8: 威风的威
9: 啊威啊、嗯、威风凛凛
8: 对
9: 啊
8: 雾红的雾呢一个你的别子鸡哪个来理啊
9: 这
8: 如果呢使人敬畏的气势我觉得也被我的手指甲比我高大的雾里
9: 威力
8: 伤哎
9: 威信
8: 雾红
9: 威风威风、
8: 巨物
9: 权威
8: 来西人话给你陪着过本贼安逸来理此时啊找给正式吧这个逼迫逼难啊
9: 你该咋过呢
8: 啊
9: 该咋过呢
8: 无喜
9: 哦威胁
8: 是希望 啊无喜咁咪人话给你啊陪着过呢陪着过一个例句呢啊该能哪里都道路呢要做误派给
9: 啊
8: 就是连就是有这种
9: 威严
8: 威严感有要有我你甭记啊外难过于整个虚
9: 是连拉着来
8: 冲吗
9: 该
8: 那该力度的有乌的、
9: 就是、
8: 有威 的,
9: 威的
8: 是有威慑力
9: 威
8: 就是威慑力
9: 啊懂吧懂吧
8: 要来弄当工你想那次你给要带你有就震慑力、
9: 啊、
8: 你为扬州的
9: 要来扔的要来扔的
8: 为什么要来那有力要乌的陪着我来跟要来乐死哦乌马好给自己力度好弄的当的样子给要乌的
9: 要
8: 威慑
9: 要给鼓
8: 嗯是另外给人家你当过给给我你甭记哦国在国啊
9: 嗯
8: 欲救都种药物价的
9: 啊你这个
8: 就是甭不用这个字
9: 哦不要怎么闹谁意思吧
8: 不用吗
9: 啊
8: 不用吗
9: 啊
8: 不是不要
9: 啊不用
8: 哎是不用
9: 啊
8: 不要的扔啊给扔
9: 啊
8: 啊不用给扔啊我你给我你甭说了你甭
9: 啊
8: 这咋那个甭
9: 就
8: 用不着不必啊但是我你欲救的也是服药给扔
9: 啊
8: 哎随过你给扔啊你我你我你你要是过飞过给都养一宿你
9: 干啥要都养
8: 都崩
9: 崩
8: 只要打死我你又都崩
9: 崩
8: 啊是打死我你哭塞子
9: 服药呀
8: 服药
9: 服药
8: 是是所以过来服几个果吧
9: 懂吧
8: 人话给你当过子你交给你
9: 啊研究的研
8: 哎你交给你那个给要连着都养的给是王八一头
9: 过来当当子
8: 一个你是我你公过吧一个细膜啊你比如说黏膜你们看你我你背过死命我你航血我你欲救多种骨啊你给个人啊是背过都给人泥胶
9: 泥胶膜
8: 是啊你叫苦泥工作者
9: 科研工作者
8: 你叫书
9: 研究所
8: 你叫鱼
9: 研究院
8: 我就问到过了吧你叫我你给人背过都给
9: 国家都给
8: 在这八斗呢我你又叫给斗就是碾碎膜那个意思那
9: 啊了哦
8: 对吧
9: 该是
8: 啊是的呀啊我走方路我走不能啊我睡了
9: 摇腾过
8: 摇腾
9: 摇摇过摇过摇过
8: 对吧哎啊这个水碟崩给你啊能放
9: 啊就苏打饼干碾成粉
8: 是吧这个水碟瓶啊放啊再一买吃
6: 色点披萨可以炸燕麦？
8: 小苏打呀，
6: 应该可以炸燕麦噶。
8: 哇天，你没吃过？
6: 老吃过啊。
8: 那你真是。
6: 我燕麦又是打了吃吃的，吃吃的的，老原来老炸过么子？
8: 原来那是炸燕。
6: 老吃过。
8: 啊，就你们炸燕吃呢，现在这锅子又是加些一个蒜头。哦。